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

0: 康风向标，让我们一起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安排了一期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健康。今天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眼睛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您好，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李老师今天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说到这个儿童视力呢，随着近年来哈电子产品使用的增多呀，孩子呢户外的时间又比较短，近视啊也逐年在上升，还有的一些小宝贝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啊，孩子三四岁

0: 就是甚至更小啊，就戴上那个小眼镜，然后有一色眼睛是黑色的，然后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弱视啊，然后矫正视力啊，那这些到底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早期及时的发现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跟听众朋友做一解释，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好朋友们带去帮助。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377 8581-5388 8581-5399。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近视，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和我爱人都近视，医生，这个近视是不是遗传呀？它是不是先天的因素影响的呀？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也会出现两个极端哈，就是置之不理，因为我或者是我爱人都是近视，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近视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家长应该说些什么？还有的一些家长非常的紧张，就看别的小朋友戴眼镜啦，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会近视啊？我想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1: 确实是，
0: 那就给我们来解释解释这个近视和先天遗传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它其实来说呢，大部分的患者呢来啊，尤其是儿童来说，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后天发育过来的。一般来说，我们的小朋友呢，他从出生以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发育完全，他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跟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呢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我们儿童的眼睛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呢，孩子和家长带着孩子们定期呢到医院进行一个眼健康的一个体检筛查，关注儿童的一个视力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一般来说跟发育相关的就是我们用眼的习惯不好所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近距离用眼的姿势时间频率，这些呢都会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发育，导致我们近视的早期发生。尤其呢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产品的一些使入呢，也会导致我们患者呢发生近视率。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非常重视我们的近视前期的一个问题。
0: 确实
1: 啊，因为有一些孩子在筛查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近视前期啊，有这种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眼轴过长，屈光度呢有这种发生近视的一些改变，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点，是不是先天所造成的，一般来说先天遗传所引起的非常非常少，多数呢都是家长和父母呢都是高度近视，甚至1000多度，所以在体检筛查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就是1000多度了。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出现早期就是一个近视前期或者是轻度的一个近视，多数跟我们的用眼习惯、用眼姿势啊，包括我们对于近视的保护、视力的保护程度不够是息息相关的。
0: 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这个近视的发生呢？
1: 针对于预防近视的发生呢，我们更多的首先要提高家长啊，还有孩子对眼睛的这种保护的意识，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定期了解儿童眼部发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定期要做眼科的一个相关检查。因为正常从孩子出生以后呢，至少每年应该查一次眼睛的，到孩子6岁到我们的12周岁的时候，我们定期要每年查2次。现在呀校筛呀，或者国家包括我们的医疗机构呢都会进入到校筛的过程当中，目的呢就发现，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用眼姿势，比如说包括我们每天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能过长，一般保证我们用眼是20/20/20，也就是属于我们用眼20分钟，然后呢向户外6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一个望远眺望20秒。另外呢还有一拳一尺一寸，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我们的胸口距离书本呢、课桌呢要有一拳，然后呢我们的眼睛距离书本还有我们的课桌呢要有一寸，然后一尺，然后我们的笔尖和指尖要有一寸。对，另外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的充足的睡眠，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因为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我们的眼睛呢分泌一些

0: 些多巴胺，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呢，会对我们的近视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需要保持我们的饮食的健康，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例如，我们要多吃一些绿叶啊、青菜呀、水果之类的，不能挑食。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就是肉、蛋、奶的一些摄入，这样呢，保持我们的饮食均衡，也能增加我们的眼球壁的一个柔韧度。例如，我们可以兼任我们的一个眼球的巩膜组织，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在学习写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一个户外室内的就是属于我们光线的充足。我们室内光线充足的时候，一般要求呢至少300勒克斯以上，这样呢对我们的视力才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呢，我们提高眼保健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对于一个近视防控的意识，才能真正有效的做到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1: 其实说起来容易，有的时候啊，一个好的习惯想坚持下来，是需要不单单是孩子的努力，你比如说作为家长，时时的离近啦，提示他一下，抬起头来。然后这个拿笔姿势不正确呀、然后就是是找老师啊，还是家长给他怎么向他纠正过来？还有就是刚才李医生提到的3个20，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哈。比如说用眼20分钟，然后就要眺望远方20秒，那这个距离也要超过6米远，
0: 对
1: 啊、这个无论是在学校啊，还是在家里边，尤其是这两天还放假哈，孩子要是看一些，咱们都不用说电子产品就更应该这样了。其实哪怕写作业的时候，也应该是哈，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尤其是不是就是特别小的孩子，你比如说小年龄段的孩子，就更得严格把握这个时间啊，还有这个距离呀、
0: 对、是的，因为越小的孩子他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高峰期，
1: 对
0: 啊、尤其0到6岁，他和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进行注意。尤其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我们孩子不仅仅是经常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说，我们没有看电子产品，我们也没有玩电脑和 iPad，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种近视风险性呢？就是属于室内的时间太多了、包括我们读书写字画画，这些都叫近距离用眼的刺激、然后包括我们玩的那种小的颗粒状的乐高玩具、这些呢都是容易引起近视的，也是近视高发的一个风险性的。
1: 你看，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小男孩特别喜欢玩那种特别细小的玩具哈。刚才我们举例说的这个乐高，然后他第一很专注，他就会认真的去看这个东西。我在家长说那也不是字哈，是一个就是小模块的，那是玩具、即使这样的话，它也是属于近距离用眼。
0: 对，
1: 然后呢在拼装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特别抠手的一个小东西，它也是需要去仔细的去看的。
0: 对、
1: 所以说不单单是学习哈、只要是近距离用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3个20啊、用眼2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眺望远方。比如说家里边，最好不要是室内的。有人说我家大啊，这边望那边10米，我就这么看吧，那不行哈。那你还不如开开窗户，让他往对面去眺望，
0: 对，
1: 看看对面那个楼。因为它是在自然光线下。
0: 对，因为自然光线它的光谱更广一点，它的照度更明亮一些。我们一般来说阴天的时候，我们即使就是属于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光照度都超过300勒克斯了。所以说我们
1: 你看这户外和室内差别是很大很大的。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说这个买那种大路灯的那个台灯、就是让它这个光谱尽量的全一些，
0: 对，
1: 然后让它那个尽量的去模拟
0: 室外的光线，
1: 室外的光线
0: 照度，对，
1: 那好，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近视是怎么形成的呢？有的家长说，哎呀，李医生，你说这个近视它怎么形成的呢？那这个什么是近视呢？就是不太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近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讲完近视应该远视也差不多就了解了。
0: 对、因为我们呢，我手里呢就有一个眼球的这个模型、这个眼球的模型呢，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正常近视呢，就是光线啊、经过我们的角膜，还有后面我们经常说的瞳孔的位置，这叫晶状体、
1: 这还有一个这样的图形、
0: 这种
1: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
0: 对，是这个、

0: 这是我们光线经过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呢，然后最终呢汇聚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
1: 嗯，
0: 这是我们正常人的眼睛，我们晶状体呢它会有不断的进行变化，进行调焦，
1: 嗯，
0: 导致我们能看到看远看近，这叫我们的一个调焦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经常把眼睛呢比作是一个照相机的一个镜头。
1: 对 对, 对，
0: 而我们的视网膜呢是我们的照相机的一个底片。所以在我们的镜头要好，调焦功能要好，底片也要好，这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视觉质量。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眼睛的发育呢变化呢，我们的眼轴呢会在不断的增长。
1: 嗯，
0: 如果过早的近距离用眼刺激会导致我们眼轴的增长的幅度呢会更加的迅速。
1: 这一段是眼轴吗？
0: 对，从角膜到我们的视网膜上，这就是我们的眼轴。
1: 哦，嗯嗯，
0: 如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正常的一个调节范围，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眼轴呢就是光线呢聚焦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这就像我们经常初中物理学到的，
1: 就是，投影到这儿了。
0: 对，
1: 就不是投影到这一块了。
0: 对，因为你焦点越往前或者越往后都会导致我们看到的东西物像是模糊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我们看不清我们怎么办，就会眯着眼睛，这时候看到的呢稍微清楚，再看不清再眯着眼睛还是看不清，他可能家长小朋友就会经常的揉眼睛，
1: 嗯，
0: 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看不清了，然后或者会凑近啊，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近视发生或者一些出现近视常见的一些症状和体征。所以呢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我们除了监测我们的屈光度，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的眼轴，同时呢也要看我们的一个曲率，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发生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精细化的一个光学物理元件的一个原理。所以每个就是各个层次我们都会发现是一个完美的配合，才能导致我们看的东西更精准更准确。
1: 嗯，
0: 也能导致我们的学习质量就上来了。我们从这张图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就看到了，如果近视发生了之后，我们和正常眼睛视网膜会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近视眼睛拉长了之后，视网膜
1: 的一个病变，
0: 对视网膜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就很严重。你看这是我们正常的眼底图，而这是我们近视眼退行性改变之后的眼底图，会发生一个非常丑陋，一个非常正常。
1: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0: 嗯，
1: 从这张图上已经就是明显的能看得出哈，这个正常的眼轴啊，近视的眼轴啊，还有就是正常的眼睛健康的和近视眼球的一个对比的图啊。大家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图的话呢，可能是光听啊没有什么样的感受，但如果看到这幅图的话啊，一定会感觉到哎呦原来这么明显。那其实说到近视呢，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近视除了这个看东西看不清，对我们身体还会有哪些危害
0: 就是除了看不清东西以外呢，其实还会引起一些，如果不早期干预，还会引起一些我们眼球运动的一些障碍。那就是属于跟我们刚才我讲到了有调节有集合。如果调节集合完美的配合，我们看的会更清楚。但是近视眼的孩子呢，经常会看近的时候，他不需要动用我们的一个调节，如果不加以就佩戴眼镜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他经常会出现一个集合不足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它会两个眼睛不能共用，然后一个眼睛是看的，另外一个眼睛已经瞟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经常会频繁的出现眼睛疼头疼，或者是看书写字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跳行，这就我们所说的视功能的一个障碍。
1: 这个跳行对于他的学习也会有影响的。
0: 对，
1: 其实说到头疼啊，就是我们作为成人来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因为我本人也是近视，就是看东西时间一累了，时间一长了，眼睛累的时候就容易头疼。
0: 对，
1: 所以说孩子他也一样，如果视力出现问题，过于疲劳的话，就这个症状也可能会出现。
0: 对，而且非常典型。所以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因为头疼去看病的。然后后来呢，说要查一下眼科，在查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有可能是近视，也有可能散光。 这些呢

0: 那都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疼，
1: 嗯，
0: 或者眼部的一些不适感，
1: 嗯嗯，
0: 尤其现在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近距离用眼这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因为近距离用眼会导致我们正常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深，
1: 嗯，
0: 而以前的孩子们更多的是接受户外，让眼睛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现代化，其实近视我们一直已经认为是一种现代化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但是这种产物会导致我们眼底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爱眼日的活动就是关注我们人类的普遍的眼健康，而针对于儿童呢，爱眼日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这是国家卫健委，
1: 嗯，
0: 进行对于咱们爱眼日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属于从小呵护我们的儿童的眼健康，
1: 嗯，
0: 才能给予未老守护我们的光明的世界。
1: 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因为孩子们比较小，
0: 嗯，
1: 有些呢生活习惯啊都是家长帮着孩子共同来养成的。其实说到这个已经患病的，那如果现在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来做，有哪些防控的手段呢？
0: 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哎，我们已经近视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注意了、关注了？
1: 嗯，
0: 其实不然的，也是应该继续在对于我们近视的一些孩子，还要进行努力的，要帮助他，别让他近视进展的程度会加深。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讲。孩子的眼睛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全周期，从0到18岁它只不过是一直在发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只不过发育的时间呢它是不一样的，可能0到6岁呢更早发育的更快，而6到12岁相对缓慢，到12到18岁更为缓慢。然后现在呢，我们建议已经近视的孩子，同样我们还要近视做好近视防控，比如说我们要第一呢还是要坚持大户外，
1: 嗯，
0: 因为大户外不仅仅是预防近视，而且对于已经近视的一些孩子呢，同样起到一个近视的一个防控作用，防止他度数增加。例如我经常临床上也有一些小案例，他们就是六岁前发生了近视，甚至屈光参差，
1: 嗯，
0: 一个眼睛近视一个眼睛远视，但是通过大户外，
1: 哎，
0: 发现他的眼睛其实是没有进展的这就是属于我们大户外呢，在临床当中包括科研工作当中呢，都发现对于近视防控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而且经济实惠的一个手段。
1: 嗯，李医生，这种大户外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就可以
0: 对
1: 啊，
0: 但是最好是白天，因为白天不用非得正中午的时候，我们哪怕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在阳光没有完全落地前，
1: 嗯，
0: 然后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清晨呢伴随着阳光，然后进行户外跑步，然后或者打打羽毛球，
1: 嗯，
0: 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的眼健康，还有近视防控作用。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属于我们针对已经近视的孩子呢，我们同样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预防近视的一样，我们要早睡早起，然后另外呢还要我们科学的用眼，同样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频率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然后还有读写姿势，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他们戴上眼镜不定期复查，其实戴上眼镜一定要定期复查的，因为这种就监测我们的屈光度，监测眼轴，因为刚才我们那张图当中也说了，我们的眼睛的近视程度和眼轴的发生发展长度呢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眼轴过长了会导致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不做好定期的进行检测我们的屈光度还有眼轴，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发展的过快，形成我们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尤其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他这个近视发展的程度是更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对于已经近视孩子的这种近视防控，防止我们高度近视产生的并发症，最终呢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一个世界。
1: 那像这种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多长时间进行复查一次呢？
0: 现在国家呢，还有包括就是属于校园都要入校筛查，他只查了一个视力，所以针对于这种孩子，我们建议也是新跟就是每年每学期要查至少一次。如果他眼轴增长的过快，屈光度呢，也就是我们近视度数增长的过快，那这种我们需要。

0: 建议他最好3个月到6个月之间再查一次。
1: 也就是说最少应该是每年寒假和暑假的时候，这个你看这个2个学期嘛，都应该带着孩子做一次相应的检查。即使是没有患有近视的小朋友，我觉着也应该做一次检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早发现早干预，可能呢，有的家长会问了，医生，什么是假性近视？我觉得这个假性近视这几年好像提的不是很多了。
0: 对，
1: 就是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假性近视，大家也不太懂啊，什么是假性近视啊，什么是真性近视啊？如果这个假性近视要是及早发现的话，是不是可以让视力恢复正常？因为我们知道近视它是不可逆的，除非做一些，比如成人之后18岁之后做那个角膜的一个手术啊，然后可能这个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你说按照疾病治疗来说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它是不能治疗这个，
0: 对对对，
1: 说这眼轴变长，然后我让它眼轴这个短一短了缩回去吧，这是不可逆的，是不行的。那么我在这儿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是假性近视？如果要是小朋友，比如说半年一学期检查一次，检查出来了是假性近视，这个是不是可以恢复的？
0: 对。如果要是在假性，现在其实属于又有一种新的叫法，它叫近视前期。我刚才一直在讲近视前期，这是近一两年之内我们新提出来一个。在近视前期呢，其实它是近视进展是更快的，就是属于我们在正负0.5个D，也就是属于我们在50度的近视以内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属于防控的一个关键期。这种呢，就是可防的如果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很快的就发展成近视了。而针对于假性近视呢，它很多呢，我们现在因为有眼轴的一个测定然后我们有客观的指标我们就有眼轴和曲率它们之间的一个比率。我们大概呢通过它的一个裸眼视力，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屈光度和眼轴啊，还有轴曲比啊，这种我们大概就能明确它到底是一个真性的近视状态还是一个假性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假性近视的如果就是一个视力很正常，稍微有一点屈光度，我们这个时候呢更要抓紧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例如呀，多户外呀，另外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包括我们调节功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训练呢。可能这个时候放松呢，它慢慢呢视力又变成一个远视的一个储备的一个状态啊。
1: 其实我觉得家长怎么样及早的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这种假性近视，所谓的所说的这假性近视，它属于近视前期的一种表现。那近视前期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孩子使劲看前面的东西，或者揉眼睛啊，或者怎么样啊，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症状，然后就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了。
0: 对，有一些比如说他歪着头还有就是属于写字一开始是很端正的，后来就越写越近。比如说看一些电视的时候，他也是愿意眯着眼睛或者凑前去。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眨眼频繁，揉眼睛，这些呢都要进行我们看查的时候会发现，哎，他原来是要近视了。
1: 刚才说到哈，最好是一学期检查一次。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健康的儿童，还有就是说已经患有视力的孩子，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3个月医生就要要求来复查一次。这个呢就是根据医生的要求，因为你已经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了儿童眼科呀然后医生特殊的会跟您说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最少半年应该带着孩子去检查一下这个视力呀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小眼睛啊是怎么样的呀那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带孩子到医院眼科去检查都检查些什么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它肯定是属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3岁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一些以先天疾病为主。所以我们一般呢检查除了他的一个屈光发育一个状态，我们称之为屈光筛查。然后也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先天性的一些疾病，例如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一个青光眼呐，包括我们有婴幼儿的这种 肋道阻塞呀，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异类，还有倒睫，还有上睑下垂，这些呢都会严重危害着我们的眼健康，尤其儿童的视觉发育。
1: 嗯，
0: 如果三岁以后呢，到六岁这个阶段呢，如果他没有一些这种，就是前面我们

0: 讲到先天性疾病啊，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啊，有一些孩子会出现斜视、弱视的一些发生了。然后还有一些部分的孩子可能用眼习惯早期的啊、拿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拿一些手机啊、iPad 来哄孩子，这种是非常不客观的，就会导致孩子整个眼睛的发育超前，会形成近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查一些他的啊、就是属于有没有这种近视前期的一些表现。然后等到我们学龄期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这种近视，然后还有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斜视的一些产生。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由于没有定期做这种眼科的一些体检，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上学以后在校筛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是有弱视的。
1: 哎呦
0: 啊、其实这种弱视在早期，如果他在正规的一个体检过程当中可能早期进行干预，他就不会引起一个就是属于抱憾终身。有很多成年人我们在经常家长带着孩子来说，我以前也是一种这种弱视，然后当时没有进行好好的进行遮盖呀，最后就一直形成的这种弱视，两个眼睛的视力就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他在矫正是有年龄范围的，你当你多大之后，他是就矫正不了了就。
0: 它是属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矫正肯定是属于它的治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孩子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早发现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戴上眼镜进行短暂的或者长期的就是规律性的一些遮盖，它这个视力会有一个迅猛的一个提升所以那种弱视的一些孩子呢，或者我们进行一些斜视手术斜视引起的弱视的孩子，我们根据他不同的情况让我们进行的一些干预你像我们0到6岁的3到6岁是我们弱视治疗的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就是治愈率也是非常快的。如果6岁以后他也不是不可以治，也是可以治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6岁之前那么好，相对会慢一点。另外戴上眼镜再加上遮盖，他可能有一些孩子感觉视觉的美观是受阻。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同学之间就是上学了和学前阶段还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
1: 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你要说学前阶段小朋友可能都就是无所谓哈什么样的，但是上学之后他可能有一些绰号就是让孩子在心理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为我记着在小的时候也会遇到完了然后就说什么段尔龙什么的
0: 小海盗这种。
1: 对，你像孩子呢就是尽量的，第一如果发现的比较早，他纠正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并且呢愈后相对来说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很明显的。
1: 对，你要是年龄偏大，第一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影响，第二他的治疗时间治疗效果和学龄前阶段或者说是越早发现就是
0: 不一样的，
1: 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中波 AM846 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吉林省一类人才李慧医生。非常高兴李医生今天能够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视力。在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近视整个说发病还有说这个如何的防治已经患有近视的和没有患有近视的健康的眼睛很健康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注意防护，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在刚刚呢也提到了一个弱视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儿童的这个弱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怎么样来及早的发现，然后也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因为刚才提到了越早去干预越早去治疗它的愈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2: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3: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
4: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我一会儿再给您量量血压。
3: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4: 爸。 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2: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4: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3: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4: 她要是还没走该
3: 多
4: 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6: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7: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8: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9: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0: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1: 我歌唱，
12: 我跑步，
13: 我摄影，
14: 我学习，
15: 我公益。
1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共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 关注吉林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非常高兴今天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以及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有关于儿童近视方面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想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儿童弱视，因为儿童弱视在儿童这个眼疾的范畴之内呢，也是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弱视，这个儿童弱视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其实儿童弱视呢，它其实和近视来说，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过程，因为。儿童弱视呢，它多数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一般多数都是跟我们的远视还有我们的就是属于斜视是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我经常会比作眼睛呢，它是属于一直上我们的在儿童眼睛是一个持续不断发育的一个过程，但弱视呢，它往往被我们眼科医生称之为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眼睛，这只眼睛不怎么用，那这个时候光线对于视网膜的刺激相对来说就少，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的一个屈光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这种远视状态，就是远视储备过高往往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甚至上千，有的是七八百度的一个远视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同样要进行我们戴上眼镜之后做上遮盖，然后适当的训练，让我们的整个眼睛呢进行视觉质量变成1.0的一个视力。
0: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斜视的图片这是这个内斜视
1: 外
0: 斜视啊。
1: 上下斜视就是我们称之为垂直斜视这种呢也会引起弱视因为
0: 就是斜视的眼睛也会引起弱视的发生
1: 因为弱视它的发病原理呢是非常多的我们常见的像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属于远视性的弱视，然后还有散光性的弱视，那这种都是往往是中高度的远视和散光还有高度，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先天性的高度近视这种跟基因遗传相关的也会发生，但是呢就是斜视也是我们引起弱视的一个常见的，你比如说内斜出生以后就发生了我们内斜这种一般呢我们要进行早期干预让他眼睛归位之后光线才能刺激我们的视网膜上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黄斑组织然后光线刺激到它，它是我们视力最敏锐的区域
0: 黄斑区，
1: 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视觉纤维呢这些视束呢然后传递到我们的视神经再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所以我们把这个就称之为照相机的一个底片它
0: 是
1: 这个原理但
0: 是
1: 如果我们外斜的如果经常会偏斜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视力通过相对来说外斜比内斜可能影响我们弱视的几率小，但是外斜恒定性的一些外斜它一直表现为一个眼睛的时候也会出现垂直性斜视呢它也会引起，但是相对来说呢这种在临床的表现就比较小，
0: 对感觉就是内斜外斜的孩子
1: 特别多
0: 能看得到但是上斜那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样上下的好像并不多见，
1: 它表现一般有的会歪头我们称之为眼性斜镜这种还有的时候会翻白眼儿就是属于比如说往有的时候不自觉看远的时候他眼睛就会上飘这种呢也是我们垂直性斜视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最多引起弱视的多数都是我们的内斜视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0: 好，那我们说这个斜视的问题，李医生它是属于先天出现的还是说后天的什么习惯不好造成的呢？
1: 斜视有很多，它呢除了我们就是属于先天发生的，然后也有后天发生的，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先天发生的就是我们先天性的斜视从出生6个月左右或者1岁以内我们就发现了，那这种一定要进行早期的进行干预如果不进行干预，它严重的会影响我们弱视的一个发生，然后最终呢我们斜视它的一个时间越久程度越深，它会我们对我们的整个视觉功能的破坏是越为严重的，这是我们这个先天性的斜视。当然呢还有这种就是后天发生的，是跟我们的屈光发育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经常把就是属于斜视我们称之为斜弱视，因为斜视会是我们引起弱视除了我们远视以外，它是引起我们弱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一些就是属于跟屈光发育所造成的，这种是我们可以通过佩戴眼镜然后进行矫正，就不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对眼球的这种控制力不好，那这种呢多数是我们一些就是间歇性的外斜视，它表现为有的时候是正位，有的时候又是属于出现了一个眼睛出现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根据他医生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马上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如果需要干预我们需要立即手术，如果他对视功能破坏相对较少然后可控的，而且就是表现的不是那么频繁，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呢来帮助他来让大脑对于斜视眼的那个识别度会更高一点，这样的话两个眼睛才能共同匹配的一些应用，最终呢导致我们两个眼睛会有完美的一个立体视觉。
0: 廖老师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说弱视我们家长发现的比较晚呢或者不及时不能够及时发现，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理解哈，但是如果斜视的话它是比较在视觉感官上能看出来的，如果发现有斜视就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否则在日后可能孩子视力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他斜视就会导致比如说弱视的发生啊，或者这个用眼的姿势不正确导致近视的发生啊，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1: 对，有的时候刚才我讲到的、
0: 对，还有一些身体姿势上的改变，
1: 对，然后面部啊，就会不对称，这是我们眼性斜镜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经常会接受到骨科过来说你去查一下眼睛有没有事儿，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先天性的这种斜眼外肌的一个麻痹就会导致我们在歪向一侧固定的歪向一侧。

0: 前面部会出现一个不对称，
1: 嗯，
0: 然后呢歪一直持续的一个歪头，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姿势啊、骨骼呀啊也会出现一些
1: 障碍的改变了，
0: 对，
1: 哦，嗯，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弱视，这个弱视咱们是怎么治疗呢？弱视是需要手术治疗吗？
0: 弱视一般不需要手术治疗，嗯，弱视呢，我们多数就是属于对因治疗啊，
1: 哦
0: 如果出现是。

0: 的再经过遮盖呀，带镜加遮盖，然后再进行双眼视的一个重建，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共同用的这种能力的一个重建。
1: 这个斜视一般都能纠正过来吗？
0: 斜视大部分的都是可以纠正过来的我们通过就是属于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定期的要随访复查，然后呢进行评估他的一个双眼视的一个能力。如果双眼视他相对来说比较弱，那这种复发几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呢经常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在意斜视到底存在着过角和欠角，会不会复发。那这种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建议做完手术的孩子一定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回访随访，不能做完了就不来了。因为我们随访的过程当中不是做一个检查这么简单，我们需要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双眼视的一个是否重建了。如果没有重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双眼视就是属于斜视，可能就存在着一个复发的可能性。像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是一个合作单位嘛，然后他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李丽主任过来做的一个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李丽主任是我们名誉主任，他过来做的一个孩子已经8岁了，9周岁。他呢之前是一个 DVD 是在外院做的，然后术后效果就是他家长表述的就是没做，像没做一样。然后后来呢就是辗转去了很多很多医院，后来呢就是北上广也去了，之后一直就慕名到我们医院找李丽主任的。然后后来呢一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属于 DVD 然后还有伴随着外斜。后期呢他做完李丽主任给他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呢之后我们告诉他要做定期的一个训练，在孩子训练之后进行双眼视重建了他现在效果就非常非常好从来没有这种立体式的感觉，然后孩子就是家长包括医生呢这三方面共同配合，我们才能把这个疾病给他治好。我觉得这是属于一定不能仅仅就是通过就是医生，我们家长和孩子的努力和配合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呀，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和北京儿童医院我们是属于合作单位，然后呢咱们眼科的这个李丽主任他是定期来咱们科室。
0: 对
1: 一般都什么时间？
0: 一般是来说呢他是每3个月会过来一趟，然后平时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属于寒暑假是定期是要来的然后平时我们一个月有的时候也会他的团队也会过来
1: 如果有家长想预约的话做这个相关的手术，因为我觉着他会避免说咱们去北京然后有衣食住行上的这个花费这个也都是比较高昂的。
0: 对
1: 真的，但是如果要是有在北京这么优质的这个专家和教授，毕竟他就是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如果到北京去看他们接触的病例也会很多这样的咱们一合作，他们定期来到我们长春儿童医院就是给孩子们也可以预约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手术都是可以的，
0: 而且节省了他们很多的衣食住行的这种不必要的费用。
1: 是的
0: 是
1: 的那我们说这个有听众朋友提问哈，李医生他这个斜视有遗传性的那种吗？因为他爱人就是有点斜视，但是现在已经都30多岁了快40了，他也就不去管了，说对视力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能稍微有点近视，但是呢女儿好像那个眼睛的位置跟爸爸差不多能明显看出来斜视，有在咱们临床上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确实存在着因为斜视它是一个整个疾病呢，它我们的诊断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先天性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后天性的有水平有垂直然后我们同时还有这种基因遗传性的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呢就是一家是3代甚至4代都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斜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基因特殊相关的，包括我们就是属于 眼睛它没有办法向外或者向内转动，
1: 嗯，
0: 这种我们叫就是眼睛运动功能的一些障碍，它也是属于一查基因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基因的一个缺陷。

0: 缺陷，所以确实是存在着这种跟基因相关的啊这种表现。
1: 那像这种做手术的术后效果能什么样呢？
0: 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没有眼球运动的障碍，就是没有向外向内转动的一个受限，那这种我们完全做完手术之后再通过训练，效果还是蛮好的啊。如果假设是他有这种运动遗传的问题，那比如说他向外转向内转都是受限的，这种我们通过手术解决的，他可能就是属于眼睛眼位如果是正常，我们解决的就是属于转动，可能帮助他慢慢呢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像正常人完全一样解决，它是一个外观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给予的解决的方案和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也是充分的告知他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儿童的斜视呢，我们解决的其实是不仅仅是外观，它解决的是一个将来他生活就业还有包括职业选择，因为有一些职业选择，如果你要有斜视，你比如说飞行员，他进行招飞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如果有斜视就不能进行职业选择受限的。
1: 还有就是女孩如果要是比较明显的这样斜视，你从外观的美观上即使没影响到视力，我觉着好像不太自然哈。
0: 对，还有一些从事一些医药生物，他要用显微镜，有显微镜的人包括我们当医生他必须要有双眼视，要不他没有这种立体觉也是没有办法的。
1: 那像这种斜视也是必须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0: 对，斜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的，只有小部分，你比如说它有远视度数引起的这种呢，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屈光调节相关的，那这种我们就需要通过戴镜然后做训练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属于我们在医生的诊断下然后给予解决方案，不是属于全部都是通过手术，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
1: 你像这种是不是也应该是及早的发现？有的家长还害怕什么呢？比如孩子小两三岁，即使他一出生他就看出来了，发现了，哎，这么小我就带他去做手术，总有些许的担心和害怕。还有呢，我再观察观察，看看大一大能不能再好啊。有往往是有很多这样的担忧。你像这种手术它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吗？是越小越好啊，还是说在大一点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是更好一些？
0: 如果要是先天性的斜视的话，肯定是越早越好，就不要担心，因为目的就是现在我们除了手术还有肉毒素的一些注射这种的就是防止了这种家长的担心不确切性然后包括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如果要是属于我们要是有一些间歇性外斜视，那这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短暂的就是属于观察等待期，但是如果它视功能破坏的比较严重，还是建议早期做手术的。有一些就是屈光发育引起的，那这种我们完全是可以不需要手术戴镜即可
1: 像这种就更好了。
0: 对，
1: 其实说了很多无论是近视也好弱视也好还是斜视也好，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的这个行为动作上有异常了，或者你在外观上比如说斜视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已经发现了有问题出现，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不要自己擅自的去比如说查找一些相关的信息现在也很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自己去判断。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给您做出一个评判就是我们说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看一看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做一个诊断，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对
1: 一定会对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其实无论什么疾病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耽搁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李医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讲一讲孩子们这个眼睛怎么样来去保护它。
0: 好因为今年呢就是爱眼日的活动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普遍眼健康，眼睛呢的它的发育就像身体一样，所以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家长朋友们首先和孩子要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然后定期进行眼保健的一些筛查和体检工作，避免了我们就是属于出现问题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最佳的一个治疗

0: 时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要进行用眼习惯的一些改变，像我们增加户外运动，做到爱眼护眼的意识的一个提高。然后呢，伟门医院在爱眼日当天也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来进行预约，进行体检筛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科普宣传，然后帮助大家提高爱眼护眼意识，最后呢，帮助大家给孩子一个健康明亮的一个世界。
1: 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对，
1: 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们看外面的世界也会更加明亮。总之呢，家长朋友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多做户外的活动，
0: 对，
1: 这种大户外的活动对于眼睛尤其是视力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无论是预防也好，还是说已经近视的小朋友作为一个防护也好，帮助都是非常大的。再有就是记住那个20 20 20
0: 对，
1: 20分钟右眼
0: 望向20英尺以外，就是6米以外，
1: 距离
0: 20秒啊，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
1: 这个都是需要再一次强调的。好啦，那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也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

0: 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廷生。今天我想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眼病患者呀，治疗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这个信任危机。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源于前两天我接到的一个电话，这位患者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之后啊，效果呢非常的好，不仅仅是眼压平稳的好，而且呢视力在用药3个月之后从原来的 4.1 改善到了 5.0， 完全可以实现生活自理的状态。患者很开心，打电话呀和我说了很多，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信任危机的问题，说是尹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我很坚定的选择和您一起走，相信您吗？因为您和我之前见过的大夫不一样，我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之前，一期不落的听您讲课，听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我就发现您无论是面对任何一个患者，您都会很耐心的把这个疾病从头到尾的给大家讲解一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怎么解决？您给的每一个方法，食疗方也好，都不是随便给完就得了，针对每个患者您都会对号入座的给予指导，包括说这个方子用多久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您都是事无巨细的和大家伙交代清楚了。这个让我对您呢非常的敬佩，因为您让我们每一位无助的眼病患者心里有底了，不恐慌了，不害怕了，让我们坚信我们能好，所以呢我们愿意和您一起走。说实话呀，当时我听了这位患者的一番话之后，我确实很感慨，所有他说的这一切我并不是特意那么去做的，这也是恩师南人托雅老师教会我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面对眼病患者，比起专业的职业素养，更重要的就是信任。没有信任，任何的治疗到最后都无法取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眼病患者一谈到眼病的治疗会恐慌，会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往大家治疗治的是稀里糊涂的，就拿青光眼举例子，到了医院输液也好，开眼药水也罢，包括很多人手术也做了，最后怎么样呢？好了吗？没好。他为什么我们还没好呢？其实我以前经常讲啊，作为医生说话要科学要严谨，更要留有余地。任何疾病的发展治疗的解决，你要给患者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不是说一个青光眼患者来求助于你，你把眼压降下来了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是患者想要收获到的结果是你把我的眼压降下来了，我的眼睛得能看见呢，我的眼睛得不再继续疼了呀，要不我来找你干什么呀？我治病最终的目的是视力恢复，是今后眼压一直稳定，是我

不再被失明的风险所困扰。但是医生在治疗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些和患者交代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患者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对治疗失去信心了，就疑虑重重了呀。所以我一直说这个话，话无需多说，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做事儿的话，就是用疗效说话。所以我告诉大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音复光散，他们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其药其方有其效。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独含的五大治眼奇药，赛加羚羊角呢负责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充当开路先锋，携带着珍珠修复人参再生，牛黄解毒的强大药效直接进入到病灶，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全方位一体的彻底的打通干眼通道。它可以快速的解决各种眼病症状的同时，去的是病根。波音复光散当中呢，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能修复眼组织功能，外治症状，最终实现的是这对奇药奇方康复百种眼病的目的。什么是康复啊？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停药，不用再担心未来会有失明的风险，我们可以透亮的享受光明的人生。这种不可替代的疗效，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够一路从草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最大的资本。所以说，一个患者好了，他会影响到身边的十个人，甚至是更多的人。如果治不好呢，他也会影响到周围的100个人。那我为大家申请这次活动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一方面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够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另一方面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信任，一个信心，给大家一个治疗的定心丸和榜样。因为我们用疗效说话，用事实说话。今天呢，我呢想给大家呀讲讲这个高血压的眼病。为什么又要拿出来重点的讲呢？因为这个季节的原因呢，气候变化大，温差也很大，反应最大的就是这些个高血压眼病的患者，血管一收缩，血液运行不畅，很容易出现淤堵，不通的问题发生。而我呢也说过，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有多细，头发丝那么细呀、啊，那么细的血管能经受住强烈的收缩吗？可能很多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情绪一激动，这个眼底的血管啊就会瞬间的破裂。所以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高血压眼病都是高发的阶段。常见的眼底血管破裂导致的眼底出血，还有眼底血管的栓塞、黄斑变性、视网膜的脱落、继发性的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白内障等等吧，发病率非常的高。而且由于这个季节呢，老年人的活动量啊比较少，但是饮食量呢开始增大了，更愿意吃一些个油腻的肉类的食品，甚至过节走亲戚的愿意喝一些酒。所以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是高血压眼病的一个加重期，突发的失明率是其他季节的2到3倍以上。但是大家要注意观察，因为高血压眼病加重之前呢，它是有一些个先兆症状的。你比如说在用眼疲劳的时候啊，眼睛会异常的干涩，滴眼药呢也不能很好的缓解，还有呢我们眼前会出现一些黑点子，特别是突然间出现一大块黑，这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啊
开始出血，

0: 如果是眼底的动脉血管栓塞引发的出血，那如果发现不及时，可能呢会压迫眼底的视网膜，累积视神经，引发失明的。如果有白雾的，就是那些白色的云雾突然的突现，甚至突然看不见，有可能呢是视网膜的脱落，或者呀是视神经的坏死。总之啊，我们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对于高血压眼病患者来说呢，您就是在跟黑暗拼速度抢时间，就看谁的速度快，谁能第一时间把对方给控制住，否则呀确实是危机重重。我记得前几年呢，我只要有时间呢就会回到草原，尤其是每年的这个季节，我必须要回去一趟。我在草原生活了可以说前半辈子吧，无论我走到哪儿啊，那都永远是我的家。所以每年的那达慕大会啊，我都会带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音复光散回去，送给一些个需要的人。因为草原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是来源于草原，我们也要敬畏草原，并且呢把它还给草原。每年这个时候回去啊，我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患者。我回草原呢会住在自己的亲属家，那天我记得呀，老阿妈在生火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牧民骑着马到我亲属的这个蒙古包了。因为我一回到这个草原上啊，可以说这消息呢都是不胫而走，那么这个牧民骑着马他就赶来了，这个人非常的着急，骑马骑的是满头大汗的，也赶不上打招呼，进屋就拽着我走，说尹大夫啊，我老太婆这个眼睛突然之间的什么也看不着了，疼得厉害。我二话没说就跟这个牧民呢到了他家的蒙古包，当时啊他的子女都在围着这个患者，我看这个患者疼得在蒙古包里边直打滚啊，儿女们围在旁边也帮不上忙，有的小娃娃呢就害怕的哭起来了，可以说场面当时非常的混乱。蒙古包内呀、啊、不都是有硬硬的毡子吗？过去的人呢都应该知道，那个毡子呀是用羊毛蘸着羊油做成的，多硬多厚啊。但是当时呢已经被这个老大姐呀抓的就起了毛刺儿了，就疼到这个程度。所以家人也都很着急，说老人这个眼睛突然之间就什么都看不着了，全都是通红一片。他这么一说呢，我就知道眼底出血了。因为草原上的牧民呢得着高血压的也非常多，草原人爱喝酒爱吃肉，吃菜又少，脾气火爆，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几乎血压呀都高低不稳。他本身呢也有这高血压，这几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大鱼啊大肉啊牛羊肉啊这肯定没少吃啊，再加上陪孩子们玩，晚上睡得晚，休息不好，情绪波动激动，所以说这个时候血压就升高了，导致眼底出血了。首要的问题呢，我必须得先给他把这个血止住。怎么办呢？如果是在医院那就简单的多了，止血钳、止血剂，方法有很多选择。但是在草原上医疗条件相对较差，我们医生呢只能是随机应变，找到最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是草原医生厉害的地方，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医疗器械的情况之下，快速有效的就把问题呀解决掉。我让家属啊安抚患者，老阿妈呢平躺下来，然后啊我呢从随身携带的急救包里边掏出了棉签，找到患者的四白穴，快速的点压，大概是三五分钟吧，老大姐的疼痛呢就逐渐的减轻了，紧紧抓住我衣袖的手啊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我轻声的问了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怎么样了，舒服一些了吗？老大姐轻轻地睁开眼睛，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疼痛是止住了， 我又赶紧的掏出了几味草药，蜜蒙花、龙胆草、白藜芦这三味，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专门用于缓解高血压眼病的外用的熏眼的方子，就这三味药，让家人呢赶快煎煮成药液，配合给老大姐呀外用熏蒸。也就是20分钟过后，老大姐的情况彻底的就稳定了，眼睛和头都不疼了，而且呢出血也彻底的止住了。这就是外用熏眼疗法的好处，配合穴位按揉，再加上药气熏蒸，如果方法得当，几乎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见的一切疑难和急性眼部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啊，我要强调一下这个穴位，这个四白穴，它是九大经典眼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穴位，专门用于高血压眼病的治疗。四白穴在哪个位置呢？很好找，食指和中指并拢，中指紧贴鼻翼的两侧，这个时候呢，食指的尖端可以在眼眶下面，然后摸到一个呢凹陷处，这个地方就是四白穴。为什么叫四白呀？四是四方广阔的意思，白就是代表着光明，所以这个穴位是眼病的特效穴位。按揉四白穴呢，可以使我们的目力复明，光明四射，改善视觉以及明目四方。为什么这个穴位这么神奇呀？大家可以呀看一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处于黑眼圈的这个部位。这有一个部位啊，是处于呢这个下眼睑，是皮肤呢最薄的地方。你看年纪大的人呢，这个位置往往都发黑，然后带有褶皱的。而小孩子的这个位置呢，白白净净的。为什么？因为它正好是处于眼底血管最为丰富的位置，也是最能体现眼部代谢好坏的直观的部位。所以说按这个穴位是可以促进眼底代谢，改善眼底血液循环的。而高血压眼病的患者呢，不就是因为眼底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液不畅，毒素垃圾堆积而成吗？在没有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猛药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如果能通过外用熏眼疗法，自己按揉四白穴，来促进和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和代谢，这无疑呀，是最保守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呢，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方法简单。但是我们在按揉四白穴的时候啊，尹老师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每个医生有每个医生的手法，我们猛医啊，在应用这些个按摩穴位的时候，叫做顺补逆泻，就是顺着一个方向。如果是眼底出血的急性期，或者是眼压不稳，那就要泻，你得逆时针的揉。如果是眼睛干涩难忍，那就顺时针的揉，补精气，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啊。那小病用小方，大病有奇方。在没有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我也不会让大家干等着，我教给大家外用熏眼方法，穴位一定要记好了，找准了，方子记好了，坚持应用，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燃眉之急。那么如果说我的眼睛现在很严重了，我想尽快的治疗，那就争取机会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韵复光散。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可以双明亮的眼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
5: 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是有好事跟你说呀。
0: 哦，是吗？有好事我愿意听啊，您说说吧。
4: 你真是实实在在的帮我治好了眼病啊，让我重见光明。你救了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我一家子人呐，真高兴。
0: 哎，瞅您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啊。尹老师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为大家治眼病，为大家服务，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些客气话呀，咱就不要说了。我呢，很想知道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4: 我今年都54了。
0: 啊，54岁，岁数不大啊。用了多长时间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拨云复光散呢？
4: 用了有四个疗程了。
0: 啊，那如果说我判断没错的话，基本上现在眼睛好了。说说您整个一个眼睛的情况吧。
4: 我之前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后来是因为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了。我也没什么文化，平时的时候啊，做点家务活啊，干点啥的，看不清楚，不是磕这儿就碰那儿的，这活干不了了。老板当时都不想用我了，怕出了问题也还得负责任。我也没有啥文化，我这只能靠出苦大力呀。后来这家政活就干不了了，当时啊就感觉可能是这眼睛出毛病了，我就到医院去挂号看病去。医生说我这眼底视网膜上全都是小血管瘤、黄斑病变，说眼睛上面啊长了血管。我也不懂哎，医生问我血糖高吗，哎呀妈，给我问懵了。我不知道高不高，后来一测血糖，这餐后就15.9了。医生说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必须得治。不治的话，这眼睛以后就得瞎了。可我也不能回家躺着呀，不干活啊。哎呀，只能是一边干活一边挣钱治病。后来这活也干不了了，这眼睛啊越来越看不清楚了。走路都慢了，后来就不用我了。说我耽误干活，我就回家了，开始找些零活干。我还有两个孩子呢，一个上大学的，一个上高中的。 老公也有病，走了七八年了。

0: 我还有父母要管，压力真大呀。后来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双眼视网膜脱落，还引起了白内障。
1: 嗯，
0: 黄斑裂孔和玻璃体混浊。我做手术的钱呐、啊，都是借的呀，任老师。我觉得这日子啊，真是太难了。最后这右眼前只有内眼角和外眼角有一点光亮，左眼前能看3米左右。说实话，任老师，大医院我去不了，没有钱治。
1: 明白。
0: 当地的医院我也去了，医生说别治了，这眼睛没啥希望了。
1: 您听我讲啊，您的这个黄斑裂孔呢比较严重，目前这个医院的眼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真治不了。但是呢，如果从中医角度治疗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目而为精。中医强调肝开窍于目，肾主通经。一般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堵塞肝眼通道，堵上之后啊，眼内的细胞呢就供不上肝肾之精了，细胞逐步的就萎缩变性坏死，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就产生了。我们顺着病根治疗是有希望的，而且呢不像您这个做手术花那么多钱。
0: 是，还好遇到你了，金老师，你就像是救命的稻草一样啊，出现到了我的面前呐、我听了节目里你说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这还有光感，我还能治、结果治下来我的眼睛越来越好了。我用药当天呐、就感觉这眼睛酸劲减少了，减轻了。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呀，第二天、这眼睛就亮多了。而且用药期间场外老师知道我家经济条件不好，怕我有压力，还特意帮我申请了帮扶活动。我订了4个疗程的药。
1: 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必须得帮助，虽然说名额少，但是呢只要知道您的情况啊，就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助您的。
0: 是，我特别的感动啊，现在眼睛治疗的特别好，看哪儿都行了，一点都不影响了。现在眼前大黑影没有了，能看20米左右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呀，真的是有希望了，我觉得我现在有用了，而且感觉出去干活应该没事儿了。
1: 很好啊，我听着您说的这一切呀、感觉到您这个生活又热气腾腾的了，又有希望了，真好。
0: 是啊是啊，前几天我们之前的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了、他听说我眼睛治好了，要我回去继续干活，我也觉得自己没事儿了，但是我得问问尹老师啊，你说可以了、我再去呀、
1: 行，现在用药减量了吗？
0: 减量了，目前是1天2次、从原来的15粒减到13粒了，现在减到10粒了、
1: 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还剩半盒药了。
1: 那减量之后这个各项情况都稳定吗？
0: 都稳定的。
1: 那可以去的，没问题，您现在身体的精力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去再干点别的事儿。另外到了这个年龄了，真的是牛马之年呐，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挣钱怎么养家呀，手里的药用完了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
0: 好的。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 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乌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5: 严老师。
1: 哎。
5: 我家是河北的，是个老患者了。
1: 啊。
5: 治疗快四个疗程了。你说这次活动没参加上，
1: 嗯，
5: 今天也是麻烦严老师，看看能不能让我少买两盒用着也行，
1: 嗯，
5: 只要不断药就行。
1: 您现在手里是没药了是吧？
5: 是是是。
1: 但是现在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药难求了，很多地区就已经没有药供应了，一盒也没有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您别着急。
5: 行。
1: 今年多大岁数？
5: 今年吧，75岁了。
1: 啊，眼睛是什么情况？
5: 我有白内障，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5: 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吧还萎缩。
1: 嗯，
5: 我是在2019年的这个时候，因为白内障眼睛模糊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5: 就选择超声乳化术了。
1: 嗯，
5: 可是这个手术啊，它并不成功。
1: 嗯，
5: 这个视力没提高还不说吧。手术以后还出现这个眼睛刺痛，
1: 嗯，
5: 怕光，流泪，角膜水肿，
1: 嗯，
5: 最后就是这个角膜炎
1: 啊。
5: 原来模糊是模糊，可是这个眼睛它不疼，
1: 嗯，
5: 这手术以后反而又模糊又疼了，
1: 嗯，
5: 医院又给我开了眼药水，
1: 嗯，
5: 脱白式眼药水，
1: 嗯，
5: 还有更洗洛韦滴眼液，
1: 嗯嗯嗯，
5: 让一起用，
1: 嗯。
5: 我开始用的时候感觉还起点作用，
1: 嗯，
5: 可是到后来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5: 一点也不行，
1: 嗯，
5: 你说这是不是有依赖性呢？
1: 脱白式眼药水啊，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眼药水，就是脱布霉素眼药水。这个脱布霉素眼药水呢，它是无色淡黄色的一种透明的液体，适用于外眼以及附属器官杆菌株感染的局部抗感染的治疗，比如说像睑缘炎、结膜炎、角膜炎，它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和过敏反应，比如说眼睑红肿、发痒，有的人呢会过敏。但是您要知道您的眼病是什么眼病，您是白内障手术后形成了一定的炎症。为什么会产生白内障呢？是因为我们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啊，眼内的晶状体上呢堆满了垃圾，您的晶状体呢就浑浊了，就形成了看东西眼前白茫茫的情况。对您来说呢，您做手术把晶状体摘除了，干眼通道呢依旧不通，所以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再加上术后身体的一个损伤，要有炎性反应啊，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您术后产生的这些个并发症。那这个时候，您只用脱布霉素、更昔洛韦，只起到一个抗炎作用，垃圾毒素呢依然每天在产生。那你说这效果能行吗？就像我们家里边每天有人在往你们家里边倒垃圾，您天天扫管用吗？他天天倒，您得天天扫。所以说呢，您得杜绝呀。他给你们家里倒垃圾，天天霍霍你们家里，所以当时您用这些个药的时候，其实不是在除病根儿，也谈不上什么依赖性，所以说这个病啊，始终是 没治好。
5: 哦，严老师，更糟糕的是到这个2023年的时候，
1: 嗯，
5: 我又查出吧，青光眼，
1: 嗯，
5: 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5: 这青光眼呢打了激光，也控制不住这个眼压，
1: 嗯，
5: 我又做了小梁切除术，
1: 嗯，
5: 我的眼压吧是下来了，
1: 嗯，
5: 可是呢我的这个视力吧已经是这个0.1了，
1: 嗯。
5: 这行动起来呀是特别不方便，
1: 嗯，
5: 一直到我遇到严老师的时候，
1: 嗯，
5: 我的左眼眼前就是暗黄色的，看不清人眼，
1: 嗯，
5: 右眼也看不是黑影，
1: 嗯，
5: 你说看人他知道是人形，
1: 嗯，
5: 但是他分不清男女，
1: 人在眼前站着知道是一个人，但是是男是女，穿什么衣服五官都看不清，是这个意思吧？
5: 是是是，自家人不说话我也分不出来
1: 啊。
5: 林老师，
1: 嗯，
5: 我听别人说这个眼压高这视力就下降得快，
1: 嗯，
5: 当我当时做这个手术以后这眼压还行啊，
1: 嗯，
5: 但是到最后他这视力怎么就一直降得这么快呢？
1: 眼压其实很平稳，但是您病根没取除，单眼通道始终不通，会有不断的垃圾毒素在侵袭您眼内的组织，所以这个时候呢视力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么高眼压在刺激眼睛的时候，这种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影响视神经形成的视力下降。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毒素垃圾不断的泛滥导致的。我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大家先排毒啊，先排毒等于先做减法，你先把减法做完了之后咱们再做加法，再给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个治疗眼病的药，这样才能够起作用。那你说你这个毒排不出来的话，你再往里边送多少的好药它根本送不进去。你就比方说让大家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我就是力求呢先帮助大家呀彻底的排毒，先给眼睛做减法，把眼内的毒素排出去，同时服药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了，这个时候眼内的毒素我们既能够外排毒又能够内排毒，再加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进行激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就是做加法了，那么这个病呢就全方位的从根本上治疗了。所以治疗眼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你说我有晶状体浑浊了，我切了晶状体，我有高眼压了，我去开房角，我眼底出血了，我去打激光，靠这样简单的方法能把病真正治利索吗？治不利索。想治好啊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啊，明白了吧？
5: 啊，对对对，云老师，我这不就是通过这个广播知道您了。
1: 嗯，
5: 我听你讲小病不大治，
1: 嗯，
5: 这个大病吧不小治。
1: 对，
5: 我一想我这肯定是大病了。
1: 嗯，
5: 这几年我这个退休位吧是没干别的
1: 啊，
5: 都让我治病用了。
1: 嗯，
5: 你说我要是这个眼睛好了，我这钱不就省下来了？
1: 嗯，
5: 将来给两个儿子一分，我这当爹的吧也算是给孩子们出点力了。
1: 呵，
5: 些国家三天两头的吧花钱
1: 啊，
5: 有时候吧这钱还不够，还得儿子们搭一些。
1: 我跟你讲啊，现在你不要纠结这件事情啊，咱们啊作为长辈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啊其实也不是钱，最好的礼物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就是面对生活的困难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乐观，怎么样去积极的解决问题，迎难而上战胜困难，面对疾病呢怎么样在疾病面前不低头，然后做到非常的乐观，这个我觉得一种精神它是一种传承。那钱嘛多挣多花少挣少花的事儿，其实您是等于给孩子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将来孩子们在有能力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他们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跟爸爸去学习，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一定是以治病为重，当然我们治病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正确的一个方式。
5: 对对，听严老师讲话特别实诚，你也是一个好大夫
1: 啊，谢谢。
5: 我就想再试一试。
1: 嗯，
5: 我要感谢严老师，我没多大的奢望，
1: 嗯，
5: 就是我的眼睛它不难受我就高兴了。
1: 嗯，
5: 这是严老师总算满足我的心愿了。
1: 嗯，
5: 我的这个眼睛刺痛就像有人用针扎一样。
1: 嗯，
5: 都忍受多少年了
1: 啊，
5: 可是吃了你这个蒙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

0: 实际上七天这疼痛吧就减轻了，效果是挺快的，我的眼睛以前老是流泪，哗哗的流，就是像一下流出来那种，可是吧我用了你这个药以后，我这个眼泪是粘的，还不太好闻
1: 啊，那不就是排毒了吗？
0: 对，后来就感觉眼泪

0: 眼闭着，眯缝着，不想睁眼。
1: 啊，
0: 林老师，我知道你的这个时间紧张。
1: 嗯，
0: 我呢就跟您说说我现在的变化。
1: 嗯，好。
0: 左眼原来眼前是暗黄的。
1: 嗯，
0: 最近这半个月，我能看到人影了。
1: 嗯，
0: 眼前它是白光了。
1: 嗯，
0: 不是暗黄的了。
1: 啊，
0: 你说我这眼细胞是不是被激活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1: 啊，当然是。您现在的视力自己感觉到变化了吗？
0: 有变化了，提高了。
1: 嗯，什么变化呢？
0: 感觉这眼睛眼前都能看清楚人了。
1: 自己家里边人能变清楚了，对吗？谁是谁都知道了。
0: 能变得清楚了。
1: 啊，
0: 我的右眼现在也能辨别清楚了。
1: 嗯，
0: 在客厅里，光不太亮的地方吧，离得近一点我都能看到。家人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们那个嘴在动弹。
1: 以前人站在你面前说话，你就能看一个轮廓，
0: 对对，
1: 男女五官都分不清，看不着。现在呢，能认清家里人了，走近一点说话的时候还能看到嘴在动，是吧？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挺好，恢复不错啊。
0: 这些日子吧，我锻炼走路不拿拐棍的。
1: 嗯，
0: 在屋里来回活动活动，
1: 嗯，
0: 能看到地面了。
1: 嗯，
0: 我外眼角这块黑也没有了。
1: 啊，非常好啊，视力在提高，通过治疗之后呢，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1Y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激活您眼内的视细胞，视细胞的感光长度敏锐了，成像功能加强了，您看东西不就越来越清楚了吗？
0: 对，严老师。
1: 嗯，
0: 我家里就剩三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理素质不太好。
1: 怎么呢？
0: 这次活动吧也没参加上。
1: 嗯，
0: 你的药太少了。
1: 啊，
0: 我就是连觉都睡不着，我就怕我再这么等下去吧，我这眼睛又严重了。
1: 嗯，
0: 您可得帮帮我呀。
1: 我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你要相信尹老师的话，您注意听，您的情况已经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可以放心停药了，以后这个眼病也不会再反复了。只要你不着急不上火，不拿手使劲的抠你的眼睛，完全没有问题。
0: 哦，
1: 另外呢，以后很多地区啊确实很难再供应药了，您这情况不需要再担心这些事儿了。
0: 好的，
1: 行，那就说到这儿吧。啊，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呢，好不好？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嗯，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
1: 啊，
4: 我就听着你讲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这我买不到啊，这次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啊。
1: 我也帮不上这个忙啊，现在药确实是买不到了，各地方的药都没有了。
4: 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4: 你说我这眼病哈，前前后后啊都治呢六七年的时间了
1: 啊。
4: 你说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是急性地角型的青光眼。
1: 嗯，
4: 你说后来因为眼睛难受啊，难受不行了，
1: 嗯，
4: 我就去医院做激光手术去了。
1: 嗯，
4: 做完激光手术吧，就不长时间哈，开始又犯了。
1: 嗯，
4: 一共前前后后犯了两次。
1: 嗯，
4: 慢慢的哈，我这个眼压就控制不住了，忽高忽低的。
1: 嗯，
4: 来回反复啊，老师。
1: 嗯，眼压就怕忽高忽低，因为这种忽高忽低啊，它反复刺激的会使咱们视神经的损伤特别严重，视力下降的快吗？你
4: 啊，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视力啊就越来越不行了，不光是前面看不清楚东西了，也看不明白了。
1: 嗯，
4: 这眼睛又胀又疼。
1: 嗯，
4: 最高的时候啊，这眼压都40多了
1: 啊。
4: 就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眼睛不好，就这样胀 啊疼的不行了。
1: 嗯，
4: 最后吧，连人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4: 后来我就也不上班了。
1: 正常人的眼压呀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眼压失控的时候高都40多呀，相当于是正常眼压的2倍以上。
4: 哦，
1: 所以这样的一个高眼压

0: 压迫您的视神经，形成视力急剧的下降，同时呢、会形成视野的残损，您看东西就会看不全呢。
1: 对呀、后来吧，这眼睛呢就往正前方看的时候
0: 啊，
1: 能看清楚一点，不是那么完全看清楚的。
0: 嗯，
1: 这眼睛往左边看右边看，
0: 嗯，
1: 好像是呢用一个黑的东西糊住了一样，也看不清楚了、
0: 等于是余光都没有了是吧？
1: 可不是咋的，对呀，也没有余光了。而且吧，这眼睛好的时候哈、不胀不疼的时候，就只能看到4米到5米那么远的距离。
0: 嗯，
1: 就眼睛一难受的时候吧，一胀一疼的话，最多就能看到呢3米来远，3米之外的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1: 就眼压一胀一疼，哎呀，我这脑袋呀疼的老厉害了。后来我又去医院去检查了，说我不光是青光眼，视神经还萎缩了，视力下降。
0: 嗯，
1: 另外还有白内障。
0: 嗯，
1: 我还不敢做手术呢，那手术做了视力能恢复多少啊，也不敢保证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0: 对，手术就是一个应急措施，你在哪儿做手术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白内障，你通过手术的方式摘除了晶体，再给您装一个人工晶体。那么人工晶体呢、它就是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只能是给你把病灶部位摘除了，但是起不到让您恢复整体视力的一个作用。另外手术之后呢，还容易并发其他的很多并发症，眼病的并发症。反正没做也对，我觉得。
1: 是，你讲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一丸不一样，所以呀、我也想试一下，但是呢、买不到这个药啊、这次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呢。
0: 好药不怕试啊，首先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一丸呢，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子当中20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去激活咱患者的细胞，你看东西的情况就好了。而且说您这情况呢，首先要控制住眼压，使您的防水流出通道恢复清洁功能，这个时候通道畅通了，防水呢正常循环了，眼压呢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
1: 是啊，我现在就想呢赶紧用上你这个药，赶紧把我的眼睛得好起来呀。老师
0: 您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现在还有没有波音复光散，如果说有的话、先用上波音复光散，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一个行之有效的食疗方，先用上。
1: 哎呀，好，太好了，谢谢了叶老师。
0: 哎，
1: 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李老师呀、我这个眼病 已经非常严重了除了您呐，就没人能帮我治好这眼睛。我这眼睛呢想尽快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波云浮光散。
0: 好，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呀今年68岁了。
0: 哦，那您的眼睛是到什么程度了呢？
3: 我是这个高度近视。
0: 嗯，
3: 都1000多度了。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3: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手术之后呢，我原来的那个近视镜啊就一直没戴过。
0: 嗯，
3: 那两年呢这眼睛呢我感觉还挺好的，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3: 那时候就想啊，这回手术做得挺成功的
0: 啊，
3: 彻底好了。可是啊，过了两年呢，有一天呢，那送水工，
0: 嗯，
3: 给我送桶装水的时候，我一使劲拿的时候啊，就这眼睛唰一下，哎呀，就黑了。
0: 是眼里出血了，还是视网膜脱落了呀？
3: 医院大夫说，我这右眼睛的视网膜全部脱落了。
0: 啊，
3: 尹老师啊，你说我这手术都做了，眼睛看的也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就全部脱落呢？
0: 您当初产生白内障的时候，说明干眼通道就严重堵塞了。现在眼科治疗眼病呢，它这个弊端就是哪儿有毛病治哪里。你白内障手术做了之后，以为眼病好了，但其实呢，就是干眼通道它依然不通，你的视网膜严重的缺血缺氧，对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已经不再坚韧了。当您在使劲拿水的时候，一用力啊，眼内的压力一改变，就会完全脱离。
3: 哦，
0: 再说了，本来您就有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的人眼球变形嘛，它是橄榄球形状的，它在牵拉您的视网膜。所以说您这个网托它是很突然的，网托之后做手术了吗？
3: 哎呀，做了，打的那个硅油
0: 啊，
3: 后来那个大夫还让我在床上趴了3个月，
0: 嗯，
3: 还不能动，等着取硅油。
0: 打了硅油之后，再没用其他的药修复眼内的组织，是不是？
3: 没有，可是取了那硅油之后啊，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0: 嗯。
3: 到了2022年春天的时候，
0: 嗯，
3: 就是有点着急上火了，眼睛又得了虹膜炎，
0: 嗯，
3: 还有视网膜又病变了。
0: 干眼通道不通啊，眼睛是很脆弱的，身体有点问题呢，就会上眼睛上，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3: 是啊，这回眼睛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连一点光都看不着了。
0: 哎呀，您这个情况已经没法可治了。2022年开始失明，到现在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时间太久了。
3: 可不是啊，尹老师，我现在就指着你了，你得帮帮我，那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走也走不了了，那我活着还是什么意思？你得帮我呀。
0: 我想帮啊，但是我一直讲治疗眼病有光感才有希望啊，你完全失明的患者，说明我们眼内的细胞和神经已经坏死了，不是说您买药就好，我得要治好您的病才好啊，所以希望您能理解好吗？
3: 哎呀，理解，真能理解
0: 啊。我知道啊，您治病心切，今后如果有人说您这个眼病能治的话，您也不要相信，我不想您的眼睛在看不到之后，最后再把自己的养老钱呢再搭进去，以后呢就尽量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其他的各部分零件，然后有一个好的心态，熟悉失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多攒点钱，这样的话呢咱心里没有底。好，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3: 哎呀，谢谢你严老师，再见。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拨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

0: 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
1: 天地动，路见不平，战斗是英雄。
0: 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就是要大开大合。凛冽的风呼啸的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2: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作为我们节目老朋友了，其实就是平时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
3: 对，
0: 已经跟我们台就是关系比较密切了，我们的友谊已经是非常长久的了。而且就是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那今天见到歌王真人，就是可能和我一样，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激动，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好不好？因为您在舞台上就是那种非常豪迈的那种大嗓的歌，今天开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首您的歌曲？
3: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3: 那个唱一个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好。
3: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拉拉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哇，太棒了。大家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声音的，就是这个东北的这个气息非常的浓啊，就是能感觉到从小到大好像经常听类似的这个歌，也能展现出我们东北的一个特质，一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来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3: OK OK。
0: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3: 对，
0: 对吧？
3: 那
0: 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3: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你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说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是评出比 评书啊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啊、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就是用说相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啊、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说，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0: 对，
3: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三分钟就会了，
0: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3: 对，
0: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3: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十二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0: 啊。
3: 然后这样，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啊、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包括那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都进来了，然后比较喜欢很多歌星的歌曲。
0: 就深受影响，
3: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0: 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
3: 的时
0: 期，
3: 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然后后来就是
0: 现学的是吗？
3: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就这样，
0: 就是开始尝试了，
3: 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0: 是，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3: 那时候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0: 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3: 对，应该有一个歌唱，那洪明你来两首歌唱吧，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0: 就是那个时候说那个王洪明你尝试一下唱歌，那个时候
3: 对、
0: 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3: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底呢给15，
0: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呢，
3: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一场就10块钱。
0: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3: 对对，
0: 首
3: 先是热爱，
0: 首先是热爱，
3: 对对。
0: 那还记得咱第一次上台唱歌的时候，记得第一场演出吗？忘了，
3: 你说什么？
0: 就是第一场演出，第一场就是我上台唱歌的演出，还记得吗？
3: 齐秦的，
0: 唱的齐秦的歌，
3: 《北方的狼》。
0: 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那歌特火、
0: 对，
3: 对，底下你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长沙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有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吗？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这个声线、这个状态、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我能上台，
0: 嗯，
1: 然后。还是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磨砺，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嗯，所以第一次上台印象还挺深刻的。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嗯，这还是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啊，说相声啊，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
1: 嗯
0: 嗯，然后参加了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这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那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嗯，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嗯，
1: 嗯，
0: 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嗯，也特别适合这些，嗯，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嗯，
1: 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哦，然后。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
1: 嗯，
0: 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
1: 嗯，
0: 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嗯，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嗯，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
1: 嗯
0: 嗯，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成分在里，
1: 嗯。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嗯，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也没唱明白，
1: 嗯，
0: 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
1: 嗯，
0: 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嗯，
0: 完了，你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
1: 嗯，
0: 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
1: 嗯，
0: 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没错，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已经可能各方面条件都变得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名气也逐渐大了，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个、歌出名了、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还有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个就是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1: 好的，这样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2: FM 927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

广，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土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北京时间12:2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毛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对，就是这样。
0: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但是后来发现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
1: 对，特别东北人比较多。
0: 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那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啊，对，没有，
0: 哦，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群体和其他的那些
1: 还不够强大，
0: 不是还不够强大。
1: 强大
0: 其实，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还是在后来，我从那个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就回到戏校了。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教了4年。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这样。
0: 当时其实有就是刻意练习过吗？就是我要往这个声线来走。
1: 我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对对对，所以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声音需要变了。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吗？
1: 也教，但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OK 那你可以唱。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那我想，我唱了这么多，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现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愿意。这个脾气就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北方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1: 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0: 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1: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0: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种这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就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0: 不
1: 一样，
0: 对，
1: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对，
1: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0: 塑造另一个自己。
1: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气。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对，
1: 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沙粝感在。
0: 对，
1: 就还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
0: 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1: 所以能练就王洪兵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刚才问，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情感表达不一样。
1: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0: 对，
1: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0: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或者你说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1: 他们会这么总结。
0: OK，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1: 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对，
1: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0: 对，
1: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0: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这个四句歌词写得特别好，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一样。

0: 我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嗯、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
0: 就
1: 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然后你要哪种声音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好，你挑一种。
1: 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就是
0: 先考虑拿着谱子以后
1: 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因为当时也会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明白。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
0: 了。对，你让我试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视谱啊。你不会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那种感觉。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
1: 在就是那个状态下，那个时候还不识谱，然后我就自荐自己去唱影视剧歌曲，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所以
1: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对对，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就这么这个想法
1: 就是有酒壮胆儿。
0: 对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1: 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的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 你把你的片子给我，
1: 嗯，
0: 或者我看一段，
1: 嗯，
0: 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
1: 嗯
0: 嗯，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他是奇剧，但是他是舞台剧，
1: 嗯，
0: 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
1: 嗯，
0: 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
1: 嗯，
0: 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这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
1: 嗯，
0: 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
1: 嗯，
0: 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
1: 嗯，
0: 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又给他们一个声音，
1: 嗯，
0: 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他是
0: 个演员，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嗯，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哎。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听。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嗯，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啊，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了，
1: 嗯，
0: 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
0: 嗯，
1: 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嗯，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嗯，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
0: 嗯，
1: 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生姑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叫关东鱼王，对吧？
0: 嗯，
1: 那是我们的茶干湖，
0: 嗯，
1: 包括东北人呐，啊，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
0: 嗯，
1: 所以您就是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然后反来用歌手来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歌曲的传唱度很高，传唱度就是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就像那个很多人可能我不能来到吉林，我没有第一时间来到吉林，但是我通过这个歌曲的传唱，
0: 对，
1: 我了解到了吉林。
0: 对，
1: 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心的，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你这个特别豪爽，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他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就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
1: 咱们没事
0: 就
1: 可以喝呀。
0: 对啊，他们说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吧。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很，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
0: 淋漓。
1: 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2: 都在这里。一百个人，一百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一百个人，一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一百个人，一百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3: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4: 今天你低碳了吗？

0: 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兵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你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1: 嗯，因为这个就是所有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啊，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那种状态。
0: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1: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那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0: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0: 你的偶像。
1: 对呀、然后就感觉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0: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1: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0: 那个电视剧很火
1: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
0: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1: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0: 好。
1: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

0: 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因为他是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1: 对对对，
0: 把他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这首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实际上这个电视剧它发出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又有很多歌迷不断的冲涌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对对对，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特特都东北那种。

0: 就是当时很多人又开始认识了我们的东北歌王。
1: 嗯，对。
0: 其实您就是已经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
1: 嗯、
0: 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
0: 嗯、
1: 哎，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嗯，
0: 您、
1: 嗯、
0: 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
0: 嗯、
1: 包括这种玩的娱乐。
0: 嗯，
1: 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去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嗯，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
1: 嗯、
0: 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无论谁在，
0: 对，就是让你唱，然后你就、
1: 啊、
0: 我可以，我就站起来唱。
1: 对啊，
0: 哎呀，那你这性格太敞、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无论在任何场合、
0: 嗯，
1: 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
0: 嗯，
1: 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
0: 啊、
1: 哦，
0: 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嗯，其实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
0: 嗯，
1: 然后喜欢自己去采访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0: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1: 嗯，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
0: 嗯，
1: 挺热闹的。
0: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1: 嗯，朋友多，什么样的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
0: 嗯，
1: 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
0: 嗯、
1: 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
0: 嗯、
1: 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
0: 嗯、
1: 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
0: 嗯、
1: 你听听你这个、歌曲怎么表达、
0: 嗯、
1: 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0: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嗯，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1: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
0: 嗯，
1: 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
0: 嗯，
1: 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其实你让自己开心，
0: 嗯，
1: 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
0: 嗯、
1: 包括思维，
0: 嗯，
1: 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0: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
1: 嗯、
0: 你提前喝点酒吧。
1: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0: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1: 对。
0: 那嗓子会更开吗？
1: 嗯，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
0: 哦、
1: 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那个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
0: 啊，
1: 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是这种状态，
0: 你会自我调节。
1: 对对对、嗯、
0: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嗯、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
0: 嗯，
1: 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
0: 嗯，
1: 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
0: 嗯，
1: 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
0: 嗯，
1: 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
0: 嗯，
1: 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
0: 嗯，
1: 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
0: 嗯，
1: 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0: 嗯，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1: 情绪、啊、

0: 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
1: 嗯，
0: 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
1: 嗯，
0: 这是很值得的。
1: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0: 对
1: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0: 对，
1: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0: 嗯，喜怒哀乐，
1: 嗯，
0: 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1: 嗯，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0: 嗯，对。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想知道洪兵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
1: 嗯，
0: 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
1: 嗯，
0: 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
1: 嗯，
0: 未来是什么样，
1: 嗯，
0: 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1: 是的，洪兵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两首原创歌曲。
0: OK， 对，
1: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
0: 嗯，
1: 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兵老师能够越来越
0: 好，
1: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那么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洪兵老师一样，他通过自己的歌，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方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跟着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大兵够奔长安，快到潼关了，前面有一队人马迎接靠山王，为首是一员战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你看看这位将军。秦琼往前边一看，队伍前边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紫金狮子盔，身上配着紫金大叶甲，外罩紫征袍，大红中衣，一双虎头战靴牢塌在紫金凳内，身背后糊着金顶紫缎色8杆护卫旗。这人长得是紫面长髯，胯下一匹紫鎏驹，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鬃尾乱扎，标本肉肥，连人带马，呵，十分的威武。秦琼抱拳拱手，王爷，这员战将真是威风啊。是啊，叔宝啊，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过我喜欢的镇守潼关的花刀将魏文通，前来迎接本王。说话这功夫，魏文通已然来到杨林面前，甩镫离鞍下马，走到杨林马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跪倒在地，卑职迎接王家千岁，千千岁。文通啊，你赶紧起来吧。魏文通站起来，谢千岁。王家千岁，您老人家倒好啊，您可老没进京了，卑职好不容易才把您盼到潼关，前来带兵迎接王家千岁，请您进关休息吧。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文通啊，你头前带路，尊王谕。魏文通退到旁边，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在头前引路，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潼关。10万大军是穿潼关而过，在城外头扎下了行军大营。杨林带着秦琼还有上官迪，就随着魏文通走进了帅府，到了大厅正当中落座了。魏文通手下所有的官员上前跪倒磕头，见过王爷，然后退立两旁。有人献上茶来，靠山王把这茶喝了之后，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文通啊，王家千岁，你过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杨林用手一指秦琼、秦叔宝，就把怎么丢失的头一波黄冈，秦琼呢又怎么假扮降马打到登州，被自己准备收为13太保情同父子的事，就详详细细的讲给了魏文通。然后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从今往后你们哥俩可要多亲多近呐。魏文通马上走到秦琼面前， 准备给秦琼施大礼。秦将军，秦琼看出来了，秦琼赶紧上前还礼。魏将军少礼，卑职可不敢当啊。杨林一看高兴了，是得意洋洋。因为魏文通非常聪明，魏文通听杨林夸秦琼，而且从这口气从这神气里看得

出来，这个靠山王是真把秦琼当儿子了，恐怕将来国家兵权他都得交给这秦琼秦叔宝，所以他要给秦琼行大礼。秦琼过来一拦呢，靠山王杨林高兴了，文通啊，今天本王进府只带着秦琼秦叔宝还有上官迪两个人，十二家太保都在城外营中，文通啊，你知道本王是为了什么呢？魏文通会说话，王家千岁，我想您必有您的用意吧。是啊，文通，你可是我的心腹人，你看见了没有，我是十分喜爱秦叔宝啊，秦琼也是我的心腹人，为的是让你们哥俩见面多亲多近。我的心腹话呢，也好对你们哥俩说说。上官迪跟随我多年，更不是外人了。文通啊，将来我和秦琼成为父子之后，我的靠山王嘛，就由秦琼来承袭。他跟那十二家太保可不一样啊。文通，我还得嘱咐你，从打今天开始，只要叔宝一到，就如同本王亲自到了潼关一样。王爷，您的话我魏文通是谨记在心。王爷，我已然给您备好了酒宴，为了给您接风，王爷就请您赏脸吧。好，酒宴摆上。有人把话传下去，大厅上把桌椅摆好了，杨林在正面席上落座了，上垂手是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下垂手呢就是魏文通入座相陪。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就说，文通啊，我要问你件事情。魏文通可就留着心眼了，王家千岁您讲啊，您问什么呢？文通啊，我这个侄子，也就是当今天子杨广，我听人传言他弑父夺权，震兄戏妹，未曾登基，身犯数条大款。文通啊，你是潼关的元帅，离京城最近了，想必你必知详情，这些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啊？魏文通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要说我知道吧，他是杨林，皇上是杨广，他们是君，而且是亲叔侄，你说我要说不知道吧，又不像话呀。魏文通眼珠一转，是满脸堆欢，王爷呀，这事儿我知道，可我又不知道。杨林一听，这气儿都上来了，文通啊，你这话像话吗？啊，什么叫知道又不知道啊？王爷，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听我说，要说我魏文通不知道吧，外边人可全都这么传说，要说我知道吧，常言说得好，眼见为实，耳听是虚，流言是不能随便听信的，虽然我潼关离京师很近，也差着200多里地呢，这些事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不敢在王爷面前胡说呀，请王家千岁见谅。靠山王杨林一听反倒乐了，就跟秦琼说，说宝啊，你听，你听见魏文通这篇话了没有？我常说呀，要当差就得会说话呀，你可得跟魏文通学呀，你听听他这话，就好比脚踩两只船，是不占南也不占北呀。文通啊，我再问你一件事，你要再说不知道，我可要治你的罪了啊！王家千岁，请您问吧。文通啊，我听说

0: 杨广他把忠孝王武建章敲牙割舌，而且把武家全家押到云阳市口全都给杀了，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啊，王家千岁，这件事我知道，我听说皇上登基之日忠孝王他骂殿去了，八成是把皇上骂恼了，皇上才传下旨意把武建章敲牙割舌，把他全家杀了。王爷，至于忠孝王骂殿的情形，还是这句话，我没有亲自眼见，也不太清楚，还请王家千岁见谅。好啊，魏文通啊，本王不怪你，好在我这次进京就是为了调查这些事情，假如调查属实，我杨林一定办个水落石出。王爷，您千万别生气，我再给您满上。魏文通敬酒，杨林喝。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杨林是忠于大隋朝的，自己年纪轻轻帮着哥哥把大隋朝天下打下来了，现在杨广要真做出弑父夺权的事，我杨林能容他吗？如果杨广真把我大隋朝江山弄没了，哼，我这一辈子我就白干了，我对得起大哥杨坚吗？眼看快到长安了，想起杨广，杨林生气，所以他的酒再入肚就往上撞了。一会儿的功夫，杨林喝醉了。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嘱咐上官迪几个人伺候老王爷安歇睡觉，魏文通就在外院打扫净室，单独招待这位山东秦琼秦叔宝。魏文通命人沏好了茶，陪着秦二爷喝茶聊天。说着说着，魏文通可就跟秦琼说：秦将军，我有一件事想拜托您。哎呀，魏将军不要客气，凡是我秦琼能够办到的您尽管说。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并不是我跟秦将军您诉苦啊，您看我魏文通虽然是个潼关的元帅，实际上有其名无其实，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是咽喉要路，责任大，可是我魏文通每月所拿的俸禄都不够养家的呀。秦将军，如果有了机会，请您在王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要是能够高升一步呢，以后绝忘不了秦将军您的好处。因为魏文通已然听清楚了，杨林告诉他了，将来我死了，这靠山王就是秦琼的，那魏文通能不巴结秦琼吗？这是将来靠山王啊，掌全国兵权呢。秦琼点了点头，啊，魏将军，不不不，应该叫您魏元帅，刚才是我少礼了。因为秦琼也机灵啊，刚才我叫他魏将军，现在他口口声声说我是潼关大帅，他就愿意听有人管他叫元帅，不愿意听叫他将军，所以秦琼就改口了。哎呀，魏大帅呀，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潼关虽然是咽喉要路，可是这地方穷山恶水，地方又不大呢，买卖住户又少，没有生财之道，当然是难为魏大帅了。哎呀，秦将军您真说明白话，俗话说得好，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我这潼关大帅呀，比不了外府的一个小小的总兵，您说什么地方不比潼关有财源呢？秦将军，既然您肯为例，我就请您为我魏文通 多多分分心吧。
1: 好啊。
0: 秦琼表面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头就琢磨魏文通，这个小子是一肚子的升官发财的信念。我心里虽然恨他，但是我还得应付他呀。
1: 好吧，魏大帅，我一定给您办到，可是您千万别着急呀。
0: 在王爷面前赶上机会了，王爷一高兴，我一说这件事儿就也许成了。
1: 好好好，多谢秦将军，多谢秦将军。
0: 魏文通在秦琼面前是一个劲儿的拍马逢迎，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晨，靠山王杨林用完了早饭，传出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够奔长安。魏文通把靠山王秦琼、上官迪一直送出潼关城外，一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了。这一天离着长安城东门不远了，杨林传下命令，十万大军在道南安下营寨。营寨安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让上官迪带着十几个亲随人随着自己进城。这个时候本地的官府就早就准备齐备了，那靠山王千岁来了，隋朝的兵马大元帅呀，所以街道上断绝行人，黄土垫到净水坡街，就在胡同口放下了帷幕，不许老百姓偷看王爷。对子兵脸都朝着外，分为左右跪在大道的旁边，以防有行刺的人。这事派可就大了。丞相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大臣到东门外前来迎接靠山王。快到靠山王面前，宇文化及带着八大朝臣、四相、九卿、文武官员就跪下了。宇文化及带领满朝文武迎接千岁，千千岁。杨林用手一指，宇文化及，本王驿馆设在何处？千岁呀、啊，万岁爷传下旨意，您的驿馆就暂时设在越王府。
1: 好，头前引路。
0: 这些文武官员站起身形，就把靠山王杨林接进了越王府。到了大厅，杨林落座了。宇文化及带着满朝的文武官员二次跪倒，拜见靠山王。靠山王问了几句朝政，然后让大家伙站起来，就对丞相宇文化及说：“丞相啊，本王远路而来，一路劳乏，在此休息五日，然后见驾。”尊王谕。宇文化及带着何朝文武退出越王府。越王府的老管家杨寿带着几位总管来见靠山王，跪倒施礼：“
2: 奴才叩见王家千岁。”
0: 杨寿啊，我问你，越王为何不前来见我？
2: 哎呦，老王爷呀，
0: 越王千岁带兵巡边，没有回京，怎么能来见您呢？有奴才在这伺候着您，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因为每次靠山王杨林来到京城都住在越王府，所以都是杨寿伺候着。杨林一听啊，杨素不在家，心里挺不痛快，因为他平常最爱跟杨素聊天了。靠山王杨林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太监，跪倒在靠山王面前：“
3: 奴才叩见王爷千岁，千千岁。”“
0: 你是何人啊？”“
3: 奴才是宫中的小总管，姓石名犬。”“
0: 你到此何事？”“
3: 奴才奉了圣上之命前来给王爷问安，这府里的陈设都是宫里挪来的，奴才我给摆的。王家千岁，您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可心，只管吩咐。”“
0: 是啊，府里的设备是你摆的，摆的不错呀。”“石犬呐，你还有事吗？”“
3: 王爷， 万岁爷命我给您送来一班

0: 披香歌妓。
1: 因为王爷您久镇沿海，戎马烦劳，无暇享受，万岁爷呀，让这些歌妓在酒席宴前吹拉弹唱歌舞一番，给王爷助助酒兴。哎呀，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唤他们前来见我。尊王爷，太监石犬遵命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歌妓带上大厅。杨丽一看是四个人一排，一共四排，四四一十六个人，在前边有一个带班的，加在一起是十七个妙龄女子，都在二十上下岁，穿的是五颜六色的宫装，遍体锦绣，满头的珠翠，长得全都是长身玉立，容颜秀美，尤其这带班的红衣女子显得品貌端正，举止不俗，好像个大家闺秀。这十七名妙龄女子跪倒在地，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好啊，你们起来两旁站立。尊王爷，这带班的红衣女子一挥手，十七个人往两旁边一站，来呀，摆酒伺候。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歌姬们，你们弹唱歌舞起来。一会儿的功夫，笙管笛箫琵琶丝弦八音合奏，这些歌姬是翩翩起舞。靠山王杨林久在宴海登州，从来不近女色，也很少欣赏这样的歌舞。杨林很高兴，开怀畅饮，酒饭已足了，残席就撤下去了。太监石犬在旁边伺候着呢。石犬呐，伺候王爷，你回宫去吧，这帮歌妓就留在府中，明日饮酒之时也好为本王助兴。尊王爷，这太监石犬走了，杨林传下命令，让这些歌妓下去休息。这些歌妓往外走，来呀，把代班之人给我留下。是，这位红衣女子站住不走了。靠山王杨林并不是好色之徒啊，是因为他看出来这个代班的红衣女子品貌端正，不像是教坊出来的歌妓，她好像是个大家闺秀。再看这个代班之人愁眉不展，好像有心事，所以呢就想把他留下来问问他的身世。这个女子站住了，杨林用手一指，姑娘啊，你近前来。是。姑娘走到杨林的面前，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王爷，您若问我姓张名叫紫烟。哦，你多大年岁入的宫啊？王爷，我十八岁入宫，至今不满三年。哦，我再问你，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杨林问到这儿，只见紫烟姑娘眼泪在眼圈里转。这个张紫烟到底是什么人？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3: 长城，
2: 绿色长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赵春富、牛德龙报道，借体育赛事东风，让国防教育起航。这不仅是一次全马，更是坚定我从军梦的冲锋。东北师范大学学生杨慧赛后说道，他以5小时12分50秒完赛，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5月17号，2026长春马拉松圆满收官。赛道上35000名跑友奋力冲刺的同时，一场国防教育与征兵宣传也同步开跑。长春警备区官兵与辖区部分高校大学生组成迷彩跑团，穿着印有长马赛场 PB 投身国防建功宣传标语服饰参赛，引得观赛市民竞相击掌，赛场内外涌动浓厚氛围。马拉松正式成为年轻大学生热衷的体育项目，这是开展国防教育的好机会。警备区领导表示，今年他们指导长春市南关区人武部提前筹划，派人实地踏查，最终选定在赛道附近的高等院校密集区，并联合东北师范大学设置国防教育和征兵宣传工作站。开赛前，人武部还积极沟通赛事组委会，瞄准领取参赛包时机，将征兵手册精准发放到参赛人员手中。工作站展板上“爱我国防，激情长马”宣传标语格外醒目。据介绍，为了提高这次活动效果，人武部在辖区内开展标语征集活动，现场展出标语均由关注国防的市民、基层民兵、退役军人原创，接地气，有朝气。活动现场“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征兵宣传片循环播放，民兵和退役大学生士兵组成宣讲小组，与青年大学生进行国防知识问答互动。参与活动即可转盘抽奖，领取军事元素乐高盲盒、迷彩小熊、军种形象钥匙扣等军旅文创礼品。活动还设置军体拳教学环节，通过直观体验感受军人的过硬本领与严明纪律，进一步增强国防意识，激发爱国热情。马拉松没中签，没想到还能体验一把军事装备。在沉浸式装备体验区，吉林体育学院学生王明志体验单兵装备穿戴、模拟战术动作等项目，近距离感受军营魅力，话语中满是雀跃。接着他详细了解考研优待政策后，现场登录征兵网，在人武部工作人员帮助下填写秋季应征报名信息。活动持续到下午，赛道内外征兵宣传同时开展，收效明显。据统计，活动期间累计接待咨询超300余人次，发放手册4000余份，22名大学生现场完成应征报名。下一步，长春警备区将持续深化体育赛事加国防教育实践模式，借力即将在长春举办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面向全国青年体育爱好者开展精准化、分众化国防教育与征兵宣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伟哲报道，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强军力量。长白山下风雷动，浑江两岸战旗红。近日，吉林省通化军分区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在军分区机关会场拉开帷幕。 来自七个县市区人武部和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的12名民兵骨干同台竞技，用深情的讲述回望烽火岁月，用赤诚的初心传递信仰力量。这次竞赛特邀军地优秀教育骨干组成评审团，重点从史实的准确性、故事的感染力、表达的技巧性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判。参赛作品紧扣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进力量主题，深入挖掘通化东北抗联丰厚红色资源，生动呈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比武现场，选手们不仅是历史的讲述者，更是精神的拨火者。吉安市人武部民兵好义营以一根扁担硬初心为题，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根扁担，讲述了屈洪一老先生参加革命时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以实干践行使命，用坚守书写担当的历史故事。柳河县人武部民兵徐然淼借助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将东北抗联英雄蔺秀义舍小家顾大国，变卖家产组建抗日武装，以无畏胆识抗击日寇，以钢铁气节坚守初心的英雄浩气演绎得淋漓尽致。通化县民兵郭耀群则手持一枚狮纽铜印，深情讲述抗联战士小白龙舍身诱敌的壮烈征程。这其中承载着杨靖宇将军与战士之间用生命托付的信任与约定，将现场观众的思绪拉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从磐石游击队的艰难起步，到老岭会议的战略转折，从兴农合作社的抗争，到抗美援朝的后勤支援，一个个浸透着鲜血与忠诚的故事，在选手们的口中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温度、有质感的精神丰碑。新时代的红色传播者，既要当好守门员，守住历史的真实底线，又要当好翻译官，把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官兵喜闻乐见的生动语言。通化市融媒体中心合作发展部主任董成林在点评时说，通化是英雄的土地，讲述这里的红色故事，不仅要讲清楚是什么，更要讲明白为什么，要让听众在情感共鸣中汲取奋进力量。精彩表现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选手们不仅运用了多媒体手段丰富讲述形式，更通过角色代入、情景模拟等创新方式，实现了从我来讲到带你回的转变，让红色故事真正走进了听众心里。走出赛场，他们纷纷表示将以此为新起点，练强本领，讲好故事，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这次比武不仅是一次业务技能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冲锋号。通化军分区领导张庆平表示，通化作为东北抗联精神的发源地，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军分区各级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些红色遗产，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于洋、陈楠报道，向精准编组要战斗力。我一定信守誓言，发扬民兵光荣传统，自觉履行民兵义务。前不久，长春市朝阳区组织2026年基干民兵整组点验，现场16支应急分队、500多名基干民兵整齐列阵，士气高昂，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民兵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这是该区扎实开展民兵整组工作的一组镜头。年初以来，长春市朝阳区人武部紧扣边准边实边精边强核心目标，聚焦实战需要，细化工作举措，从潜力挖掘、审核把关、点验拉动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高标准推进年度民兵整组工作。 编组精准，底数先行，针对传统摸排、覆盖面窄、信息更新滞后、专业匹配度低等短板，任务部深入开展走白起、进千户、编万兵活动，落实两级责任制，开展民兵整组潜力调查，建立军地联动摸排机制，联合公安、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开展全域化拉网式潜力核查。工作人员详细登记人员年龄、专业技能、从业经历、身体状况等核心信息，分类建立普通民兵、基干民兵、动态台账，同时立足应急应战任务需求，重点挖掘网络攻防、化学污染洗消、人工智能、反无人机等新域新制紧缺人才，推行按需编组、对口编组、精准编组，为精准编组筑牢数据支撑。今年甄别重复编兵85人，审检政治考核、体检检验不合格人员18人。朝阳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坚持宁缺毋滥、优中选优原则，协调地方公安、组织退役等部门协查基干民兵基本信息，针对指标是否完成、边界是否合格、专业是否对口、信息是否准确等

0: 方面进行全面审核，严格规范民兵入队流程，建立个人申请、基层推荐、体检检查、政审考核、公示审批的闭环管理体系，全方位严把入队关口。在政治考核上，重点核查人员政治面貌、现实表现，坚决杜绝政治不合格、思想不过关人员入伍。在素质筛选上，优先选拔退役军人、党员骨干、专业技术能手，持续优化队伍年龄、学历、专业结构，建立动态退出机制，对履职不到位、不符合编组条件的人员及时调整更新，切实提升队伍整体质态，利用辖区资源优势，提高应急分队退役军人比例，确保应急连退役军人比例达到100%，应急排退役军人比例达到80%以上，实现所有分队专业对口率100%。队旗飘飘，军歌嘹亮，在某高校操场上，点烟大会在嘹亮的军歌声中拉开序幕。区政府分管领导宣布基干民兵干部任职命令，颁发任职证书，全体受点民兵庄严宣誓，民兵干部和民兵代表上台表决心发言，民兵之歌响彻云霄，受检队伍整齐划一，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为检验整组成效，锤炼实战能力，五月份人武部对所有入册民兵当面过一遍，对所有基干民兵分队现地拉一遍，期间深入开展五个一活动，即一次全体人员呼点，一次出入队宣誓仪式，一次形式战备教育，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一次装备器材清理清查，全面核查队伍在位率、装备完好率、编组精准度，实打实地检验整组工作成效。下一步，他们将紧贴辖区防汛抗旱、应急处突、抢险救灾、援战保战等任务，深入开展基干民兵集约化训练、连演连训和常态化练兵备战，全力打造过硬民兵队伍。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陈亮亮、朱文新报道，成长新与强背后的故事。走进武警黑龙江总队抚远中队营区，一面特殊的墙无声诉说着成长的故事，整面肃静的墙面被一张张便签铺满，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便签大小不一，色彩各异，每一张上都书写着一句句滚烫的感悟。凡事靠自己，才能不缺位，赵子龙。带兵先带心，育人先育魂，燕云飞。坚守的意义是把平凡做到极致，孔宇浩。旧便签磨出毛边，仍被仔细贴好，新便签不断叠加，新墨叠着旧痕，一代代官兵的成长心语在墙面交汇传承。写下他们的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引路人，一级上士刘涛。十余年的戍边岁月，刘涛带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兵，而这些便签正是战士们寻找到成长方向后用初心写下的感悟。走进抚远中队机房，一股混合着电子元件和机油味道的闷热空气扑面而来。见到刘涛时，这位被战友们笑称为技术迷的一级上士正弓着身子沉浸在手头的检修工作中。然而他的痴迷远不止于对技术的钻研，他心中有一幅更宏大的图景，当警报拉响、设备失灵，战场上需要的不是一个技术大拿的力挽狂澜，而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过硬队伍。如何将自身的本领变成整支队伍都掌握的真功夫，这是刘涛成为中队技术骨干后日夜琢磨的课题。技术练不精不算合格兵，传技留一手，愧为带兵人。这句话 刘涛常常挂在嘴边，他超越了简单的师徒情谊，指向关乎部队战斗力建设的技术传承。预任网络维护员赵子龙调试信息化设备时，一次失误操作导致网络瘫痪，刚接触设备不久的他当时就慌了神，觉得闯了大祸，特别自责。赵子龙坦言，刘涛没有批评，而

只是基础不扎实，又操之过急。别急，技术活最忌毛躁，基础打牢，心里才有底。刘涛的话让赵子龙定下心来。接下来的日子，刘涛带着他从最基础的线路识别、接口类型认起，线一根一根的捋，接口一个一个的认。他把自己摸索出来的办法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赵子龙，并且带他反复练习。赵子龙说，班长让我明白，出错不可怕，怕的是找不到病根儿。他带着我一点点抠基础，我的心反而静下来了。越来越扎实的功底让赵子龙逐渐找回了信心。如今的他已能冷静处理网络问题，成了中队的骨干力量。基础训练沉稳扎实只是第一步，当战士们掌握了规范操作，具备了初步信心，新的挑战随之而来。如何让他们真正开窍，能独立应对复杂局面？新兵孔宇浩就是这样，他学习认真，操作一丝不苟，但遇到超出教程的故障就容易卡壳，习惯性寻求帮助。对于孔宇浩，刘涛换了个法子，不是扶着走，而是推一把。一次执勤，监控突然黑屏，孔宇浩按常规流程查了一遍没结果，习惯性的望向刘涛。刘涛没接工具，反而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信号从哪来，到哪去，中间哪个步骤最容易脱节。一连串的追问逼着孔宇浩跳出操作教程的条条框框，让他在脑子里把信号传输的路径从头到尾跑了一遍。思路一通，孔宇浩很快锁定了故障原因。那一刻的成就感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按部就班的修复。那次经历让孔宇浩真切体会到，技术不是背出来的，是想明白干出来的。随着新装备增多和技术保障压力不断增加，刘涛深知个人带教效率有限，于是他将多年积累的操作规范、常见故障现象和关键操作技巧系统梳理成设备操作与故障排查手册。这本源自实践的手册一经推出，便成为官兵们日常操作的实用指南。刘涛的宝贵经验通过这本手册得以有效共享和传承，缩短了新兵成长周期，提升了中队整体技术保障能力。刘涛带兵最看重的是心，他坚信带兵先要带出精气神，育人守在筑牢军魂。战士秦庆旭同样在刘涛的鼓励下考学成功，毕业时主动申请复编。他在给中队的信中写道，班长常说，军人的价值不在位置高低，而在尽责担当。我会带着这份嘱托，守好边疆的每一寸土地。刘涛的言传身教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官兵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的示范引领下，中队形成了重情义、讲团结、共成长的浓厚氛围。官兵们在团支部组织的活动中增进情谊，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力量。2025年，中队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这份集体荣誉正是中队凝聚力和向上风貌的生动写照。作为扎根抚远12年的老兵，刘涛的敬业与担当本身就是一本无言的教材。他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对战士的深厚情谊，使其成为干部了解兵情、做好工作的宝贵资源。中队前任指导员陈宏宇初到中队时，刘涛真诚地与他交流，带兵没啥秘诀，责任心比啥都强，凡事多替战士想想。陈宏宇深受启发，始终心系官兵，扎实工作。现任指导员李继托在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比武中勇夺桂冠，他从刘涛身上看到了戍边军人的标杆。他清晨第一个出现在训练场，新装备来了，他第一个钻透原理，新战士下队，他第一个靠前帮带。这份实干和坚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今一批批在刘涛影响下成长的官兵如同星火般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燕云飞、秦庆旭选择坚守边疆建功立业，孔宇浩

0: 在信息化保障领域独当一面。训练骨干马博弈、杜浩松在比武场摘金夺银，而刘涛依然如轻松一般扎根边关。十二载守防岁月，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精益求精的追求，立起了新时代戍边军人的精神坐标，无声地感召着一代代官兵。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么
16: 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又到了我们老幸福了周末的时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希望就在今天能够成为大家没人的大奥。还包括我阿晴说，刚刚节目开头以为今天是重播啊，不是，开头的那首歌是叫做《我的家在东北》，庞龙唱的。哎，我顿时刚才听歌的时候，感觉这首歌似乎更适合当我们的背景音乐，大家说是不是？多点沉稳说，我的电话可以公开，怎么群里都是男的？您是在这个老幸福了的男会员嘉宾群啊，所以里面肯定多数都是男嘉宾。啊，这个男女嘉宾没有共同的群，到再跟大家申诉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把男嘉宾、女嘉宾都拉到一个群，那我们节目似乎就成了一个建群的平台，对不对？就是没有我们本质的作用了。而且呢，届时如果是在非经过我们节目组产生联系，万一产生一些双方的不必要的麻烦，那大家你说找不找我们？你说找。你们是私下联系的，你说不找，你们还是在我们节目上的嘉宾，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男嘉宾和女嘉宾共融到一个群里的原因。孙女士说，主播辛苦了，又到了周六了，正能量的电台百听不厌，谢谢孙女士的认可。
1: 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目前呢，我们老幸福了的会员嘉宾已经来到了764位，最后一位报名的是陈先生，应该是就是这位多点沉稳吧，因为这是我搭档节目上报名的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摆脱单身与适合的另一半牵手成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来进行电话报名。我们只接受一种报名方式，就是电话报名，您打进电话来，我们统计您的基本信息，通过了然后再来加微信，把您的基本资料我们核实一下以后，您就可以认识我们所有的单身的会员嘉宾了。今天大奥在群里分享了王洪兵老师来中午来我们节目做直播的那期视频啊。这个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有请到了我们吉林省著名的艺术家来参与了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非常感谢洪兵老师的参与。那大家可能对洪兵老师不太熟悉，洪兵老师呢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也是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至今呢演唱东北风的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又极具磁性啊！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捕鱼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冰雪查干湖，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那演唱的影视作品呢，有关东金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119对你说等多部影视歌曲主题曲啊，演唱歌曲《友谊和平》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和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的舞台。哎呦，你就这一系列的背书，不愧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那今天呢，邀请到了王洪兵老师呢，然后他分享了他的人生，真的，我觉得作为一名男士来讲，真的是如果能就是哪怕是望其项背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太精彩的人生了，做什么什么事儿都成功，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1: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
0: 好，我们言归正传，如果喜欢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这个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然后呢您 就可以留言写填写进群，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我们的微信号是您记录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王女士说：“铁公鸡一毛不拔不好找，付出就有回报。”这个是话糙理不糙啊，但是付出呢还是相互的啊，不是单方面的，对吧？跟爱情一个道理嘛，爱情从来不是单向道，那单向道的那不叫爱情，那叫单相思。
1: 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
0: 王先生说：“谢谢大奥在广播里的描述和美言啊，我这形容我们嘉宾资料，咱不能说是吹牛啊，这绝对也是实事求是啊。那肯定大奥呢，大奥的会员嘉宾，大奥能不润色润色吗？对不对？那绝对都是最优秀的朋友啊。”

0: 动了心。阿晴说大奥说的对，王洪兵老师就是王家人，呵呵，那必须的，那姓王嘛。主播说的太对了，句句属实。
1: 我和你
0: 哪句话呀？你这给我一夸我都不会说话了。
1: 爱情也许应该放心将来一步。
0: 来让大奥看看上一周我搭档促成的嘉宾，哎呦又有好几对啊，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我们每天啊这个嘉宾表就希望把目前700多位嘉宾全撮合成功，全都从马上就播的表格里平移到对对碰的表格里啊，我们就特别特别开心了，哈哈哈哈。真的是其实有很多节目啊不同性质，他希望自己的嘉宾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我们单身的嘉宾越来越少，牵手的朋友越来越多啊，这就是特别完美了。

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大家线下已经互相联系，正在处对象，请第一时间告知大奥和佳怡啊。本平台呢是正规的相亲交友渠道，合理安排个人生活，避免影响节目组正常工作，也不要扰乱其他嘉宾的相亲秩序。再次感谢大家配合啊。好，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多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还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或是重播择偶信息，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幸福多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青山绿水我来了，欢迎欢迎欢迎青山绿水，欢迎木子。木子说欢迎歌王，确实是东北歌王啊。

0: 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播的环节将从349号董女士开始分享啊。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另一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难以抗拒我。
0: 好的，我们来分享第一位优质的会员嘉宾349号董女士。
3: 也不听，却陷入爱。
0: 董女士来自九台，一提起九台我就第一个想到的是九台热面。董女士呢来自九台，今年55岁了，属猪，身高1.6米，体重110斤，个体的保险，月收入2500块钱左右啊。目前呢是在九台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自己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结婚了，没有压力。来看看董女士的形象照。这是董女士应该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吧，应该吃饭时朋友的一张自拍啊。董女士虽然已经55了，但是整体这个状态非常的年轻漂亮，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笔直啊，而且呢身材适中，很有一种就是书香门第的感觉啊。来看看她其他的资料啊。今年择偶要求想找一位53岁到63岁之间的男士，董女士是55，就是大个7-8岁，小个1-2岁都可以接受啊。最好呢也是在九台工作生活的，或者是长春市吉林市的男士也可以聊一聊。有几点要求，男士呢要人品好，月收入或者退休金在4000以上。可以接受男士有少量烟酒的习惯，人董女士说了，老爷们儿抽点烟喝点酒那再正常不过了，都可以理解。对你的理解表示点赞啊，但是有一点，必须有房啊，跟自己条件得相当啊。人家董女士一月还2500多也有房，男士要求4000以上有房不过分啊。但是人说了，最主要的是啥，彼此有眼缘，彼此尊重啊，俩人得聊得来啊，看对眼儿啊。最终更重要的是啥呢，真心实意的把日子过好。刚刚分享的是349号董女士，她今年55岁，属猪，来自九台。

0: 张女士来自长春市，今年68岁，属狗，身高1米58，体重119斤，有双宝，退休金3100元，目前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喜欢散步听广播，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张女士给人一种感觉呢，是非常有气质的。就是哪种气质呢？不是书香门第那种，也不是大家闺秀那种，就是我们年少时邻家的大姐姐那种感觉啊，特别的会照顾人啊，而且特别的飒啊，用年轻人的话来说，特别的飒啊，大眼双眼皮儿啊，高高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350号张女士啊，名下没房子，住的是孩子的房子，那就房子给孩子了呗，这很正常啊。女儿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那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男士呢，要身体健康，有双宝，有住房，有责任心，退休金在4000左右，最好呢别吸烟喝酒，正常啊。年龄要求72岁以下，张女士是68，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350号张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来自长春。
1: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那张女士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1: 一点点东西。
0: 176-7837-5747，176-7837-5747。再次提示，在节目当中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之前有朋友说到，你说你都念人电话了，你还让人保护，你不如不念。不是，公不公开电话完全是咱们个人的选择，他选择公开我们就尊重，选择不公开我们就支持啊。那你说他既然公开了，难免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不光是我们的会员嘉宾，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朋友啊。他这个电话，所以说不只是让我们会员嘉宾知道，还有很多别的朋友知道。万一有一些不好的朋友或者不法分子想要见缝插针，这个大老师一定要每一次都提醒的啊。
1: 爱情，谁愿意？
0: 接下来分享356号江先生。江先生来自四平市，今年64岁，属虎，身高1米7，体重152斤，有双宝啊，每年收入3万多，目前呢在四平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旅游运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江先生的形象照。

江先生不像过六十岁的人啊，而且这不是美颜吧，这么白净呢。真大岁数还白白净净的啊，这天生的皮肤就好啊，而且浓眉大眼大眼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呢，你拍照啊就是一张怼脸的大自拍，完全显示不出江先生你的帅气。还有我们很多优秀男嘉宾那照片啊真都是不好看，你想办法让朋友帮你拍一张，咱穿立章的洗把脸梳个头，对不对？这样呢也给女嘉宾创造出更深的印象。虽然这样啊，江先生还是很帅气的。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儿子在外地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很简单，年龄相仿，就64岁以下或者左右呗。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啊，成事不限。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四平市的356号江先生，他今年64岁属虎。

0: 呢。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63号杨女士。杨女士同样也是64岁，属虎，来自长春市，身高1米66，体重130斤，啊，这大个儿，有双宝，退休金是32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声乐、唱歌，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杨女士的形象照。杨女士，这是一定是听了我们的建议啊，自己改了一张照片。杨女士，你真的60多吗？这照片状态太好了，一点皱纹都没有。而且杨女士还化了个淡妆啊，这个淡妆化的挺有水平，就有点像我们台的化妆师的画法啊，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大气。孩子已经成家了，自己名下有房子，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70岁以下的男士，杨女士是64啊。希望彼此有眼缘，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别影响身体就行。想要找一位长春市或者是吉林市的男士。刚刚分享的是363号杨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市。她的联系方式公开，想要联系杨女士的可以记录一下啊。13069134342。13069134342。
1: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刚刚分享了4位优质的会员嘉宾，分别是349号董女士，55岁，属猪，来自九台，和350号张女士，68岁，属狗，来自长春，356号江先生，64岁，属虎，来自四平，和363号杨女士，64岁，属虎，来自长春。以上4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够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4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3和5399。大家没发现吗？有很多男女嘉宾呐，都愿意找吉林市的老伴儿啊。为啥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道呢经常工作呀，或者是偶尔散心呢，都会去吉林市。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宜居的地方，有山有水有树林，还有啊那百吃不厌的小吃，而且生活成本也不是那么高，所以说真的是特别适合养老生活。如果在东北让我选择一个可以养老的地方，我退休之后呢，大奥是特别倾向吉林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可能大奥还是年轻，去过的地方还是少，有没有其他在东北特别适合养老的城市，或者是地方，可以在微信里跟大奥分享一下啊。这个大家想要养老的地方都有哪里呢？大奥指的是东北啊。

哈娜说，洪兵老师的一首小众歌曲啊，在疫情期间广泛流传啊，这也是特意在疫情之间，为家乡创作的一首歌啊。你说的是家乡的小河对吧？没有问题。那在节目休息期间呢，为大家分享的就是王洪兵老师的《家乡的小河》。

大家听一听那种来自家乡的美啊。其实呢，我就生活在伊通河边，这个洪兵老师这首《家乡的小河》就是在歌颂我们的母亲和伊通河。那可能朋友说天天去没啥，不是，他养育了多少人我就不说了。其实呢，长春是很有幸拥有这样一条啊川流不息的河流啊，这样我们能够生活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多姿多彩，更加的啊让我们每天茶余饭后能有个去处，散散步，放放松。那接下来就把这首王洪兵的家乡的小河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让大家听听来自我们家乡的美。

0: 条会唱歌的小河。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2: 好，我们的马不停蹄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我们双阳这边没有广播呀。
2: 你是说双阳那边听不到我们953经济广播是吗？
3: 啊，再给我看看。
2: 哦，您确定您是拿收音机听的是吗？
3: 啊。
2: 好，我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吧，先生您贵姓？
3: 啊，姓杨。
2: 啊，双阳杨先生。好的，我知道了。
3: 好
2: 嘞。哎，好嘞，谢谢您的反馈啊。
3: 好。
2: 哎，给您说声再见。
3: 好。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这首歌唱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回忆啊！说洪兵老师的这首《家乡的小河》是吧？那不只是回忆啊，那是不是咱们每天的生活呀、啊？

0: 今天大奥又把外套穿上了啊，为啥？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就明显冷了一个阶段啊，所以说接下来大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吉林省气象局的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呢，降雨频来扰，温度过山车啊，就是温度啊，降雨频繁不说，温度大起大伏的。我们01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首先谢谢你，
0: 哎，
1: 给我播一下633号。
0: 好，我们来重播一下。
1: 633号。
0: 633号，任女士的信息。
1: 啊，对。
0: 任女士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身高1.61米，体重125斤，有双宝，退休金33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游泳、乒乓球啊，身体状况没得说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车有房，能够真心实意的俩人把日子过好。年龄要求在73岁以下。任女士是66啊，地区不限，退休金要在4000以上。刚刚分享的是633号，美丽且大方、优秀且善良的任女士，她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任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843106894，13843106894。再次提示任女士，公开电话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好的，您还有补充吗？
1: 没有，谢谢。
0: 好，谢谢任女士的来电啊。
1: 谢谢
0: 嗯，跟您说声再见。我们接着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今日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体感清凉。明天呢，多地气温反弹，最高气温能升至30度上下。后期呢，又有冷空气和阴雨过程，气温将再度下降。公众请根据气温变化，出行携带雨具，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东北的天儿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域的关系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东北的夏天其实很短。春天还没咋过呢，直接到夏天，夏天过个一个多月两个月，天气开始就逐渐的微凉了，对不？所以说呀，你说入夏了吗？时间是入夏了，但是你看看今天就凉，明天就热，所以说大家出门前呢，一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注意出门前一定要多看天气预报，确定今天的天气情况，您再决定着装或者是带不带雨伞。

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马上就播的会员内容。那下半时的马上就播将从368号宋先生开始分享啊。

368号宋先生是妈妈给报的名，但宋先生非常清楚啊，这个觉得宋先生可能年轻的不好意思。宋先生今年呢47岁，属羊，来自长春，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是一位公司主管，目前呢是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宋先生的形象照，浓眉大眼，年轻帅气，而且呢工作非常优秀。宋先生我要没记错的话，他是什么公司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也是个公司的高管啊。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自己的孩子呢是归前妻了啊，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身体健康性格善良的女士，女士有收入就可以，多少无所谓，希望女士有彼此和宋先生彼此有眼缘，身材适中，如果有孩子呢最好是一位女孩。刚刚分享的是368号来自长春的宋先生，他今年47岁，属羊。

继续来分享的是369号钟先生。钟先生今年57岁，属鸡，来自沈阳。哎，是一位沈阳的朋友。身高1米73，体重148斤，自己开公司，是农牧公司啊，农业牧业口的，年收入8到10万元，目前在沈阳生活和工作，婚姻状况丧偶。你看钟先生不止开公司啊，而且人的爱好也特别的有水平，爱好中医，研究中医。人钟先生说了，自己也算是半个中医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钟先生的形象照。钟先生可能也是长期工作的关系，经常下农村啊，下地里啊，这就晒得有点黑。整体状态呢，就显得特别的沉稳啊，这个形容词我觉得很贴切。但是这个钟先生为了给我们拍照片啊，这也穿上了一套亮丽的暗色西服啊，这钟先生也是很重视，一看这为人呢也是真性情，非常实诚。名下有房，也有育苗基地，哎呀这多好。不抽烟，儿子读高中，没有压力。自我要求，想找一位身高在1米65以上的女士，年龄40岁到50岁之间。钟先生是57啊，希望女士容貌好，离异或者是短婚未育，带孩子也可以啊，但是最主要的是俩人能够真心实意的把日子过好，彼此要有眼缘，为人正直善良，希望女士也有事业心，最好呢有一定的经商经验。这样呢，钟先生说，这我自己的公司那不就成俩人的公司了吗？啊，一起帮忙，一起挣钱。哎，我觉得这个真好，能把爱好啊当做事业，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啊。刚刚分享的是369号来自沈阳的钟先生，他今年57岁，属鸡。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钟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9-9826-1338 139-9826-1338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70号韩先生。韩先生来自长春，今年71岁，属羊，身高1.7米，体重110斤，有社保，月收入1100元左右，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下围棋，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韩先生的形象照。韩先生，您这个反光了，这大曝光，您这白，本人白白净净的。

0: 韩先生，您这照片一照啊，就显得特别沧桑，您这光打的就不好。你显着你一身白，呵呵，重新拍一张啊，韩先生。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到等您一张帅气的照片啊。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自己住，孩子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没有负担。自我要求想找一位有双宝、年龄相仿的女士啊，希望彼此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370号韩先生，他今年71岁，属羊，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韩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1: 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189-4300-7292 189-4300-7292

0: 来分享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375号孙女士。孙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7岁，属猪，身高1米6，体重140斤，有双宝，退休金20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孙女士的形象照。哎，白白净净的孙女士啊，而且笑容呢特别的憨态可掬啊，就有那种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呵呵，特别的有亲和力啊。名下有房子，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彼此有眼缘啊，年龄相仿的男士。孙女士67啊，希望男士有双宝，有养老金，有房子，身高在1米7以上，有眼缘，脾气好啊。刚刚分享的是375号孙女士，她今年67岁，属猪，来自长春。刚刚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他们分别是368号宋先生，47岁属羊，来自长春，369号钟先生，57岁属鸡，来自沈阳，370号韩先生，71岁属羊，来自长春，和375号孙女士，67岁属猪，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你说的不止
1: 你还包括，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红娘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也欢迎收音机前不管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啊，只要喜欢听节目就可以这个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然后留言进群俩字，进入到我们的 老幸福了互动群。我们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254号李女士说就喜欢听，这不说了，这个

因人而异，爱好不一样哈。我和我搭档呢都是实心实意的把精力都打在节目上，也希望在每天一小时的节目当中能够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和听众提供最好的相亲服务。我不敢说我们的能力最好啊，但我们一定是态度最真诚最诚恳的啊。有些

很简单，只要你是我们的会员嘉宾，其他人的资料您都能看见，想联系谁给我们来个电话。导，我想联系三号女嘉宾佳怡，我想联系八号男嘉宾，二话不说把您的资料直接分享给对方，对方说同意联系呢，两个人一通话一聊的，哎，没问题了，觉得挺有缘分 ，OK， 可以，直接交换联系方式，没有丝毫的默契。那你要说，大奥，我想联系三号女嘉宾，三号女嘉宾一看不行，大奥不想跟她联系，不喜欢，大奥直接帮您拒绝，说不行啊，说爷们儿，人家女嘉宾觉得差点意思啊，俩人没啥眼缘，再换个人，再联系联系别人，行不行？没问题呀、啊。直接帮您拒绝，您不用有丝毫的尴尬。多么简单的流程，多么真心实意为大家的相亲服务，多么简单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啊，没有那么多歪门邪道的，大家放心的来就可以了啊。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我是大奥。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仍然是4点到5点，仍然是老幸福了，仍然是大奥在等待着大家啊，为大家的相亲大计啊进行服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

0: 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堕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就跟我讲，说现在啊，全国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库存都非常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啊已经清零了。这也就意味着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几天了，随时就要结束了。啊，您可听好了啊，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啊，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还没有打通电话的，甚至还在犹豫不决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和场外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掌握体验活动的进度，落实好用药的状况。为什么呀？因为这2块钱的最低价格实在是太难得了。但是呢，现在这2块钱你就能够体验到生物新药立竿见影的确切疗效，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啊也能有机会接触到尖端生物医学，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在临床上啊，有不少肽类药物，你像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肽，一针呢就是1900块钱，治疗脑病的肌肽释放肽，一克呢就要2916元啊。谷氨酰胺肽一支呢就7000多块钱，跟这些临床用药相比，这次体验活动当中，大家2块钱就能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真的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所以啊，很多新老患者都在争相报名，以至于啊，生物新药全国库存骤减，2块钱体验活动随时就要结束。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啊，我替大家着急啊，朋友们。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能做的就是把生物新药研发并且啊推广给大家，把机会呢给大家争取到，对吧？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赶上科技治病的列车，这还要取决于您啊，你自己，就是取决于大家自己。所以啊，千万不要啊因为自己的优柔寡断浪费了康复的好机会，大家一定要快速行动起来。因为国药乾隆长寿膏啊能够治好你的一身顽疾，解决你的所有病痛，小病3-5天就能见效，大病、久病、重病不出啊3-50天就能让你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这么好的机会，不值得一试吗？朋友们，确实啊，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到了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了。是继续使用传统治疗方法，维持每日吃药，病情却每况愈下，越来越重，还是及时的转换治疗理念，转投科技阵营，花少钱治大病，啊，这个呀，都要看大家

0: 的选择了。
1: 王老师啊，其实您为大家所付出的啊，患者朋友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啊，尤其是已经体验到生物新药疗效的这个患者，大家几乎都在电话当中感谢您。大家说呀，正是因为有了像您这样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科研人员，大家呢才能在医学史上跨出一大步，才能拯救无数的重病大病患者的生命啊。
0: 哎呀，娜娜，大家太过奖了。我呀就是一名科研人员，我就是干这个的啊，能够为患者做贡献，能够让老百姓啊用上先进的科研方法，那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打个比方，这好比什么啊，这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呀？保家卫国。老师的天职是什么？教书育人。我的工作呢，就是为了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解除病痛，尽可能多做科研探索，多研发世界上先进的医疗方法，让更多的患者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咱们大家伙啊，谁都得过病是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呀。哪怕是睡觉的时候啊，床头上都得摆着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为什么呢？生怕有个意外。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虽然呢并不致死，但是并发症时时刻刻威胁着生命啊。即便是你每天按时吃药、按时打针，也避免不了并发症的形成。那么就像啊钝刀子割肉一样，心理压力啊太大了。还有那个老肺病的患者，一到天气转凉，咳嗽气喘就来了，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呢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喘口气儿都费劲啊，你说干别的还有希望吗？还有风湿骨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呢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要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在承受着这种痛苦啊？每天被疾病所折磨，自己身体上受苦，家人也跟着遭罪，不好过呀，是不是？还有多少人因为长年累月的疾病折磨，对生活失去信心？这样的患者我每年都能接触到。就拿前一阵子遇到的云南患者李玉娟来说，她在一年里啊就想不开。哎，这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该问了啊，说这个得遇到多大的坎儿啊才好。我呢在这就给各位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李玉娟呢，原来啊她这个家庭条件不错，挺好的。他今年56岁，是工厂退休的工人，老伴呢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啊，一个厂子的，还有几年呢也要退休了。正是要开始享乐生活的时候，李玉娟却突发了脑出血，一下子就改变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啊。为了保住生命，李玉娟做了开颅手术，术后由于大脑缺氧时间太久，落下了左半边身体瘫痪的后遗症，而且大小便呢也不能够控制，每天呢都得他老伴伺候，不得已还有几年退休的老伴没办法，提前呢办了内退。李玉娟的儿子本来呢有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当时为了治病啊，李玉娟不仅花光了儿子婚房的首付钱，哎呀，还把儿子的彩礼钱也花没了啊。可这仅仅是个开始啊，李玉娟之后的康复治疗以及啊这个脑壳的修补手术，那都得是一大笔钱呢。儿子的女朋友一看这以后负担太重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分手。虽然儿子分手之后啊没有跟李玉娟说什么，但是自己儿子的一举一动啊，当妈的怎么能不懂啊。李玉娟知道孩子啊因为自己受苦了，

老伴儿也因为自己不能够很好的享受到退休待遇，整个家庭就因为自己的病全都变了，全都乱套了，就是啊。时间长了，李玉娟自己啊，哎，心里也发生了变化，每天呢都生活在自责当中。终于有一天想不开了，拖着半瘫的身体爬到窗台上，幸亏是老伴发现的及时，哎，他没跳绳。后来呢，李玉娟又藏起一把水果刀想要割脉，又被儿子发现了，发现之后抢走了刀。哎，自打那以后啊，家里边安上了防盗窗，所有尖锐的刀具物品都被藏起来了。这李玉娟一看呢，这也没什么办法了，后来呢就选择了绝食自尽啊，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那么三天的时候给儿子啊都急哭了。当时呢，他的儿子就跪在床前，就跟李玉娟啊回忆小时候的一点一滴，回忆过去，最后呢一家人是抱头痛哭啊。儿子说，妈就只有一个，如果妈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现在呢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我这心里啊，我这心里还是挺难过的。李玉娟一家仅仅是两亿慢性病患者当中的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疾病的问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吧？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的选择放弃治疗，甚至选择放弃生命啊？那么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吗？一定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更清楚啊，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的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病殃殃的，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那么这样的长命百岁啊，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怎么样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找回自己的尊严，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呢？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够好得更利索。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就是为了把生物新药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慢性疾病患者都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用上生物新药。李玉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位患者，他就是非常幸运的人。儿子孝顺，但凡听到有什么好药，一定啊会想方设法给母亲呢争取到。这次2块钱生物新药体验活动啊，李玉娟就赶上了，不仅呢用最低的价格用上了生物新药，而且在用药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就收获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首先他呢知道大小便了啊，哎，虽然还不能自己去卫生间解决，但是在要方便之前能够及时的向老伴说一声，哎，老伴呢就赶紧给他拿便盆啊，这样老伴呢也不用啊天天给他洗裤子洗床单了，之前偏瘫的左侧大腿也有热乎气儿了，以前摸着都是冰凉的，现在呢左手也能伸开了啊，想要什么就可以用手去指。这才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善。后来啊，李玉娟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问我，像他妈这种情况还有没有机会啊会完全的恢复健康。我当时我告诉你们啊，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的儿子，我说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现在是只要你母亲能够按照治疗方案按时用药，我保证你不出3个周期就还你妈妈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还保证你母亲以后不会啊再二犯三犯，再也不会啊被疾病缠上。对于国药乾隆长寿膏的超强疗

0: 我就有这个信心。因为从科研到临床，乾隆长寿膏走的每一步，我都是亲眼所见，都能够验证啊。生物新药所迸发出的超强效果，都是有具体数据和案例记载的。对于小病小症状，只要一个月，乾隆长寿膏就能够拔出疾病。那么对于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朋友，三五十天也能够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再重的疾病，不出三个周期，也能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国药乾隆长寿膏是以中药组方为基础，并且融合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以确保提取出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药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它的使用啊，可以让胃肠病人溃疡愈合，排便正常，食欲好，可以逆转呢肝肾病，让肝肾功能恢复正常，让支气管炎、哮喘患者不咳不喘，呼吸顺畅，让心脑病人三高平稳，摆脱中风、出血的危险，能够让卧床不起的患者生活自理，让糖尿病人血糖平稳，告别并发症，让术后、产后、大病初愈之后体虚、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快速的恢复精力、体力，让患者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所以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国药乾隆长寿膏就是最新的方法，也是目前先进的选择。尤其现在还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这么好的机会啊，大家只用2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多好的机会啊。可是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用药的机会不多了，2块钱体验活动随时都有可能结束。相信我说再多呀，都不如大家亲自打个电话问问场外，问一问你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大家相信我，只要有药，您呢就赶紧把名额申请下来啊！要不啊，过两天还有没有名额，那真的就很难说了。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耽误终生啊！好，时间非常宝贵，今天呢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4: 6311。
3: 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你好呀。
0: 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王老师啊，我可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哦。
5: 我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呀，已经是真的是感觉到太幸运了。我这用上已经十来天了，听说是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都要结束，所以我还想就是再申请个名额。我想问一下，我们北京丰台区还有没有啊？
0: 哦，是这样的啊，别说北京丰台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啊，我都不太了解。但是我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随时都会结束，咱们得拨打电话自己去申请，自己去了解场外的情况。你这样，这位朋友电话打过来了，而且你已经啊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你把你得病的情况做个介绍我听听好不好啊？嗯，
5: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自己呢是在67岁那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了，一开始吧我还没有害怕，我就觉得这也不是个啥要命的大事儿，也不是个啥大病，大不了那就是吃点降糖药呗。那个时候就那样想，结果后来吧，你看又是吃药，又是这个节食锻炼，这个血糖它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好控制了。
0: 哦。
5: 一般餐前都在8-9个，餐后都到13-14个了，后来呢还越来越高的，关键是它不稳定，有的时候餐前7个，餐后10个、11个。就这样忽高忽低的。
0: 这位朋友啊，就像你刚才讲的啊，你说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不害怕不在意是不是啊？哎，你想说什么呢？说我大不了就吃点降糖药呗。实质上我跟你说呀，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升高之后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我接触过很多的患者，血糖高了之后呢，哎，开始非常害怕，非常恐慌。但是这个糖尿病啊本身是慢性病，很多人说啊，说之后没有什么呀，啊，哎呀，这个3个月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半年之后也没啥事儿，所以说一开始紧张，后来呢又放松了，这样不行啊。啊，我跟各位说啊，这是糖尿病，记住，对于糖尿病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要了解它的危害。4个字，
5: 嗯，
0: 我的总结，危害就是致残。那你有什么并发症啊？你跟我说说。
5: 我这是发现糖尿病2年之后呢，就是两个眼睛就开始模糊了，你稍微远一点的我就看不见，就是电视里边的人呢只能是看个大框，然后开始我看东西它也就是弯曲变形了，你比方说圆的表啊，我看的它都是方的，筷子是直的呢，我看的都是弯的了，家里的门窗什么的也都是歪斜的不端正，我到医院去看大夫就说我这个是黄斑病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个时候啊就想着说只有慢慢等着变瞎算了。
0: 你这是黄斑部病变啊，这个病的代表症状啊就是看东西弯曲啊，变形走样了，就是咱们说直的也不直了，变得弯弯的啊。关键一点是什么？黄斑部病变会造成中心视力的下降，它属于严重的眼底疾病。
5: 对对对，是的，王老师，糖尿病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病是越来越治越重，吃药也是吃出了个浅表性胃炎了。
0: 你刚才讲了，这位朋友啊，说各种方法都用了，这个病还没治好，啊，
5: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记住，就是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实质上就是一句话，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啊？
5: 这个我后来还是一次偶然的，就是听到广播上您讲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这个让我最心动的就是这一种药啊就有100多种活性多肽，不用说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就吃这一种药就能管一身的病。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的。嗯，
5: 对，那个就是还赶上了2块钱一颗这个好机会，这要花不了几个钱，所以我就赶紧用上了。这药给我送过来，我一看呢，还是国药准字号的，没错。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结果用上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呢。你看我这不是刚用了10天吗？

0: 首先我的这个胃呢感觉是最快的，一点都没有刺激不说，胃里边呢也不堵了，吃点凉的东西啥的也不难受了。现在我的这个血糖呢也是一点点的往下降了，这个血糖现在餐前一般是 5.6 5.7 那样，餐后也就是 7.8 到 8.0， 基本上就是能保持在这个数值，没有太大的波动。现在人感觉到身上也有劲儿了，头呢也不晕乎了，白天也不犯困也不打瞌睡了，变得有精神头了，眼睛看东西比之前也要清楚一些，看筷子比原来要直点了，家里的门窗什么的也不像那么歪斜了。
1: 嗯，我一直在听您做介绍啊，这效果真的不错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看啥都清亮了，人的心情呢也变好了，吃东西也吃得多了，胃口也好了。
1: 嗯，没错的啊，首先你听我说，这个胃啊，它的感受是最快的，是最舒服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大家去想，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你服用之后，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对吧？哎，肽呀，作为消化系统最为重要的物质，所以它能够啊迅速起到消化排泄的功能。在这个方面呢，包括通过对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修复，包括恢复啊胃动力啊肠动力，是吧？坚持使用的话，就可以重塑我们的胃肠系统。它是高效全面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第一个，咱们说它见效快，啊，为什么胃的感受最快？另外呢？说你为什么看东西啊现在比过去直溜一些了，改善了啊，就是黄斑部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了，你黄斑部的功能恢复了，所以在这儿呢你自然而然的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就改善了，视力得到提高，包括血糖这个方面等等咱们呢就不多讲了啊，而且咱们说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告诉各位，第一，不解决病因的治疗是盲目的乱治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必须要解决细胞的病变。第二，每一个患者，大家在用药之前，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冷静分析，要头脑清醒，不能啊盲目乱治啊，得了糖尿病的人啊，不管重视的也好，不重视的也好，就是吃降糖药，就是扎胰岛素，啊，是不是？降糖药不行就打胰岛素啊，往肚皮上扎呀。我说句心里话，这都是啊，180年前的老方法了。那么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我今天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目前到了什么阶段了？你们可以把以往的所有治疗糖尿病的方式都抛弃。一定要记住，现在是补充活性多肽的时代，补充活性多肽的阶段啊！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解决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我开办这个栏目了啊，我这个节目呢告知天下了，有了生物新药啊，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新的选择啊，不让你们去做那个井底之蛙，哎，现在呢，赶紧从这口井里边咱们跳出来，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我语重心长讲了这么多，真的，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呀。你这效果太好了，你用上了这个前沿的生物医学，用上了生物新药，咱们就能够迎来一片健康的新天地呀。
0: 嗯，是的，王老师，你研究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效果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太激动了，王老师，你说我这个眼睛是不是以后就能慢慢的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说过100天的事儿，就是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单说这眼睛100天之后啊，我保证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在 0.8 以上，差一点的话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我这个更有信心了。行，那我就先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再去问问，看看我们这儿还能不能报名呢。
1: 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再见。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喂，王老师，你好呀。
1: 您的电话呀，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潜龙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你好，王老师。
1: 我就是啊，你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5: 哎，王老师，我今天呀刚听您讲课呀，你们这个国药潜龙长寿膏啊，两块钱体验活动说随时结束啊，那我们沧州线下还能不能报上名啊？
1: 能不能报上名啊，不在我这儿，报名必须亲自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明白了吗？
5: 哎哎，好的，那王老师，您先帮我们老伴儿看看病呗。
1: 当然可以的。我开办这个栏目啊，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老伴儿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5: 老伴儿啊，今年73了。
1: 他身体怎么了？
5: 他的以前呢，就是高血压，吃着那个降压药呗。有的时候呢，高压都能高到180。啊，这是说吃了药啊，有时候控制不住。
1: 就是吃药之后还180，那这够高的了，那很危险呢。
5: 啊，说的就是啊，3年前这不突发的脑梗吗？脑栓塞，在医院治了一个月，出院以后啊，他就左边这半拉身子就不听使唤了，哎，他没有知觉，你就是掐一下、捏一下，他都没感觉，就更别说走了。左胳膊抬起来也费劲，反正吧，这吃喝拉撒的都是我伺候着。
1: 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啊，
5: 对呀，现在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嘛，就在家这么躺着，越躺越绕味啊，每天晚上出好多的汗呢，而且他还便秘，可费事了。
1: 哎呦，这位朋友，我得了解几个问题啊。你说他血压高，他高血压有多少年了啊？
5: 这得有10多年了。
1: 那他平时的症状是什么？
5: 就是爱头晕。有的时候啊，就本来挺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就得赶紧躺下，哎，赶紧吃上点药，要不吃药就扛不住，就那样事儿的，可厉害了。
1: 那这个血压高吃药不就行了吗？有没有到正规的医院呢做相关的检查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这个血压高吃药不就行了吗？还用到医院去做什么检查吗？实质我跟各位讲啊，很多的人在这个方面，包括血压高、血糖高的朋友，他自己以为啊，就是说我得病之后啊，吃降压药、降糖药就可以了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那是

0: 行的。什么意思啊？你得到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甚至到医院去做 CT 检查、心脏功能的检查等等。我就不多说了，我问一下他说话怎么样现在？
1: 哎呀，说话不行，也不利落，吐字吐不清楚，就呜噜呜噜的。
0: 就你能不能听懂他说的话？
1: 我是半拍的，反正是伺候这么多年了，我是连蒙带拍的呗，听着也是费劲的。他着急，我也是，哎，越想说明白，他越说不明白，越说不明白，他越着急，就这样事儿的。有的时候他急得够呛，哎，把我也急够呛，真是急得你没办法，有时候我都生气呀。
0: 哦，是这样。还有一点啊，他这个呛水呛食吗？
1: 呛。
0: 那他这么重的病肯定治过很多次了吧？啊，
1: 哎呀，别说了，家里的条件本身也不好，这些年呢，就是这个治病啊花了不少的钱，也上了不少当。说实话，王老师，我替老伴儿不甘心呢。哎呀，听到你把全球最新的这个生物新药研发出来了，你说就能治好了，补钛就是补命，我就想着呀赶紧给老伴儿用啊。你说我们老伴儿能好到什么程度呢，王老师？
0: 我听了你的介绍啊，你讲到很多朴素的话啊，老百姓的心里话啊，通过您的介绍呢，也反映出啊我们当今老百姓的心理啊，不想遭罪，想健康，想幸福，不想再花冤枉钱，想家庭团圆，这些都是非常朴素的愿望啊啊，这些愿望你记住，国药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你实现。我告诉你，第一，我有大量的科学数据能够证明乾隆长寿膏在治疗脑中风及其后遗症方面的特殊功效。在临床上应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很多患者已经康复了，重获新生啊。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啊，我得给大家讲清楚。咱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代表着人类在细胞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啊。哎，就你老伴出现这个脑血栓、脑中风来讲，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实现了三大突破。这三大突破一定要听好，缺一不可。净化血液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修复细胞，啊，再生神经是第三步，这叫什么？三效合一，唯有如此才能甩掉后遗症。好，讲到这儿啊，咱们说的具体一点啊，讲清楚什么叫溶栓净血呀？溶栓相当于救命，净血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很好的三大肽：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还同时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哎，他们进入人体当中，我跟您讲啊，就这些啊，溶栓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都给你快速的啊清理干净。真的，这个过程打比方就像什么呢？洗涤剂啊，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肽直接把这些血栓完全气化，能够快速代谢排出体外。还有净血肽啊，它才24小时的吸血机一样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血小板过度聚集以及有脂类物质沉积，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目的是什么呢？哎，要使血液净化啊，要保证血管的通透啊。你看看，我说句实话，做到这一步就是清除了血栓，净化了血液。而且呀，国药乾隆长寿膏最关键的是要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这是最关键的。怎么解决你老伴这样的后遗症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 PQQ 生长肽，他们要发挥啊特殊的功效。只要通过这些活性肽修复再生脑神经和脑细胞之后，你老伴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恢复。听明白了吗？啊，
1: 听明白了。
0: 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老伴啊，他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语言、感觉、认知，恢复正常的神经功能，那是不是就可以甩掉脑中风的后遗症啊？他说话就清楚了，反应敏捷了，肢体功能、运动功能都恢复了，伸胳膊撂腿

0: 能走能跑能跳啊，自己能够刷牙洗脸，能够上卫生间做家务，就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不仅他好了，您呢也解放了，是不是？
1: 对对，那我就解放了。我现在一克两块钱呢，我这以前呢十好几万都花了，还差这两块钱呢。我这就去申请，哎，等我老伴儿啊自己能说话了，我让他亲自给您打个电话，好好感谢您。
0: 好，咱们指日可待，用不了多久啊就能通电话啊，咱们抓紧落实，
1: 哎，
0: 我也不多说了啊，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谢谢您，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
0: 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王老师啊，我是山东济南的王老师。
0: 哎呦，山东的朋友您好啊。啊，
3: 王老师啊，我非常感谢您啊。再次感谢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说真说的，没有你啊，就没有我今天这么好的身体。我们现在太佩服您了啊！我觉得这次2块钱的体验活动我也报上名额了，真的太高兴了。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但是你的表达呀，我能够理解。说实话，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呀真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啊！就像现在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最要感谢的是咱们厂家。我代表咱们场外的多种慢性疾病患者向乾隆长寿膏厂家致敬，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来之不易。哎，这个价格真的是一克2块钱啊，还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吗？一克2块钱啊，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自己，那我认为你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呀，是自我放弃，也是家人的不负责任，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是王老师，真是这样。
0: 哎，您刚才呀跟我讲了，说你用的效果好，我呢也不多说了，你呢就把你的情况跟我做个介绍，我听一听。
3: 好，王老师这样，我以前呢气管不好，有哮喘，后来发展成肺病了，主要是上不来气，咳嗽痰还多，咳不出来，闻到那个油烟味啊，抽烟的味啊，雾霾的天气啊，哎呀，这都不行。咳嗽停不下来，你看吸点凉气啊，也咳嗽的厉害，胸口还发闷，说话都有点喘，心脏这边啊一咳嗽，稍微有点响声，哎呀，就吓我一跳，胸口啊就像压个大锅盖似的。但是现在用的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啊，我都用了，现在算下来有95天了。说实话，现在不喘不咳，咳嗽也少了，说话也有力气了，牙也利索了，现在基本上就不怎么咳嗽了，偶尔咳嗽一次啊，有痰也一下能咳出来。现在到厨房给老伴做个饭，干点家务活，闻着油烟味也没事，也不咳嗽了。一天呢吃个苹果、香蕉这些水果没有任何问题，不难受、不咳嗽，胸口感觉顺畅。你听我现在说话可有力气了吧？
0: 可是啊，我一直在听啊，真的很不错呀。
3: 对，哎，另外你看我这个腰托啊，一天系鞋带都弯不下去，早晨起来得慢慢活动才能起来，现在也好了，站起来弯腰直腰没问题呀。你看我去市场买个菜，买点水果，一提10几斤、20多斤，弄完了腰也不疼，也不费劲儿了。不光这些，还有我排尿困难、尿不出尿的情况也给我解决好了。
0: 哎呦，很不错。
3: 是啊，现在我晚上不用起夜吃药了，一憋一大泡尿，排尿可利索了。现在也敢出远门了，以前出门啊就赶紧找厕所，也不敢坐公交车，现在想去哪去哪也敢坐公交车了，出门啊也不用老找厕所了。
0: 不错的效果啊，一定要记住啊，乾隆长寿膏啊是补钛治细胞的方法，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
3: 对，说实话这次真是选对了，王老师少受了多少罪，就省去多少去医院的钱，现在就是身体舒服了，真的王老师我就跟您啊走到底了。
0: 嗯，好好好，咱们选择科学的方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国药乾隆长寿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疾病的康复啊，我们不遭罪了啊，不再大把花冤枉钱了啊。很多人问我说啊，说王老师啊，乾隆长寿膏这个药太神奇了，那它治病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好啊？为什么治病这么快速利索啊？有很好。

0: 一头雾水，你是不是说错了？你说什么呢？我没说错，我再说一遍，它不是治病的，它是什么呀？它是治人的。乾隆长寿膏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活性多肽，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很多人说，那说啊，你讲病就讲病，怎么讲细胞呢？那我不讲细胞，你们肯定听不懂啊。我们想一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人是怎么来的啊，是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啊，
1: 对，
0: 人之初，过去讲叫什么父精母血，实质就是精卵细胞结合在一起，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细胞进行的所有生化活动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证我们组织器官功能正常，靠什么呀？靠的就是肽。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为什么得病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因为肽的数量和肽的质量发生了变化，直接导致我们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水平出现了问题啊。啊，就是说你所有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都是因为缺肽所造成的。那补肽是不是就是补命啊？啊，补肽是不是就是补健康啊？你说
1: 是啊，是啊。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使用之后呢，就可以使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激活再生啊。你比方说像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它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所以补充之后分子量微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能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问题得到解决，那相应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它就恢复了，哎，也就达到了疾病的全面康复啊。就像你这个心肺问题啊，就相当于在这个补肽之后细胞激活再生，在没有做手术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套新的心肺系统。
1: 哦，对，您说太对了，是这样的啊。
0: 听懂了是不是？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这就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你这样我也不多讲了啊，咱们坚持治疗，反正你也说了，已经把这个药啊都申请到了，都备足了啊。咱们100天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什么咳痰喘的问题啊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明白了吗？
1: 好，好，好，好，我一定跟您走到底，我也相信在您的指导下，肯定能把我的病啊治好。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
1: 嗯，好的，再见了啊，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我就是王老师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湖南长沙这边的。
0: 哦，湖南长沙的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3: 我老伴呢用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替老伴介绍情况，他是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我听你讲听了3天课，我说王老师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挺好，是最新的生物制药，我也没跟他商量，回头就买了2个周期的，我说你试试吧，血压这么高，血糖也高，哎，我说是我听王老师讲的多好多好。我听了3天就给他买了。
0: 哦，我理解了啊，就是你给你老伴买了乾隆长寿膏啊，老伴他用上了，你呢来介绍老伴的情况， 老伴儿多大年纪了？你告诉我。

0: 他67了。
1: 这样啊，咱们先说一点啊，就是说用了之后这个效果你们满意不满意？
0: 哎，王老师满意，您带来的这药真好。他说腿啊，之前总是说是没劲儿，我说都是血糖高闹的，我给他测血糖了，一测11.2呢。第二天我就咨询了这个药，赶紧有货就订上了，上午送到我就给他用上了。最后第九天我就给他测血糖，降到6.2了。
1: 嗯，看看，我没听错啊，就是说你老伴在这个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空腹血糖是11.2，然后你就给他申请了，他用了之后九天再测的话空腹血糖就是6.2，对吧？
0: 对，都是测的空腹。完了我说是你测测血压，他说是140了，那不就管事了吗？我说原来多少？原来178呢。
1: 哎呦，你看看啊，咱们乾隆长寿膏的效果呀真的没问题，越来越稳定啊。你看看仅仅用了九天呢，在测血压测血糖方面咱们说啊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呢。他这是啊刚得的血糖高，也没吃二甲双胍，也没打胰岛素，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0: 对，咱们现在也能吃饱饭了呀。
1: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告诉我。
0: 没啥问题，就是想跟您说说老伴儿这个效果用得好。
1: 我说这是来报喜来了啊，说说好的效果。好，我接着给你讲一讲啊，咱们从降糖这块来讲啊，使用之前空腹是 11.2 已经很高了啊，那么九天之后就 6.2 了啊，什么降糖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而且什么关键，咱们是持续稳定的，不是说吃药就管事儿，不吃药就不管事儿。咱们是什么呢？是逐渐的稳定，这是从根源入手来解决问题的，多好啊。嗯，我想说你老伴虽然60多岁快70了，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能够用上生物新药，而且你刚才讲的很好啊，听了我的讲课啊，3天就用上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我说是你昨天不讲了吗？我都天天关注着呢，我知道你这药靠谱，我回来就给老伴用上了。
1: 嗯，好，我呀给你做个总结啊，说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治病呢？啊，你像说这个吃降压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些方法，他们都是控制指标的。我讲一句话叫控制，控制，控而不治，就是让你天天盯着那个血压表、血压计，盯着那个血糖仪跟那个数值去较劲，它不治病啊，而且呢也不敢随便吃别的东西，是不是？嗯，
0: 对呀。
1: 那么咱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咱们是通过补肽，乾隆长寿膏当中啊100多种活性多肽的补充，能够直接的解决细胞的问题。你比方说激活再生出新的血管内皮细胞之后，恢复血管的弹性，你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血压就正常了，解决了血管的硬化问题啊。哎，就是你老伴这个血糖的下降稳定，它也是有道理的。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它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它就能够解决老伴这样啊糖尿病患者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问题。这贝塔细胞是干什么的呢？啊，我跟你说，它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啊，你现在说它血糖下降了，怎么下降的？就是在服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下降的，这没错。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补充了胰岛活性肽之后，他体内已经开始怎么自己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和转换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它不就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吗？啊，对不对？
0: 对对对，你看我给老伴儿打电话说的时候，我说我给你买了药，孩子们都不让我买，说怕不靠谱，结果我给你爸用上了，血糖降到6.2了，他们就不吱声了，啊，还让我把药留着，别退了。我说是你们都别反对了，效果都出来了，我又买了2个周期的。
1: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咱们治病的效果好，对不对？
0: 对，我说是你听王老师讲的这个可多好，反正我。

0: 也不认识字，我说是人家都说这里面有100多种肽，我说能治病就行。还有他说是腰有点疼，你说是他还有胆结石，胆结石还说是挺多的，他说现在都觉得舒服多了，也方便多了。嗯，我说你喝这个药没问题啊。
1: 咱们乾隆长寿膏这里边啊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进入身体之后哪儿有问题哪一种肽就发挥作用，解决哪里的问题啊。
0: 对对，就是你得给大家讲清楚啊。
1: 嗯，所以说呢，咱们说它通过激活、修复、再生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咱们呢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细胞换新了，咱们就重获健康了。
0: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美好的时光飞快的流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的时候呢继续做出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暮霭时光节目。哎呀，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直播间啊是正对着我们长春市的一个商业中心啊，摩天活力城。我记得冬天的时候这个时间还是漆黑漆黑的啊，那现在这个时候是夕阳西下，然后照着这个摩天轮，非常美的一个景色。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周末时分能够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哈，有空也可以溜达溜达。我此时此刻在想啊，在旋转的摩天轮里啊坐着的人，他们都在想什么呢？但是现在的景色啊，应该是非常美的。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主要针对带孕妈妈、准妈妈，还有0到3岁宝宝的家长。当然哈，孩子们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关注孩子健康的同时，也在我们关注哈妈妈们，也就是我们的女性朋友的健康。所以呢，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是隔周啊，比如说这周是请到儿科方面的专家老师来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下一周呢就会请到妇科方面或者产科方面的专家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在孕期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女性朋友应该注意哪些健康问题。那今天的母婴专家在线

0: 我们是一期针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的。
1: 知识的海洋里酝酿着梦想。
2: 母婴专家在线。
0: 母婴专家在线，本期节目嘉宾魏丽娜，来自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诊疗中心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吉林省地类人才，传承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天津市名中医李新民教授，北京中药大学吴立群教授学术思想，发挥中药优势，主要从事中医药治疗小儿肺系、心肝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中医药防治女童性早熟，中医护垒守护女童成长，破解性早熟的困扰，给母爱一份安心。我们说哈，这个说到性早熟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有归为女童的性早熟。那首先呢，我们邀请哈来自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魏丽娜老师。魏老师您好。魏老师您好。哎，
3: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
3: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母爱时光的邀请，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女童性早熟的这个防治知识，我是非常的荣幸的。
0: 嗯，
3: 希望今天这次交流能够帮大家解开一些关于女童性早熟的疑惑。
0: 嗯，如果家里如果家里边有女宝的话哈，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咱们希望不会遇到，但是如果遇到了。起初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这个是我们作为家长的一定要了解的。那首先呢，想要问一问魏老师，就是什么是女童性早熟？孩子长得高发育早就是性早熟吗？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家长在临床上也有非常多的误区都在这一点上。简单来说的话，女孩在八周岁之前出现了第二性征，比如说乳房的发育、阴毛、腋毛的生长、身高突然间猛长，或者是10岁之前来了月经的突槽，这个才属于女童的性早熟。但是单纯的个子高呀、孩子长得快呀、或者体型的偏胖，它并不等于性早熟。我在临床上也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家长，他会把孩子的一个胖胸，就小姑娘长得胖嘛，当成了一个性早熟。嗯，这也会有一些人会把长得高呀、长得好呀、发育的早呀，就是认为这个孩子发育的是没有问题的，就长得好，这个孩子长得高，然后也错过了他去治疗早熟的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家长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然后简单一句话来说，如果是八岁之前女童出现了第二性征的发育，骨龄超前了，这才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0: 嗯嗯嗯。那现在女童啊性早熟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她和饮食啊、作息啊、这样还是说和环境啊、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3: 嗯，确实现在我们女童的性早熟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了，这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主要呢是有四大的因素，一个是饮食，一个是作息，还有一个是情绪，再一个就是环境。首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吃一些油炸的食品，油炸的食品呀，或者是一些烧烤呀、奶茶呀，这些甜品，这种高脂高糖的饮食，再加上孩子可能会晚上的时候会睡得比较晚，熬夜看动画片呀、刷手机呀、不爱运动，这些都是诱发早熟的一些高危的因素。首先呢，这是因为油炸的食品或者高糖的食品，它在我们中医来说会滋生一些痰湿，熬夜呢会耗伤一些肾阴，肝火就会变旺，这就会诱发性早熟。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就现在普遍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长会担心孩子的营养不够，要会给小朋友吃一些补品，比如说蜂王浆呀、雪蛤呀，还有一些来源并不明确的保健品，里面会含一些外源性的激素，也会导致孩子的提前发育，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0: 嗯嗯，那我们说正常早发育和病理性的性早熟，这个怎么区分呢？
3: 这个的区分是很关键的，它主要关系到了我们要不要干预，然后是怎样干预。正常的早发育一般是在八岁以后，就是我说了嘛，女童的性早熟是在八岁之前就出现了一些第二性征，而且它发育的会非常的缓慢，比如说乳房只是轻微的隆起，没有其他的不舒适，身高增长也是在它的一个正常范围里，骨龄我们跟实际年龄相差也是在1岁之内的，这种是不用太担心的。

0: 做观察就可以了。因为从女童的这种乳房的发育到一直她完全开始来例假，要经历大概2.5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发育。然后，但是还有一个病理性的早熟，病理性的早熟，一个是发育的年龄比较偏早，就是在8岁之前，我就开始女童就开始出现了第二性征；再一个就是发育的非常快，比如说孩子虽然是在8岁之后才开始乳房的隆起，但是这个孩子发育的非常的迅速，这乳房在短短2-3个月之内就已经发育的非常的明显，而且出现了一些阴毛或者腋毛的增长，这个就叫青春期发育过快了，他的身高也会突然的加速。这就会导致孩子虽然在8岁之后出现了乳房的发育，但他可能往往在10岁之前就会来了例假，
1: 哎呦，
0: 然后骨龄也会明显的超前，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尽快干预了。
1: 那性早熟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危害是什么？除了身高，还有哪些影响？
0: 它最严重、最不可逆的危害其实就是一个是身高嘛，它主要导致的一个骨骼的提前闭合。这也是导致了成人身高的明显的一个偏矮，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然后性早熟的孩子呢，他的骨骼会提前闭合，就像我们一棵小树嘛，我提前开花了，结果了，我后续可能就不再长了。这也就是有的孩子虽然在7岁，有的孩子在临床确诊的时候，他可能在7岁半左右，他的身高是非常的高，就1.35米甚至1.4米了，家长就会觉得我都这么高了，我没所谓啊，我就正常的发育，我也不在乎这个孩子要不要说提前来例假。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比较，早会一点嘛，所以他也可能会能处理这个问题，就不会没有重视。但是2年之后，他的身高就长到了1.18米，或者对成年身高不足1.5米，这其实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个问题了。而且除了身高的话，还有两个危害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是心理问题，现在小朋友的心理问题也比较多，然后。这一部分孩子，因为他的发育比同龄人要早，他就会觉得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就会产生这种自卑啊、敏感呀、孤僻啊，然后不愿意社交，也不愿意参加这种集体活动。而且有的时候，小朋友的这种生长发育，变化，身体的一个变化，他是羞于启齿的，他很难去跟家长去沟通，所以就导致了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非常的重。还有一个是一个他对他自己远期健康的一个影响。首先呢，性早熟它肯定是跟内分泌紊乱是有关的，它会后续增加成年以后患代谢疾病风险这种几率，比如说小朋友青春期过了之后的这种多囊卵巢，或者后续的一些代谢综合征，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也。
1: 因为本身说性早熟，它可能就有一个内分泌的紊乱啊，或者说是这个代谢的紊乱。那我们说，多囊卵巢它也是一个代谢紊乱造成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风险，它就会增加比如说我们说正常成长起来的孩子要多很多，高，这个概率就会高很多，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还有就是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总爱夹腿。这个呢，有家长就发现，还有就这个双腿交叉用力呀，这个是性早熟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首先，我要明确告诉各位家长，小朋友总爱夹腿或者交叉腿、双腿交叉用力，甚至有的孩子会夹一个枕头、夹一个玩具，在那个沙发的扶手上去摩擦，这个叫女童交叉腿综合征，它绝对不是性早熟。有很多家长在我的，就是我们有后台那种线上问诊嘛，就咨询说我的小孩就性早熟了，就是我想要找你去看，然后一问孩子才2岁，我说这个是你怎么去判断呢？他说他总在那儿磨腿，就有的时候甚至磨到就是孩子会有失神，就脸上就会潮红有汗出，他说他去查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性早熟，他完全是不一样的，女童的交叉腿综合征绝对不是性早熟。他们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大家不需要是过度的去恐慌的。从临床上来讲，交叉腿综合征它一般会出现在幼儿或者学龄前的小姑娘身上，比如说2岁呀到8岁之间的孩子身上，它更属于一种小朋友的心理行为的习惯或者情绪安抚类的行为。它并不是身体内分泌紊乱导致的一个性发育的提前，就像有很多小朋友会有一个阿贝贝。他就是心理师起到了一个自己心理安抚、心理愉悦的一个作用。小朋友呢，一般会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或者犯困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情绪焦紧张、焦虑的时候，

0: 或者是他的下半身比较闷热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双腿的交叉夹紧，然后交叉摩擦，然后甚至我刚才说了嘛，就犯了这种面色的泛红、微微出汗这类表现。它属于孩子的一种自我安抚的下意识的动作，它并不是女童的性早熟。嗯，他们之间虽然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两个之间也会存在的一定的联系。比如说孩子长期频繁的夹腿，说明这个孩子的话，他心肝火旺，心神不宁，情绪也比较压抑，他会增加一个性早熟的风险，所以就是家长也是不能够完全放任不管的原因。
1: 嗯，就是发现了也一定就是及时的给予关注，也要带孩子到医院进行诊治。他也是为什么叫这个刚才这个魏医生说啊，叫女童交叉腿综合征，它也是一种病症，是必须要及时干预的。嗯，那么这个交叉腿综合征啊，需要治疗吗？就是家长在家该怎么进行正确的干预呢？
0: 这个是需要判断，就是比如说这孩子就是偶尔出现，就是偶尔就几天他才会出现这么一次，就大家发就是家长发现了，他这种是不需要用药的。他只是需要观察就好，然后家长转移一下孩子的注意力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孩子频繁的发作，比如说每天都有，甚至每天很多次，然后持续了也很长时间，持续了一两个月，甚至有的家长会发现这个小朋友自己呆着呆着，白天玩的时候就不玩了，然后自己就偷偷的躲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出现了这种行为，这种就是需要及时干预的，而且越早越好。在临床上也会有非常多的这类的这种小孩，大多是跟有的时候家长穿的衣服过紧呀，比如说现在小姑娘比较爱美，家长就会给小姑娘穿一些紧身裤呀之类的，或者是她的私处清洁的不到位，然后睡觉前她独自呆着玩手机，家长陪伴的太少了导致的。所以说家长在家里做能做的干预方法就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就是日常要给孩子多穿一些宽松透气的衣服，成年的内裤呀外裤，然后尽量不要穿这种紧身裤呀、脚蹬裤啊这种。再一个就是做好外面的清洁，避免局部的潮湿发痒来诱发他这个动作。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当妈妈的，就是很担心，就是外触碰小朋友这个外阴啊，对他造成一个刺激，诱发他的性早熟，甚至会破坏他的外阴的这个环境，然后不去给他清洗。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特别小的时候。咱偷说一点，就是特别小的孩子，比如说一两岁的孩子，你不去及时给他清洁外阴，然后不去关注他，都有可能会伴发这种外阴的粘连。所以大家妈妈还是要做好这个护理的。第二点呢，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种夹腿的动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呵斥，也不要去指责他呀，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行为是不好的，他理解不了，所以你越去制止孩子这种，他就会越紧张，他反而会越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温柔的转移注意力，多陪他玩一玩游戏啊，讲讲故事啊，出门散散步。再一个第三点就是要充实孩子白天的一个运动量，多去户外运动，睡觉前他不要去看一些刺激性的视频，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再一个就是让孩子不要长时间的独自卧床发呆。第四，从中医角度来调理的话，这部分孩子大部分都是因为心肝火旺，心神不宁嘛，所以平常饮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少吃辛辣甜腻的东西，饮食要清淡，那个情绪要平稳。如果还是不能缓解的话，那个我们就可以来中医这边寻求一些治疗，比如说用一些中药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用一些推拿的治疗方法，来去达到一个静心安神、平肝降火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家家长只要是耐心的引导呀、正确的陪伴，他就可以改掉这个习惯，然后来调理好孩子的情绪和体质，来纠正这个交叉腿的行为。他也可以提前预防孩子出现性早熟。
1: 嗯，那也就是家长在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需要做的第一呢，观察孩子他的这个穿着衣服是不是不合身儿啊？比如说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妈妈总喜欢把这个小女孩打扮成小公主，穿的一些裤子，比如说牛仔裤啊，或者说有一些紧身裤啊，是不是孩子不舒服不适应，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外阴的清洁，再有呢就是绝对的禁止指责孩子。有的时候呢，孩子有这样的症状，他是不舒服而产生的。还有就是你不用总刻意的强调，你不要这样做呀。

0: 不要这样做呀。越是这样强调，他可能就是越把关注到这个事情，大家呢可以温柔的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尝试几次，看看比如说讲故事啊，玩游戏啊，出门散散步啊。那如果再没有好转，我们就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哈。看看这个到底从什么方面来的啊，出现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咱们再进行干预啊，治疗啊。再有呢就是像刚才魏医生说的，可能这个宝宝的体质哈，也出现了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刚才说他是什么体质来着，魏老师，是肝
1: 阴虚火旺，
0: 阴虚火旺，
1: 对，
0: 它是阴虚火旺这样的一个体质，通过中药也可以来调理，再加上平时啊也会教您日常我们怎么样做哈。在中医上呢，像清心安神呀，平肝降火呀，调理之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女童的性早熟，它根本的病机是什么呢，魏老师？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女童的性早熟的一个核心的病机其实就是肾阴不足，肝火偏旺，还是内蕴了。这个是和孩子的先天体质和后天养护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调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靶点。首先说这种先天体质，我们中医一直在说肾是先天之本，如果这个孩子先天他就肾阴不足，他就会容易出现这种虚火上升。就比如说他身，就好比他身体里有这种小火苗烧得非常的旺，这孩子就会平常的话就会口干，特别爱喝凉的，贪凉饮冷，然后甚至晚上的时候出现这种盗汗，出汗多，这也就会提前推动了他这种性发育。其次再就是一个后天的养护，现在很多的孩子他脾气都很急躁，然后爱哭闹，甚至会出现这种熬夜，因为家长下班也很晚嘛，所以就家长回了家之后跟小朋友玩耍呀，小朋友不睡觉，他就会经常出现这种熬夜呀，看电子产品，这些也会间接导致他肝火的一个偏旺，肝火一旺就会出现这种推动性早熟的提前。然后我们中医说的这个就是相火嘛，它就会推动这种性早熟的一个提前。再有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就是现在小朋友太爱吃这种油炸的或者甜腻的食品了，比如说炸鸡呀、奶茶呀、蛋糕呀，它在身体里就会滋生这种痰湿，而这些痰湿阻滞了身体的经络，就会发生这种性发育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的乳核发育，就是乳房里发育出了这种类似于黄豆粒儿的这种，或者是这种花生米大小的这种乳核，它就是推动了这种新增的一个发育。它三者的这种叠加，就会导致孩子体内出现了阴虚火过旺、阴阳失衡，使得这个发育的节律紊乱了，性早熟提前了。
0: 嗯嗯，那中医和西医在干预女童性早熟上，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这个中西医的干预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了一个干预的节点和干预方法的一个不同。宝妈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参考。首先我们说干预节点嘛，西医的干预节点在我们看来的话，它会稍微偏晚一点，一般它要等孩子明确诊断为病理性性早熟的时候，它才开始干预。比如说他的骨龄超前了一岁以上，性激素水平明显的升高了，就是比如说他的 LH 啊或者 FSH 啊这种明显的升高了。再一个就是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第二性征，阴毛乳房开始发育到两三期以上了，或者阴毛开始长了，腋毛开始长了，他才会开始启动治疗。简单来说就是症状明确了我们才开始干预。而我们中医的干预节点来说的话，他就会偏早，而他这个孩子只是有轻微的一个迹象，比如说8岁之前开始了乳房的一个轻微的隆起，乳核的发育，然后孩子突然间身高开始突然加速了，或者他的体质出现了一些偏颇，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阴虚火旺、有痰湿内蕴的这种体质了，孩子出现了口干舌苔的这种厚腻，但是他并没有达到一个西医的一个诊断的标准，我们就可以介入治疗了，介入调理了，来提前来控制一个发育的节奏，来避免发展成这种病理性的性早熟。这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嘛，未病先防的一个思路。再一个就是干预的方法，西医的干预方法就是比较直接，核心我们就是来打抑制针，快速来叫停孩子这种性发育，延缓骨垢的一个闭合。它优点就是见效快，但缺点可能就会伴随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体重的增长、情绪的一个波动，需要长期注射这些。 再一个就中医的那种干预方法的话，就是比较温和的。核心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辩证调理，并不是出现一个直接的抑制发育。比如说我发现了他的乳核的发育，我的药里不是说单纯的我就只是来消散这个乳核的这个药物，我是通过这种口服药物呀，或者是穴位的按摩呀这种方法来去调理孩子的这个体质，从根源上他去纠正身体的这个失衡，让发育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它比较适合一个轻度的性早熟，或者是作为西医治疗的一个辅助。临床上这种单纯的乳房早发育的女童，她并没有达到一个抑制针的一个标准，或者是有的家长对应用这种抑制针有一些顾虑，来寻求中医的治疗也是可以达到乳核完全消退，孩子的这种骨龄的超前减弱减缓，然后达到控制住发育的这种临床目的的，然后避免了后续的用药。
0: 那我们说中医啊，它调理性早熟，有的时候呢在我们大人平时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看看中医啊，喝这个中药，那这个药会不会很苦，孩子他能接受吗？
1: 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特别的能够理解。因为中药嘛，大家印象里都是特别的苦，苦药汤子嘛，然后孩子都还怕苦，强行去喂药的话，家长就会很头疼也很心疼，小朋友的这种配合也非常的差，可能也会造成孩子这种心理负担。但是大家完全不需要顾虑的，小朋友的用药它是比较温和的，它药量也非常的小，他每次可能就只需要喝60毫升左右，然后还可以辅助一些比如说甜叶菊呀、甘草呀这种味道比较甘甜的中药，小朋友的接受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0: 这一点家长可以放心哈。
1: 对，这个是可以放心的。
0: 我
1: 们也是要让小朋友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法，他才能去更好的配合嘛。
0: 那在临床上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不太接受的，那咱们是怎么去让我们的宝宝他能够接受这个中药，然后继续后续的治疗呢？
1: 就是中医来去治疗这种性早熟，它是一个综合调理的，它不会说单纯的我只需要去靠吃中药这一种方法。临床上也确实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就是苦的药不吃，甜的药不吃，我什么什么药我都不吃，只要我知道这个是个药我就不吃。甚至就是临床上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我们退烧的那种药都很甜嘛，他也一口不喝。就是这种，对，确实有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寻求中医外治的方法，比如说穴位按摩呀。这个在家长在家就可以给孩子做，比如说我去按一些三阴交、太冲、足三里、膻中这几个常用的穴位，每天花个5到10分钟来达到一个疏肝降火、健脾安神的作用。这种不仅可以达到一个治疗作用，也可以增加家长跟孩子的这种互动。然后再一个就是一个穴位的耳穴的压贴，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耳穴压豆嘛，他在孩子的耳朵上就贴一个特别小的那种王不留行的籽儿，每天我们去按压几次，然后就可以，这种也可以，孩子几乎是没有什么不适感的，然后也可以辅助来调理他的这种内分泌。最后一个就是食疗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呀这种滋阴的这种食品，然后一些冬瓜呀、芹菜、薏米这些容易化痰祛湿的这种食品，但是一定要避免给孩子来吃一些油炸的甜腻的食品，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炸鸡嘛、奶茶呀、蛋糕呀、巧克力呀，这些可以通过饮食来慢慢的进行来调理这个体质。一般孩子如果是发育的比较早，就是在早期发现的话，比如说你妈妈去给孩子洗澡的时候非常早的就发现这孩子的乳房发育了，然后长这种乳核了，我们通过这种调理，这种中医外治或者饮食的这种慢慢调理，也可以达到这种就是抑制他发育的这种临床目的的，这些都是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其实中医上本身啊，我们治疗方式有很多，就是吃药、吃中药，还有一些穴位的推拿、按摩呀，针灸啊，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耳穴的贴压，刚才魏老师跟我们讲的哈，还有呢像一些食疗啊，在日常的饮食调护过程当中，也可以哈，深入浅出的哈，医生告诉你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药物，然后怎么样做一些饮食来帮助宝宝调理体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 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每周六 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诊疗中心魏丽娜医生，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传承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天津名中医李希民教授，北京中药大学吴立群教授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优势，主要从事中医药治疗小儿肺系、心肝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那在今天呢，我们是这期科普节目的主题是中医防治女童性早熟，破解性早熟的困扰，给母爱一份安心。那在刚才呢上半时段哈，我们了解到了什么是女童的性早熟啊，还有就是中西治疗性早熟他们的这个差别在哪儿啊，那为什么说女童的性早熟越来越多，是什么原因，和什么有关系，以及呢它相关的比如说类似的一些症状，像女童的这种假腿的综合征啊，有什么样的差别啊，等等哈。那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觉得这个话题对您还有所帮助，你可以通过我们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哈回听啊。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魏老师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中医调理性早熟，比如说这个除了吃中药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那我们说中医调理一般多久能见效呢？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在临床上家长朋友们最想知道的？就这个期间家长需要注意什么啊？一般调理多久会见到效果？
1: 对，临床上家长非常的就是关注这件问题，就来了之后就会问我这药吃多久，这个孩子能好，这孩子这个性早熟能完全压制住。其实中医来说的话，它讲究了一个慢阻细调嘛。他具体多久能看到疗效，主要是看孩子的一个性发育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度。一般来说的话，根据我们临床经验来说啊，轻度的这种性早熟，比如说只是乳房的早发，然后骨龄的超前，并不是特别明显，1到3个月左右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比如说乳房完全的消退，身高的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了，然后骨龄它的这种发育也会放缓，这是比较确定的。再一个就是如果是中度或者重度的性早熟的话，它可能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是需要3到6个月，甚至会更久。因为临床上有很多就已经中枢性性早熟已经开始启动了，然后需要打抑制针，但是有的家长会有这种顾虑，我打了抑制针对孩子这种远期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然后我就想要吃中药去治疗，它可能治疗的时间就非常的长。我们要的目的就是不是说完全压退到回到就是他发育之前了，就青春期发育之前的这种基础水平了。我们可能达到的目的就是延缓他的发育，就让他的发育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或者放缓，然后来去达到延缓他的就是推后他的月经来潮的时间，最后他骨龄骨垢闭合的这个时间。在这个治疗期间呢，家长主要有3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是要严格按照医嘱用药，不要擅自的停药或者减药。有的家长觉得我这个孩子吃药费劲，然后我看着这个乳核已经消下去了，那我就不吃了，我就直接停掉了，可能停完了之后1个月左右，这孩子的乳核就又长起来了。如果再长起来的话，再往回消，它可能就会比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时间就需要长一点。第二个再就是做好饮食和生活习惯的配合，避免去给孩子吃油炸呀、甜腻呀补品。我年前的时候，就过年之前，我临床就会有小朋友就乳核已经完全消退了，就已经开始要减药停药了，然后过完年了之后回来了，我一摸又长起来了。为什么？就过年期间嘛，就过年了嘛，就孩子已经控制饮食，就是不吃这些乱七八糟东西1个来月了。家长觉得太心疼了，过年了大家都在吃好吃的，我的小朋友不吃太可怜了，然后就给吃点吧。然后过年的时候可能玩的也比较开心，晚上熬夜不睡觉就开始长起来了。然后第3点就是一定要定期带孩子复查，比如说我3个月就要查一次激素的常规，然后3到6个月查一次骨龄，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这种恢复情况来去及时调整这个治疗方案的，然后也会让家长做到心里有数，我这个孩子到底发育到什么程度了。
0: 所以说这个不要有一点点松懈哈。有的时候就是家长看着孩子，哎呀，控制的这么严格，稍稍的有一点改进啊，可能就是自己擅自做主张，做出一点这个医嘱以外的事情哈，这个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它是 就即使日后啊，我们症状消失了，好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呢，还有作息时间啊，生活习惯啊，都要按正确的、健康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那我们说，家长发现孩子乳房隆起、发育提前，作为家长的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家长的第一步一定是要到孩子去正规医院的儿科或者生长发育科去就诊，先明确这个诊断，而不是去盲目的给孩子买一些降火药呀，然后偏方呀、保健品啊去给孩子吃，然后甚至去贴。这个是因为孩子的这些发育可能只是正常的发育的一个偏导，他是不需要用药的，可能你只需要就像之前我说的调整一下生活的习惯就可以了。然后只有确诊了是病理性的性早熟才是需要干预的。所以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完善一些检查，比如说去乳房的查体，然后骨龄片子，然后性激素、子宫卵巢 B 超，甚至一些生长激素的检查。这些检查要完善之后，来根据医生的建议去决定是否我需要干预，如何去干预。
0: 那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大了自然会好，或者周边哈、有一些亲朋也会说，哎，这孩子大了自然就会好了，你不用干预，这样的做法对吗？
1: 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病理性的性早熟它并不会自愈的。就病理性性早熟就相当于就是我说的嘛，这个小树已经开始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因为一些原因它已经开始提前开花结果了，它的拖延只会让这种骨龄越来越超前，等到成年以后的这种身高的受损就是不可逆的，甚至会造成成年以后的这种内分泌的异常、代谢的紊乱。所以但是只有轻微的体质的一个内热没有实质的发育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家长不用，就家长自己在进行一个生活的调理，让孩子远离这些油炸的食品，然后远离一些保健品，然后远做到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这种生活的调理可以去干预。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是出现了一个病理性的性早熟，我们家长也不要就过分的担心，就避讳这件事儿，一定要越早发现越早干预，他的治疗效果就会越好，然后对成年后的这种损伤就会越小。对呀、
0: 千万不要说这个有这种观念哈，就是孩子大了自然就会好，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骨龄，它你发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及时干预，如果要是你要是一直不管它，它很有可能对于孩子的身高这是属于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问题。再有就是你比如说它的内分泌他的这个身体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身体一些带来的变化，如果你不去干预他造成的损伤，这个就不好说了，或大或小，根据个人体质。所以说一定要尽早的及时干预。那在饮食上，哪些食物会诱发女童性早熟，家长一定要避免呢？还有哪些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就是对身体有利呢？
1: 饮食它是诱发女童性早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家长一定要注意。首先呢，要避免的食物一共有四类。第一类就是油炸的食品、高脂肪的食品，比如说炸鸡呀、薯条呀、肥肉呀，这种食物它会滋生一些痰湿，就我们中医说的痰湿嘛，来诱发一个性早熟。再一个就是高糖类的食物和含糖的饮料，比如说蛋糕呀、奶茶呀、可乐呀，它高糖也会导致孩子的肥胖，它肥胖是会增加性早熟的一个风险的。第三类呢，就是含有一些外源性激素的食物，比如说一些保健品，比如说蜂王浆呀、雪蛤呀，然后动物的牛初乳，那动物的初乳，还有一些不明来源的保健品、补品，这些食物呢也会直接刺激到孩子的一个性发育。第四类就是一个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比如说冬天草莓，比如说冬天的这种草莓呀，然后车厘子呀，这些它都有可能会就含有一些，比如大家知道的这种催熟剂啊啥的，所以尽量要给孩子吃一些应季的，并不是这个东西越贵越好。就临床很多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要给孩子不能不吃啊，吃点啥呀？我说你就挑点便宜的吃就行，不要吃太贵的。就是家长对孩子这种爱嘛，就是常觉亏欠。我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我车厘子一定要买最大的，我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 平常我们饮食要一定要以清淡呀、易消化呀这种。

0: 比如说就是我之前说的银耳啊、百合呀、麦冬呀，这种芹菜、西兰花，还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这些食品是可以帮助孩子去调理体质的，然后预防和辅助治疗一些性早熟。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家长，有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喝牛奶会导致性早熟。其实每天我们喝250毫升到300毫升左右的这种牛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不需要过度担心的，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有这种担心就完全让孩子不再喝牛奶，这没必要的。
1: 哎呀，就是家长嘛，总觉着贵的就是好的，其实往往有一些反季的水果它是非常之贵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辨别哈，不要说这个好心办了坏事儿。尤其是在孩子的饮食问题上，那除了饮食，睡眠和运动对预防调理女童性早熟它有什么作用呢？家长这个时候该怎么安排呢？
0: 睡眠和运动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甚至不亚于我们去物理调理。首先说睡眠啊，孩子的生长激素主要是夜间10点到凌晨2点去分泌的，所以它是需要进入一个深度睡眠，一定要让孩子在21点前就要入睡，每天要保证睡够8到10个小时。熬夜在中医来说的话，也会耗肾阴嘛，导致肝火的一个旺盛，来去诱发这种早熟。再一个就是运动，每天我们应该坚持30分钟左右的运动，比如说跳绳呀、摸高呀、游泳呀、慢跑，这种既可以控制孩子的体重，避免一个过度的肥胖，又可以刺激骨骼的生长，来延缓骨垢的早闭，这种还可以达到一些梳理肝气、疏肝理气，帮助孩子调节情绪的这种目的，然后是非常的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很多家长习惯给孩子留一盏夜灯，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因为这个夜灯也会影响孩子这种内分泌的。
1: 嗯，这个小夜灯就是尤其是一些小宝宝啊，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说这个晚上睡眠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黑暗的状态，不要点那个小夜灯啊。那如果孩子哈，他已经确诊性早熟了，中医调理、西医治疗该怎么选择？这个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吗？
0: 中医的调理和西医的治疗，它是没有绝对的谁更好，它主要的核心就是对症选择。而且它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效果就会更好的。这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式。首先来说，我们这种选择的原则，就是说如果孩子只是轻度的性早熟，我们是没有其他的不适的话，我们优先选择的肯定是中医的调理，它比较安全，然后比较温和，还可以改善孩子一个整体的体质，来去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是一个中重度的性早熟，比如说他发育的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骨龄已经超前了1岁半以上，甚至2岁以上，他性激素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这种时间就是我们需要西医方法去介入了，然后来快速抑制，性发育，来延缓骨垢的一个闭合，避免了升高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但是在西医打抑制针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去结合中医治疗呢？是可以的，因为他打这个去西医治疗的时候，他可能会伴随了一个孩子的体重的增长、情绪的烦躁。生长速度一个过缓，这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去中医去调理的，来巩固疗效的同时，让孩子的发育更能平稳的回归到正常。所以妈妈们是不需要纠结的，关键是要看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去选择更合适的方法就好。
1: 那有些孩子他是性早熟还伴有肥胖，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其实说到儿童肥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专门的，应该是一期话题哈。因为宝宝胖了，家长就有所顾虑。你说给他控制饮食吧，又怕耽误他生长；你说不控制吧，他还继续胖。你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
1: 现在小胖特别多哈。
0: 对，特别的多，而且家长都喜欢小不点儿。所以我说了嘛，5岁之前家长都喜欢小不点儿长得就白白胖胖、敦敦实实的。但是过了5岁以后，7、8岁的时候，就会发现，一般这种小朋友，一个长得体重大，再一个他长得也会比同龄的孩子看着高一点。然后，但是一过了7、8岁的时候，甚至上了小学了，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太胖了，因为他会影响他的发育了。然后就是男童可能会出现这种雌化，然后女孩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早发育，他这种就会肥胖跟性早熟它是互相影响的，他的肥胖是会诱发性早熟的，他的这种性早熟又会进一步去加重肥胖，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

0: 所以在调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达到一个身体的调理和体重的控制，去双管齐下。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类孩子不管是肥胖的孩子还是性早熟的孩子，我们都会发现他都是一个痰湿的，他会有痰湿内蕴的这种表现，体内的湿气非常的重，然后脾胃的功能比较弱。就是去看孩子的舌苔，他就会是一个非常透腻的舌苔，然后舌体非常的胖大，有这种齿痕。所以你去。这种孩子也会出现这种少气懒言，就是不爱动，我就在那待着，然后运动量又不够。所以在调理的核心，我们去中医来说的话，就是化痰祛湿健脾，就健脾化痰祛湿，去达到它这种控制体重的目的。然后对于肥胖型的这种性早熟的孩子的话，我们一定也是说中医调理啊，饮食的控制，然后规律的运动去结合，来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既能够控制早熟，又能够帮助孩子恢复一个健康的体重。这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我们绝对不能说严格的去给孩子像我们成人去减肥，给孩子严格的去限制这种营养的一个摄入，因为小朋友还是需要长的，你只需要去控制他平常的零食的摄入，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不健康饮食，就是这种高糖啊、高脂啊这种东西的摄入就可以了。
1: 就是说，这个对于肥胖的孩子，其实今天我们提到了哈，说这个性早熟的问题，不管是不是性早熟，小胖墩儿的宝宝们都应该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如果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着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哈，在调理孩子肥胖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孩子太胖，有的家长自己就会说：“哎呀，他太胖了，怕他耽误长个儿啊，哎呀，就太胖了，怕影响他的这个身体健康啊。”确实也是这么一回事儿。那怎么样控制？你比如说这个，有的家长说：“天天我也带他跳绳啊，跑步啊，他也不愿意跑啊，也不愿意运动。”动啊，其实呢，它跟孩子的体质啊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从药物啊、饮食啊还有说是这个这个整个的，我们说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应该是进行调理的，寻找医生的帮助。那魏老师，其实这块儿多说一嘴哈，就有关于孩子这个肥胖，就是孩子如果肥胖的话，他会对孩子带来哪些危害呢？就是不是说性早熟，就是单纯的这个肥胖。
0: 单纯的肥胖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长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就是小朋友长得胖胖瘦瘦，他脖子有没有很黑？这个就是黑鸡皮，
1: 脖
0: 它
1: 子
0: 是
1: 有没
0: 对
1: 有
0: 它的一
1: 黑？
0: 个功能。对，这个黑不是说小朋友去玩，然后就我们说的刺的泥，它不是脱不下来的，这个叫黑鸡皮，就是它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孩子这个内分泌是有问题的，他可能就血糖就不太好了，或者他的胰岛功能就不太好了，
1: 孩子
0: 这
1: 如
0: 个
1: 果
0: 咱
1: 一旦
0: 肯
1: 出
0: 定是
1: 现
0: 要
1: 这个黑
0: 跟。
1: 鸡皮，就得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了。
0: 对，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再有一个啊，如果这个小朋友非常的肥胖的话，没有办法去运动，他的体重在这儿呢，他运动不起来，
1: 对，
0: 他
1: 一
0: 太
1: 般
0: 累了，
1: 那有肥胖的孩子，他
0: 对
1: 都
0: 吧？
1: 不愿意动，就懒着动。就是家长怎么说，甚至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本身孩子他就会出现逆反，再加上青春期他也会有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说这个男孩女孩啊，有的家长说跟我顶嘴啊，怎么怎么样啊？其实他本身自身他就是生长发育，就像我们女性朋友，我们说到了更年期，他也是有一个激素水平的变化。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干预啊，这个你自己如果要是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就真是能够提到肥胖，他和偏胖啊，就胖一点啊，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他是动不起来的。魏老
0: 对，
1: 师您继续。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孩子体型偏特别胖的话，就肥胖了，他就哪怕他不动，他自己的日常活动他也会比较缓慢。再一个，会对孩子的这种骨骼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去磨损他的一个骨关节，比如说他的膝关节的半月板呀啥的，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磨损。孩子在生长发育，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稚嫩的，他对他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再一个，我也多说一句，就今天我们说的是女童的性早熟嘛。但是我们都知道，肥胖对女童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比如到后期的，就是我说的多囊卵巢嘛，它整个代谢就会有问题，比如高血脂呀、高血糖呀，这种都有可能会导致。但是在男童来说的话，家长如果是小胖男孩，也会出现这种乳房的发育。家长就可能觉得，我这小孩就是胖一点，男孩怎么会乳房发育呢？不会的，就是脂肪。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小男孩过度肥胖的话，他也会出现乳核。然后再一个就是等到他在正常进入开始生长发育的时候，比如说男孩11岁以后进入青春期了，他的正常的这种发育比较慢， 雌激素含量比较高，雌激素的水平比较高，这种也是需要重视的。所以男孩女孩都不能太胖。
1: 那我们说啊，接下来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这个有关于女童性早熟，早熟孩子，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从心理上的变化，他容易自卑啊，敏感啊，情绪不好啊，那家长怎么引导？这个咱们中医能帮忙吗？
0: 对早熟的孩子们，他因为

0: 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宝妈在自己的这种发育的过程中也会有过这种困扰。所以，首先家长一定要做到自己不焦虑、不指责、不比较，要温和的告诉孩子，他只是身体发育的稍微偏早一点。就像有的小朋友他先长牙了，有的小朋友要比其他小朋友说话早一样，他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好。不要把这种压力给到孩子身上，然后要帮助孩子去接受自己身体的变化。再一个就是跟孩子多沟通。每天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跟孩子聊天，来了解他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他是不是因为身体这种变化尴尬，然后有没有就是被同学去调侃，甚至要去及时去疏导他这种情绪。再一个就是不要给孩子穿过于紧身或者暴露的衣服，要让避免让孩子因为身体的变化来感到了这种不自在，然后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再说说我们中医的调理一个办法啊，孩子的心理这种问题嘛，从中医来角度来说的话，主要就是肝火偏旺，我们已经反复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孩子肝火比较旺，所以肝火旺的孩子他就会出现这种烦躁呀、敏感呀、自卑啊这种情绪，所以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他这个也是性早熟的一个发病机制嘛，所以我们在中药中会特意的加入一些柴胡啊、白芍呀、郁金啊这种疏肝理气的中药，来同时来教家长去给孩子按揉一些太冲穴啊、膻中穴啊，来帮助孩子去疏肝理气、调节情绪。
1: 这个我们说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哈，大家说诶，这些穴位找不到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这个现在很方便哈，就是比如说你搜索某 AI， 然后说这个穴位在哪儿啊，如果还在按摩，它会给你一个局部的这个穴位图哈。当然我们如果更专业的还是听医生的，你可以到医院，医生在诊治完之后他可能会这个在小儿推拿科啊也会做一些推拿，你可以跟医生来学一学啊，学一些简单的啊，回家之后呢再帮助孩子做一做哈。那我们说日常最简单最有效的女童性早熟预防方案是什么呢？
0: 主要就记住四个口诀就行
1: 啊，
0: 管住嘴、睡好觉、多动腿、少焦虑。管住嘴我们说什么，饮食一定要清淡，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一定要避免给孩子吃一些油炸、高糖、含激素的食物，不要给孩子盲目的去进补。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多，很多家长就会进各种的妈妈群呀或者母婴群，然后就去给孩子去买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我们尽量不要去给孩子去盲目的进补。再一个，多给孩子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水果和优质的蛋白，来保证这种营养的均衡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睡好觉，我说了嘛，就这个肾上激素分泌的时候，就脉冲式分泌的时候是在晚上的10点跟凌晨的2点，所以一定要让孩子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一定要让孩子在21点前，就晚上9点之前就要入睡了，每天保证8到10个小时，不要熬夜，不要晚睡，不要在睡前看一些特别刺激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多动腿，坚持一个规律的运动，每天去陪伴孩子运动30分钟左右，他既能够控制孩子这种体重，避免了肥胖，然后又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再一个就是少焦虑，家长不要过度的焦虑，也不要把因为妈妈每天跟孩子在一起，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会转移到孩子身上，他也会觉得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时期他本来心思就很敏感的，他已经开始发育了，他本来就心思很敏感，尤其是小姑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长一定要少焦虑，然后一定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再一个就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手机啊、平板呀、或者夜灯呀，这种灯光会刺激孩子的内分泌的，影响身体的一个平衡。然后尽量让孩子在睡觉前1个小时嘛，就不要再接触电子产品了，情绪一定要稳定。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多关注孩子的一个身体的变化，从小姑娘6岁以后，我们就要定期去观察孩子的乳房身高的一个变化。很多家长觉得孩子长大了，我就不能去老陪他洗澡了嘛，给他洗澡了让他自己洗，所以也就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变化，因为小孩不知道，他不了解，他就哪怕有了身体的这种变化，乳房发育了呀，他也不觉得，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他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是一个有问题的，他也不会去跟家长去反映，所以家长还是要重视的。再有就是身高的变化，不要觉得孩子长得好就好，也不要觉得孩子长得慢就慢，每一个小朋友的生长规律根据会有一定的规律，但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要学会去1个月左右去给孩子去量一些身高，然后去绘制他自己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图谱。一旦我们发现了孩子8岁前开始出现了乳房的隆起，长了阴毛这种性发育的迹象，

0: 非要及时去领着孩子到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
1: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魏老师啊，很多家长担心孩子调理好性早熟之后会不会有复发？这种情况容易发生吗？这个该怎么样避免呢？
0: 性早熟治疗好之后，它确实会有复发的这种可能，但是只要家长能做到后续的一个养护，就能够有效的去避免。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去强调的中医的调理嘛，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在临床上也会有非常可惜的一种案例，就是孩子调理好之后，家长觉得没事了，我就放松了警惕，开始又开始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生活的节奏了，开始吃炸鸡了，喝奶茶了，然后熬夜，然后不到半年，他可能就开始出现这种发育了。所以要进，如果要避免这种复发，关键我们就要做好四点。第一点是巩固调理，就是说达到调理的这种效果之后，不要马上停药，要在我们医生的建议之下，采取逐渐的减药停药，给孩子的身体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第二点就是坚持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睡眠、运动这三点一定要坚持，不要因为孩子好转就要放松要求。第三，一定要定期复查，我也是这样建议的嘛，3到6个月就要建议带孩子去复查一次骨龄，然后查一次性激素，然后来及时去了解孩子身体的一个情况，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去调整。第四点就是关注孩子的这种情绪，跟孩子要多沟通，避免孩子长期处于一种焦虑烦躁的状态，保持他心情的一个舒畅，因为情绪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内分泌，进而来去影响发育。一般我们只要做好了这四点，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去避免性早熟的复发。
1: 现在孩子这个压力也挺大哈，尤其是我们说在比如说小学啊、小升初啊，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我也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啊，但是每个人每个孩子他个体的性格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是及时的给予关注啊，方方面面给予孩子及时的关注，也不要觉着说，哎呀，你看和别人也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就觉着这个压力大呀，又焦虑呀？那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啊，就像我们的性格有内向有外向，所以说呢，不要单纯的去考虑是不是和别人一样，也不要去比较啊，我们就是关注自己家的宝贝哈就可以了，然后发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也希望呢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再一次感谢来自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的魏丽娜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期这么实用的科普的医学知识，也就是女童性早熟。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说了一些相关的，比如肥胖啊，男童的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魏老师，谢谢。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母爱时光这个栏目。
1: 好嘞，魏老师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帮助。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十小，我们下周六的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不见不散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乡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您别看这宠黑虎跟宠猴虎，那是一奶同胞，但是两个人呢，这秉性大相径庭。一个是贪婪成性，一个是大义凛然呢。那么宠黑虎接到了姜子牙的书信之后，当时冲这南宫阔可就表态了，说南宫将军呢，您请回吧，上赴丞相和文王，信我已经看过了，信里头所说的内容呢，我也是明明白白，请丞相放心，我一定按他信中的要求办事，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啊，那我可就回前敌了。南宫阔呀，送上礼物，当天晚上就返回去了。等见着姜子牙，如实的讲述一遍，子牙大喜，在这儿啊就听信儿吧。按照计划，宠黑虎提着3000精兵，由得曹州到在了宠城。到这儿之后，这天可就黑了，命军兵到里头通禀一声。宠英彪一听，什么啊，我叔叔来了，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列队迎接，一见了面可算是见着亲人了。叔叔，您来的可谓是及时雨呀，我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闭门不出，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了。哎呀，叔叔请上，受儿一拜。哎呀，贤侄啊，你不要这么客气了，快快请起。我听说宠城大战，恐你人单势孤啊，特意提调大军3000以作支援，多谢叔叔，叔叔快快进城吧。宠英彪啊，一点防范都没有，把他叔叔宠黑虎接到城里头。而后呢，大排宴宴，把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又是宰马，又是宰驴，又是宰骆驼，逮什么就宰什么吧。一边吃着一边介绍经过。宠黑虎一听，哎呀，我说贤侄啊，怎么不给你爹爹写封信呢？让你爹得赶紧回来呀，你爹在危急的时候不回来，他怎么能行呢？是啊，叔叔啊，我跟您呐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呢？哎，当然是有必要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众志成城才可破江山。哎，那好吧，叔叔，今天晚上我就写信600里加急送往朝歌。这宠英彪刷刷刷把信可就写好了，信呢派人给送走了。等到第二天，这宠黑虎啊又说了，我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贤侄啊，你给我助威。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宠黑虎跨马抡大斧子，指名点姓叫江上姜子牙。姜子牙一听啊，宠黑虎还真来了，知道这计划呀成了一半，也装模作样在两军阵前列开了队伍。一看是他，宠黑虎把坐骑往前一提，开始聊天了。声音高的时候就是骂大街，祖宗奶奶的全是国骂，这就是给旁人听的。可是声音压低的时候呢，这就是聊天了，说的都是心腹话呀。这词儿说的可就热闹了，姜子牙，你奶奶个爪。哎，姜丞相爷呀，您的信我可收到了。宠黑虎，你个畜生，这信您看着还行吧？姜子牙，你个混蛋王八蛋，丞相爷您太英明了，我必须按照您说的那么办事儿啊。嘿嘿，宠黑虎啊，我要你的脑袋。

0: 多谢君侯，您真是明白人哦。
1: 好嘛，这二位这路谈呢，就跟神经病差不了多少，高一声低一声，可就谈明白了。那么绝密的内容谁也听不见，他们俩呀就吵吵了半天，好像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厅堂五四假打假战。姜子牙呀假装不行了，收兵撤退。宠黑虎呢打了一个胜仗，收兵可就回城了。宠英彪一看，叔叔，看来还是您有本事啊，不过您怎么没动真格的呀？我听说您呢自幼受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身背后背着大葫芦呢。葫芦嘴打开啊，腾楞一下，由得里头就飞出一只神鹰啊，哎，逮谁就抓谁，什么姜子牙呀，什么姬昌啊，南宫阔呀，哎，就跟小兔崽子一样，都得让大鹰给抓回来。叔叔，你怎么不放鹰不抓兔子呀？哎呀，贤侄啊，不到关键时刻还用不着那个，那都是压箱底儿的功夫，到最后才给他们看好戏呢。哎哎，对对对对，叔叔您说的太对了。没过两天啊，报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回来了。谁是老爷呀？嘿，就是宠侯虎。黑虎一听啊，急忙就发问，离此还有多远？哎，还有30里，您做准备吧，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贤侄啊，你也准备，我也准备，列队迎接你的爹爹。是是是，小侄遵命。宠黑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都是他的亲信呢。宠黑虎向手下的亲兵大将做了交代，说各位呀，并非是我不顾及兄弟之情，就因为我这个哥哥恶贯满盈，顶不是东西了，要求各位助我一臂之力，埋伏在城门左右，听我的号令，我叫杀你们就杀，叫捉你们就捉，千万不要顾及我们是亲哥俩呀，都听见了吗？哎，听见了，我等同意。君侯卫，您这招啊叫做大义灭亲，我们全都支持您啊，下去准备。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宠侯虎一无所知，还蒙在鼓里头呢。30里地不费劲儿，溜溜达达就回来了。他们蓝旗又到城中禀报，报报君侯，报少帅，老爷快到城门了，再去打探，得令。宠黑虎、宠英彪都起来了，列开队伍到外边迎接。再看龙凤旗高挑啊，是鼓乐喧天。宠侯虎紫袍金带，高高兴兴啊，来在了城门外。吁吁，宠侯虎还挺美呢，哎，他呀还不知道离死可就不远了。看看弟弟宠黑虎非常的高兴，哎呀兄弟呀，我在京城早就听说了，你来帮忙来了，我这心里头才落了地，幸亏兄弟来得及时啊，要不然宠城难保啊。啊，哈哈哈哈，哥哥快快进城吧，有话到里边说呀。哎，好好好，并马进城。这哥俩呀并辔而行，刚一进城门，宠黑虎一看这火候差不了多少了，大吼一声，弟兄们，逆贼在此，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冲啊，哇，3000铁甲军全都冲出来了。这宠侯虎可懵了，哎呀哈，在我们家门口怎么还乱了套了，哎，下来吧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兵把俩嘴巴给抽上了，由得马上给拎下来，拧胳膊踩后背，拿绳索给捆上了。宠英彪一看可就明白了，哎呀，我叔叔是内奸呐。他刚想动家伙，让人家啊棒一棒子给敲下去了，拧胳膊也给捆上了。他手下

有亲兵啊，全都给缴了械了。不但缴了械，还被人呢用刀枪逼着，别动，别动，动一动就宰了你！投降，投降了。事情太突然了，宠侯虎手下是一点防范都没有啊，没费多大劲儿，全都给缴了械了。黑虎吩咐一声：“接管宠城。”全都换上自己的人马，然后集合士兵，这一训话，宠城的士兵啊都高兴了。好呀好啊，宠侯虎这爷儿俩一对不是东西，平时啊竟打骂士兵，哎，克扣我们粮饷，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哎，倒台了，哎，最棒不过喽，我们都支持君侯年。宠黑虎一听啊，这还挺顺利，看起来我大哥跟我侄儿这俩人是不怎么地，哎，天下老百姓都恨他们，他们自己的亲兵卫队也不喜欢他们，哎，这还有什么活头啊？宠黑虎这就出榜安民，一切呀进行得非常顺利。宠黑虎马上派人到城外大营跟姜丞相打了招呼，姜子牙大喜呀，吩咐一声进城。西岐的人马兵不血刃，一刀一枪没废，得了宠城。宠黑虎列队迎接，把文王姬昌、姜尚、姜子牙众人呢接进城里头，到在了铁瓦阴安殿，双方见面，等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姜子牙是千恩万谢呀，二君侯，多谢你鼎力相帮啊，要没有你，我们想拿宠城势比登天还难呢。哎呀，姜丞相您过谦了，我也是尽点绵薄之力吧。子牙又问，那么君侯，你的哥哥和侄子现在何处呢？全让我给抓住了，交与丞相发落，另外他们家还有家眷400多人，哎，都听丞相您的。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人呐，带宠家父子。把宠侯虎和宠英彪推上来了，这爷俩还梗梗脖子呢，哎，往那一戳跟大电线杆子似的，他是立而不跪，凝眉瞪眼往正中观看。文王啊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姜子牙，下垂手就是他们的亲人宠黑虎。好啊，我有你这个兄弟，我真幸福啊，啊，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啊，我万万没想到你是内奸呢，老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哦。宠侯虎暴跳如雷，骂声不绝呀。宠黑虎呢一句话都不说，哎，因为这地方啊有主有次，说什么呀，说什么都是斗口，都是骂街，那玩意儿啊不文明。姜子牙可就说话了，宠侯虎啊，你说谁不义呀，说谁不仁呢，都是你自己找的，你给你自己算笔账，你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吗？这就叫该报不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怨天恨地也没有用，今天你恶贯满盈，这刀斧手再推出去与我斩了。连推带拽给整出去了，时间不长啊，刀斧手拖着两个托盘回来了，往上一线，请丞相过目。揭开这红布一瞅，呲牙咧嘴，哎，俩大脑袋，脑袋这玩意儿啊在脖子上头长着，挺有意思的，又眨巴眼睛又嘎巴嘴，还会喘气儿呢。可真要是砍下来血丝呼啦的往这托盘里头一放，那就不是东西了，非常的不美观，还没有大茄子包好看呢。献上两颗人头的时候，这文王姬昌啊正在中间这儿坐着呢，他一瞪眼睛，哎呦，看了个正着啊，嗷了一声，当时往后一倒，是人事不行，众人赶紧就抢救。文王啊

0: 这一病可就起不来喽。闭上眼睛，两颗脑袋就在眼前转动，他是肉跳心惊啊。姜子牙一看，这怎么办呢？打了胜仗了，可是大王病了，看样子这病情可不轻啊，所以即刻要收兵。跟这个宠黑虎一商量，这座宠城压根儿就是你们老宠家的，西岐的人马绝不能占用。现在宠侯虎父子已经伏法了，与他们的亲属无关，亲属是一律释放。二军侯您呢，就得麻烦麻烦，哎，您就得拨出银子来给他们家属啊，给抚恤抚恤。另外这座宠城地盘啊，也就归您只管了，明天我就收兵了。宠黑虎还不好意思呢，丞相，您就把宠城拿到手里就得了，哎，归西岐呀，我放心啊。不，跟西岐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抢东西为抢地盘来的，哎，还是归你们老宠家。双方做了交接，宠黑虎是千恩万谢，姜子牙收兵了。这一路上啊，文王姬昌精神恍惚，文王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姜丞相，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哎，这叫什么计策呀，啊，离间人家兄弟，让人家骨肉相残，利用这机会占领宠城，而且你不经我同意就把宠侯虎父子脑袋就给剁下来了，这合适吗？这个再者说了，宠黑虎也不是个东西，你怎么就忍心伤害你哥哥呢？你们可是一根娘肠子里头爬出来的，哎呀，不仁不义呀，你就算是给我帮了忙了，我也不赞成。哎呀，这天下都是什么人呢？您看呢，姜子牙立了大功，文王还是不痛快。另外呢，这文王姬昌还受了惊吓了，把人脑袋端得那么近，面对面呢，再往前凑合凑合，这人头的鼻子尖儿都得碰着文王那下嘴唇了，那受得了吗？文王他是善心呢，没见过这个，所以是有苦说不出。书说简短呢，这大队人马就回到了西岐城，人马驻扎咱们不必细说，人们呢满脸愁云呢，请来很多很多知名的郎中到这儿来看病了，可是医药罔效。在纣王继位20年的冬天，文王姬昌感觉到不行了，马上降旨吧，把姜丞相、王世子还有文臣武将都请到王宫里头。大家往床上一看，哎呀，文王都脱了相了，眼窝深陷，胡子都发干了，声音极其微弱。姜子牙率文武跪倒在榻前，大王您龙体如何呀？哎呀，丞相啊，孤要完了，天命如此，无法更改，我死之后我不放心呢，这西岐城就交付于丞相，交付于我儿姬发。姬发呀，是你近前来，爹爹。其他的儿子都在后边跪着呢，姬发呢赶紧往前跪爬两步，来在了床榻之前，爹爹，我在这儿呢，儿啊，为父要离你们而去了，多少年来为父我兢兢业业创就这一方天下，今天撒手不管了，万斤重担交于我儿，有几件事情你要牢记别忘啊。爹呀，您说吧，我听着呢。姬发是泣不成声，第一呀，第一，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啊。您看文王都快断气儿了，还整了一串排比句儿。 这个道理呀，你千万可别忘啊，我们安分守己，守住西岐就心满意足了，讨伐天子的事儿切不可为呀，再像攻打宠城这种事儿绝不能有了，你知道吗？孩儿铭刻肺腑，永记不忘。哎呀，那就好了，我死之后一统江山，交付孩儿。我怕你年纪轻轻不理事啊，因此上你要多多请示你的上父，你当着我的面给丞相磕头，我死了他就是你的父亲了，要好好听上父的教诲。这段文王托孤咱们下回再讲。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哭戏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上文书正说到文王托孤，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这姬发呀还比较年轻，所以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姜尚的身上。他让这姬发给姜子牙磕头，不能叫丞相了，得叫什么呢？叫上父。那意思，你爸爸我不在了，以后这姜子牙就是你爸爸。这位姬发呢还真听话，扑通一声跪地上了，上父请上，受我一拜。姜子牙老泪纵横啊，哎呀，殿下快快请起呀。姜子牙当时呢也表了态了，说大王您呢放心，姜尚肝脑涂地，也要为王世子效劳，您就撒手去吧，愿您呢是早登天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姜尚也是真够会说这客气话的，还有见面的机会啊？到哪儿见面去？那就等着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再开大 party 去。这么一说，这文王姬昌啊走的不是痛快吗？所以说好汉长到嘴上，好马是长到腿上。文王啊接茬又留遗嘱，说诸皇子你们听着，以后啊你们都得听你们二哥的，你二哥一定会善待你们，千万不要骨肉相残呐、啊！像崇师弟兄崇侯虎崇黑虎发生那个事儿啊，在咱们家千万要不得。兔子动刀窝里反，那玩意儿缺德败家，丢人现眼呐、啊！真要是整那么一出，老爹爹我纵死九泉我也闭不上眼睛啊。爹您放心吧，爹我们一定团结。哎，文王长叹一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这一辈子到这儿啊就算是结束了。咯楼一声，可就咽了架了。大伙儿呢在这儿啊还等着听下文呢，可是跪了半天也没有动静。这姬发就感觉着不妙，赶紧跪爬半步上去，这一摸啊，上父啊，我爹我爹他冰天了。姜子牙过来这一摸呀，没错，确实是断了气儿了。当时众人全都哭开了。说实话，文王姬昌这一辈子不容易呀、啊、有贡献。后人有诗吊唁文王，

说是幻美文王德，威然甲仲侯，既欲昏君时，小心翼翼求，商都三道剑，有礼七年求，挂发先天密，一传起后周，飞熊来入梦，丹凤出明州，人逢光后继，德业济公刘，中守人臣节，不成伐商谋，万古岐山下，难为西伯仇。甭管怎么说，文王姬昌啊算是没了。那么西岐的事儿就完全由姜子牙进行主持了。姜尚传下命令，要先办喜事儿，是后办丧事儿。喜事儿是什么呢？老主不在了，得立新君呢。众人辅佐着姬发，升座阴安宝殿，给起的号啊就是武王。打那天开始，正式的就接替他爹了，这是大喜事儿。紧接着得办丧事儿，武王传旨，全国举哀呀。那还用问吗？动静是小不了啊。等把他爹安葬之后，一切都过去了。武王呢，又出榜安民。文王不在了，揭开历史新的一篇。哎，这武王跟他爹可不一样。他爹呀，特别的善良，但是武王，这小伙子好战呢。别看他爸爸咽气的时候，他呀，一个劲儿的表态。哎，是是是，我铭刻肺腑，哎，一定不打仗，不能屠害生灵，那个全是假的。武王姬发心里头怎么想的？爹呀，哎，你这人呢哪儿都好，就是胆子太小了，踩死个蚂蚁您都哭三天，摔死个耗子您能吓出肠胃炎来。说好听的，您这人呢是心善，说难听啊，就是懦弱。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呢，那得建功立业呀。现如今您呢不在了，就请您安心的去吧。有上父辅佐于我，我必然要一统天下。不把这纣王给打花了喽，嘿，我都不姓姬。您瞧了吗？这武王姬发呀，抱橛子拉屎还就登上劲了。那么文王宴驾，武王继位，这么大的新闻能不传播吗？挨着这西岐城最近的就是泗水关，泗水关的总兵呢名叫韩荣，他听着编报了，说这个文王没了，哎，他儿子自立为武王。这韩荣可吓了一跳，急忙修下了本章，差官往朝歌前去奏事，使命一日进城啊，将本章下于文书房之内。当时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姚忠，这姚忠看罢本章之后倒吸一口冷气呀，这么大的事儿可不敢隐瞒，哎，得马上找纣王得汇报去。等姚忠到在了摘星楼，把这事儿跟纣王这么一讲，这天子可发了火了，当时怒目横眉呀，什么老匹夫姬昌死了，嘿，死得好，早就该死啊。哎呀呀，这老家伙听说活了96岁啊，这要卯卯劲得活过100去，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他这嘎嘣一咽气呀，我心里头痛快多了。可是他儿子姬发那算什么东西呀，竟然自立为武王，谁封他了？哎，我传旨没传旨啊，这个臭不要脸啊，这是冒牌的赝品，我不承认。纣王啊说着，这怒火呼呼的又往上涨，依照他的意思马上就得兴兵问罪呀。可是这么大事儿，他得跟别人商量啊，跟谁商量？文臣武将，哎，那不理他们那根胡子，就得跟他的宝贝媳妇儿这妲己，还有他收的那个二媳妇儿，也就是九头雉鸡精那胡喜妹，哎，跟他们商量。

等把这事儿一说，妲己可就乐了，说陛下呀，您何必如此动怒呢？这点小事儿算不了什么，西岐呀，乌泱乌泱的，那都是乌合之众。您想那姬发，他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臭还未干呢，他懂得个屁呀。他找的那个丞相姜子

攻杀战手，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他是外行。这帮小子成不了大事，所以您呢也就不用着急了，也不用呢发兵征讨了，您就老老实实的往朝歌城这一住，就颐养天年就得了。纣王一听啊，欲其之言甚善呢、那咱们就一块儿享福。嘿，他就没发兵。这个昏君呢，他是错过了良机。如果说趁着文王死了，武王继位还没站稳脚跟，这节骨眼上真要是发兵征讨啊，那西岐城还真就保不住了。可是这纣王啊，听他那宝贝媳妇儿的，这么大的事儿他愣是没过问。咱们单说这宫闱当中，有一个九头雉鸡精胡喜妹，再有一个千年狐狸精这苏妲己，就这俩妖女呀，整天的缠着纣王天子，把天子给整的呀晕头转向的，一天比一天瘦。这减肥倒是挺成功，最后瘦的都成干狼了，跟那个人灯差不了多少。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昏昏沉沉的，他能不这样吗？光阴似箭，是日月穿梭呀，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纣王21年的元旦。元旦那是全国最重要的节日了，要放假3天，举国欢庆，朝歌城悬灯结彩，特别是王宫啊，声乐不绝呀，每天是歌舞升平。纣王特别的 happy， 乐的都颠了线了，每天宴请群臣，肥吃肥喝，是胡吃海塞，这路造啊。在当时啊，过元旦有个规矩，就是得互相走访，互相拜年，得串串门啊，这是最大的喜庆节日嘛。按照惯例，各府的夫人按照品级都得进宫啊，给王后朝贺。文武百官给天子朝贺，公的对公的，是母的对母的，就得成龙配套的那么整。这一回这妲己可忙不过来喽，他是朝阳正院正宫国母啊，所以呀，天天各位夫人都排着大队来给他问安嘞。单说这一天来了好大一帮啊，他一看都是了不起的，其中有一位姓贾，贾氏夫人。妲己娘娘过问一下吧，问这贾氏夫人，你是谁媳妇儿啊？他呀说了，回娘娘，臣妾乃是武成王黄飞虎府里头的，我是他的夫人。哦，黄飞虎。这苏妲己可想起来喽，这个武成王那本账啊，我还给他记着呢。想当初啊，你不应该让金眼神鹰抓伤我的面门呢、我养了多少天才算是养好啊？好家伙，这几条子肉留下了好多的大疤了。要不是我会法术，那纣王天子都不喜欢我了都。再者说了，那一回我在露台宴请妖狐，我那些徒子徒孙呢、都变成了大美人小仙女，到露台上又是吃又是喝又是跳，跟开一场化妆舞会差不多少。挺好一件事儿啊，让你这黄飞虎给整糟践了，倒在轩辕坟拿烟呛拿火烧啊，可怜我那些徒子徒孙全都葬身在火海，你还把狐狸皮给扒下来了，缝成了大皮袍子献给纣王，这是诚心呢、这是。有道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今天这一看，机会可就来了，你媳妇儿贾氏夫人到这儿给我问安，那不是笼中之鸟网上之鱼吗？我可就好

收拾了。想到这儿，这苏妲己是满脸带笑。这就叫咬人的狗，它是不露齿啊。哟，原来您是黄飞虎的夫人，那可太了不起了。别人先都退下，我要留贾氏夫人在我的皇宫当中，哎，陪着喝几盅酒。以前呢，可没有过这种事儿。贾氏夫人一听，那真是受宠若惊啊，一个劲儿的往上磕头：“娘娘千岁，臣妾是何等样人呢？怎敢劳娘娘的金身大驾呢？”哟，我一看你呀，我就感觉投缘，你就别说外道话了啊，就听我的这么安排吧。传令一声，摆上了御宴。您别说，这桌子酒席可是够硬的，哎，全是杠杠的大硬菜，比那大铁钉子都硬啊。妲己举杯亲自给贾氏敬酒，他是不亲贾亲，不厚贾厚。贾氏夫人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感觉到非常的拘束。朝阳正宫，一国的国母皇娘，对待一个臣子的夫人能这样，这还了得吗？哎呀，真是太阳啊，由打北边出来了。贾氏在这待着呀，感觉特别的难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左一杯右一盏呐，妲己小嘴可是真甜，净说拜年的嗑了，什么姐姐长啊，姐姐短，姐姐圆呐、啊，姐姐扁，把这个贾氏夫人夸了一个五迷三道。最后这妖妃妲己提出来了，说我一见到姐姐您呐，就非常的开心，感觉就是前世的亲姐妹。我现在想提个要求，就是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咱们拜为干姐妹，您看如何呀？哎呦，可把贾氏夫人吓坏了。娘娘啊，打死臣妾，臣妾也不敢呢。哎，不要推辞了，我一言为来人呐，香案摆下。这妲己拉着贾氏夫人，哎，倒在香案前边，哎，又是作揖又是磕头。这个干姐妹可就算是拜完了。贾氏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不敢抗旨不遵呢，所以半推半就的，哎，这个仪式就举行完了。然后一报这岁数，贾氏夫人今年36岁，人到中年了，那是孩子他妈了。可是苏妲己一报岁数啊，才20多岁，那比贾氏啊小不少呢。所以妲己称这个贾氏叫姐姐。然后重新摆宴，妲己就问了：“呀，姐姐呀，您膝下有几个孩子呢？”“啊，我呀，我有三个孩子。”“哟，仨大儿子，那可太了不起了。姐姐，您这命可真是不错呀。咱们姐儿俩这不是成了一家人了吗？以后啊，就得经常的来往。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进宫，因为你是我的姐姐，也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姨子。哎，那可就沾了皇亲了。你们家武成王黄飞虎呢，那就是纣王天子的大姐夫。这可是太好了，都是三环套月的亲戚呀。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酒啊，溜溜的就喝了一天，喝的贾氏夫人有点头重脚轻了。妲己偷眼一看，黄飞虎这位夫人呢，虽然说人到中年，可是容貌端庄啊，哪像是孩儿他娘啊，纯粹就是大美妞。哎哎，这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一直就想报仇，想干掉黄飞虎，这回可是有主意了。哎，此事就应在这贾氏的头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这妲己呢就不放贾氏走。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天子！”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

0: 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春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打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儿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耶，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

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宸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宸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宸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哎，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宸宫里并不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还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啊？啊，那我怎么办？我说包拯，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宸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死去不得安宁，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之后自然平静。三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宸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宸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妃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妃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妃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

0: 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宸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捣了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三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行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吗？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哦，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啊。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天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 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
1: 皇上那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
0: 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成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
1: 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
0: 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
1: 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
0: 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
1: 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
0: 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1: 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
0: 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
1: 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
0: 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成宫的妖邪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
1: 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
0: 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
1: 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登蒙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
0: 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
1: 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
0: 包拯说没有
1: 没有，这皇上还没有。
0: 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
1: 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
0: 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
1: 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
0: 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 这开封府出

0: 出进京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儿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像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后代的逝者。

0: 们谈到民族了，是圣人所致。
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 对，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4: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故宫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得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儒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爷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到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边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爷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爷就说了，哎呦，您来了啊，总管。这门一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边是内详。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

0: 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事，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老氏了然，氏就是世家那氏。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犯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呢？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倒在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啊，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一门呢，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临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的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来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啊？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咱不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了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写完走了。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大致能明白点，因为包兴必定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 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正在吃喝荣生喜宴，我作为一个不如无名之士，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一番诚意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待了，别人都说你们这个府是伯乐府，伯乐识马呀，是识人才的地方，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识人才地方，此君绝非孟尝君。说包公你不是孟尝君，孟尝君手下有3000食客，什么样的人他都在那养着，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你没有接待我走了。包兴一看这意思，包兴心里暗想，哎，真是不知好歹，赶到饭口了，我给你弄4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吧，你还来脾气了。这包兴拿这个纸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奔上边到大厅里边的时候，众位还在那喝着呢，酒至半寒，兴致盎然。正在这个时候，这包公就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包公就问他，包兴啊，你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大人，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哎，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是了然师傅给写来的信。嗯，包公一听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马上就问包兴，那信呢？那信在我这儿呢，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不是，我怕耽误您的事儿，快点。包兴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一看，包公打开一瞧，这公孙策在哪里？他走了，你看这不还留那么一张纸儿？包公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包兴，你慢带了他了。怎么能叫慢带着他呢？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4个菜一壶酒，还给4个馒头，他就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什么？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我不我他是你没看他穿那样来，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正位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兴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了？我哈，你我这就去撵。这包兴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役。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门一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啊，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人都瞅，谁孙谁孙子，公孙。这个时候包兴紧两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谁哪儿去你啊？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介绍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啊、 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
1: 嗯，
0: 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
1: 呀哈，
0: 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啊、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报腕，我说，哎，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密，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啊，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纳臭，他还让我给他头前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既知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 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儿。

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呐，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

0: 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成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那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三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又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

0: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0: 已经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这包公啊，自从玉宸宫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伙就说这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 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我兄弟媳妇是刘氏。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害你的弟弟呢？大人，我兄弟媳妇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风风扯扯，她勾的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这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插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传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孤灯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正是。”“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
15: 对了。”“
14: 死了。”“他得的什么病？”“
15: 得的什么病啊？”“真心疼。”半宿拉夜洗了，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14: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15: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儿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14: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15: 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
14: 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
15: 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4: 就在这里。
15: 旁边这张友仁哭疼就跪下了，
14: 大人，我给您磕头。我告诉你，刘氏，我把你又告了。
16: 我就觉得我弟弟他死得冤。
15: 哦，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你说他冤在哪儿？啊，谁把他害了？用的什么？投的毒啊？啊，还是拿刀把他捅了？在祥符县那不是开棺检验了吗？身上有伤吗？肚子里发黑了吗？不都没有吗？没有，你可瞎搞什么呀？
16: 没，他别看没有，我觉得这里边他反正有事，
15: 有事你说出来。哎，你怎么不说出来呀？
16: 我就问你，我弟弟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5: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干嘛？我不好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怕给我找来麻烦。大人，这不是来到公堂上了吗？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大堂之上，您是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有什么话都得跟您说。大人，今天我在这儿就跟您说清楚，我这哥哥，这大伟哥啊，他不是个好东西呀。跟您讲啊，平常日子他上我们家串门去，那两个眼睛看着我呀就不转个了，眼珠子就直了，往肉里盯啊，那属于秋后的蚊子，看得我满脸通红，我旁边躲躲闪闪，说话的时候不但说那嘴里边说，这手还不老实，有时候拍拍哒哒，有时候摸摸索索。我做兄弟媳妇的，我就什么别说了，俗话讲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传扬出去有什么好说的，我忍了。可是我越忍吧，他胆越大。为什么他兄弟死了我不能告诉他？他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兄弟真有福啊，怎么娶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我要是能娶到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那就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了，我在家里边天天烧香。大人，您听听这什么话啊？他兄弟死了，我要是一告诉他，他倒在我们家里还有我的好吗？啊，他肯定啊，旁边没人了，他有恃无恐啊，还不得过来把我抱住啊？啊，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16: 不，你说这个，你说我能抱你？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
15: 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嘴角吐白沫，扑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觉这位还有癫痫病。
16: 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以我之拙见，我看呐，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而这个刘氏呢，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证据。
14: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想弄明白，需要到他的七里村去详查细访，了解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灵，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

包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了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些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说，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啊，就整天可哪走，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件东西。缺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我到那去私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边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当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门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件儿，这不有那个铃铛锤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再响着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面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得结果我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回吧，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
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

0: 公孙策这文人呢，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嗯，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能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剪七窗烛，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坏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旁边有一个店房，店房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的是高升客栈。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给公家省俩钱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这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手巾棒子盆里边一放，公孙策洗了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着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
1: 哎呦，店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
0: 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您说您说，您几位您住哪儿？
1: 我们要上房。上房
0: 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啊，住着舒坦呢。
1: 有没有上房？
0: 有有有有上房。您一共几位？
1: 几位？十位呢。
0: 哎呦，十位啊，这哎呦，十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我们这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那个东里间里头，
1: 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
0: 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海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五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
18: 其实
19: 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十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再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花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您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在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

0: 咱们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丁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两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四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六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1: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0: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1: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0: 别看高门亮色，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1: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0: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呢？
2: 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0: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
2: 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0: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2: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0: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1: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
2: 我会算卦。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
0: 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2: 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0: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2: 哦，上开封府？
0: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1: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2: 几位，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
0: 怎么说呢？
2: 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
0: 啊，
1: 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0: 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的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0: 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啊，得得得，这回算碰上贵人了。甭管怎么说呀，那明天我们得跟着您上开封府啊。我跟你说，开封府那包的人呢，我们过去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救过他的命啊。
2: 哦，几位尊姓大名啊？
0: 这红脸的说了，我们这几个人实不相瞒，把底细都交给您，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当着真人我们就不说假话了。我叫王朝，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还有个张龙，他叫赵虎，这是我们的四爷。我们哥四个是屠龙岗上占山为王的强盗。
2: 啊，公孙策一听强盗，当时眼睛一立了，
0: 害怕了吧？啊，跟您讲，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我们曾经把包大人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了。接到山上之后，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叫展昭，是我们之间相识相认，成了有交情的人了。

当初啊，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说将来一旦他要官复原职，让我们哥四个投靠于他。现在我们听说了，包大人做了开封府尹了，我们哥四个特意到这来投奔他来了，就是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收留我们。公孙策说，包大人那是个胸怀宽广的人，而且也是个能识人才的人，几位豪杰到的那里，我想他一定能够收留。赵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先生，我们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呐，我们这哥几个出身不好，我们是盗贼呀，啊，包大人当年说得好，那他是老百姓啊，现在他一成了官了，会不会改主意呀，啊，我们是盗贼，到开封府里边当差，别人不会说三道四吗，啊。公孙策说，盗贼分怎么说呀，啊，古人有云，窃高者为盗，窃国者为诸侯啊。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高者，高，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高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庄子，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哦，早死了，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在此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叔伯，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好，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个饭了之后，说我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在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对呀、啊。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您认识道吗？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店小二一听这几个住店的绝，刚住下就算账，马上店小二过来一问，是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这住了，吃喝完了我们连夜赶路。
店员说好吧，马上把账给他们结了。账给结完了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领着另外的六名喽啰兵陪着公孙策就离开了榆林镇的店房，继续往前赶路。他们往前赶路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呀，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了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面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既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冠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啊？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

0: 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
1: 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
0: 稍等，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
1: 快点啊，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

0: 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
1: 我们从榆林镇，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
0: 请进来吧。我师父正在鹤轩等候着几位。
1: 哎，好。
0: 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好，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鹤轩，一看鹤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副莲子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鹤轩里边，那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
1: 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呐。请坐请坐请坐。
0: 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
1: 倒水倒水。
0: 小老道滴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
1: 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哎，麻烦您再来一碗。
0: 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0: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1: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0: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啊，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1: 哈哈哈哈哈！什么精通武艺，略小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1: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1: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0: 就往后院溜达。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俩人走到后院，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

0: 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个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李宝夫妻把这屈生给勒死了。您别瞧李宝哆了哆嗦，真害怕，可他这媳妇儿啊胆儿还真大。我说你哆嗦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呀，跟没事人似的，明天呢照样上井边给我递了水去。哎呦，我不敢去。嘿，你越不敢去越出事儿。我告诉你啊，明天这山坡这儿有个死尸，肯定有人看见，人越多呀你就凑到跟前去看去，你往跟前一凑合倒显得你没事了啊。等事情过去踏踏实实了，这几百两银子咱们该怎么花怎么花。咱们这事儿做得多脆呀，又干净是又利落。他这媳妇儿说出这番话来呢，李宝这胆儿可就壮起来了。行啊，嘿，这主意不错，人不知鬼不觉，咱们来几百两银子。说着话呢鸡叫三遍了，天儿已然亮了，道上就开始有行人了。您想想，北上坡这儿有井，打水的有人，所以有一个人发现了屈身的尸身，他一嚷一招呼，这人是越聚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瞧。哎呦，累死他吧。有着爱管闲事的赶紧撒腿就跑，就把这地方给找来了。地方过来一瞧，累死他，你看这扣可没系，两个人累死的。这地方呢多少有点经验呢。众位乡亲，你们大家给我看着点啊，我得赶紧叫我的伙计，叫他上这看着尸身，我好报官呢。这地方撒腿就跑，往西走。走了没几步，后边这些老百姓叫他：“哎，地方，回来，回来，回来，活了，活了！”地方一回头，我说：“我管的地面出了事儿，我就够挠心的了。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回来瞧瞧，瞧瞧啊，真活了，真活了。”这地方撒腿要往回跑，这屈身呐手脚就有点动换了。地方拿手往屈身的鼻子眼这一摸，有气儿了。旁边要管闲事的就帮着地方把这屈身扶起来，把他腿盘上，抹撒前胸，捶打后背，半天的功夫，哎呀，虽然说醒了，但是两眼发直，他的气息十分微弱。这个地方就在屈身对面蹲下了。朋友，你行事儿？谁给你弄死的？
7: 我是地方，有什么话跟我说。这屈身虽然睁开了两只眼睛看着地方，他不说话，又瞧了瞧周围这么些人，两眼发直。这地方心说，坏了，这傻了，您想想，勒死咱半天，这叫窒息而死啊，现在虽然说缓过来了，缺了这么半天的氧，他能不犯傻吗？我说你明白不明白呀？他是山西人，我他说饿，他没别的话了。哎呀，这地方直着急。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给这地方的后脑勺啪这么一下子，打我干嘛呀？这地方回头一看，一个疯子，脸上还有血呢，披头散发的，手里拿只鞋，给这地方后脑勺一下，跟着就打旁边这老头。哎呦，你打我干什么呀？打的就是你们呀，你们把我逼死，把我杀了啊！拿着鞋挨着个的就打。嘿，这地方心说，我可真够倒霉的，大清早上起来的，这一倒啊，还没弄明白呢，我又挨一鞋底子。他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又来俩，这两个人揪着你，拽着我，我拽着你，同时的两个人还拉着一头花驴。地方，地方，干什么呀？不成，你给我们逮到县衙门里，说什么我们俩这官司得打了。嘿，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真晦气。地方过来了，我说二位，我是地方，你们先松手，有话慢慢的说，行不行啊？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屈身的弟弟屈良，一个

呢是白熊。那么白熊怎么拉着驴跟这屈身揪在一块儿了呢？前面咱们说了，他在虎口之下把自己外甥金哥给救了，然后呢他出来找找他姐姐找他姐夫，看见范仲宇了，像姐夫，可是范仲宇已然疯了。他问范仲宇不说话，这白熊心说，我回去把我外甥抱出来，让我外甥一认，这疯子要真是我姐夫，他一看他儿子，他也许就明白了。要真是我姐夫，赶紧把我姐夫带家去，好找我姐姐呀。所以白熊撒腿就跑，跟娘说了，就把金哥抱起来，奔这万泉山了。等来到这青条石这儿啊，范仲宇没了，白熊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只好背着金哥回家。就问呢，说你在城里哪儿住啊？这金哥啊还挺聪明，就把城里住的住址告诉了白熊。白熊啊直接就奔了城里了，40多里地，那还得找啊。等到了范仲宇的住处一看，门锁着，打听半天说上万泉山探亲戚去了。白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他往回走着，就听大街之上的人议论纷纷，嘿，二哥，这事新鲜不新鲜？你说这新科的状元范仲宇，嘿，他走了，不知去向了。他了得头名状元，这可真是好事啊，他都干嘛走啊？他我也不知道。白熊听见了，心里挺高兴，心说既然我姐夫中了状元，这是好事儿啊。他既然中了状元要丢了，肯定官人得找他，官人要找就不是我一个人找了，我的范仲宇姐夫就可能好找了。我先回家报个喜信去吧。白熊撒腿往家跑，跑到家中把这喜信跟娘说了，再问金哥吧。金哥一听娘也找不着了，爹也找不着了，小孩就知道哭。这外婆劝了半天，你舅舅问你什么呀？你快说呀，让你舅舅好去找你爹找你妈呀。哎，小金哥才把他们娘仨怎么坐车怎么骑驴怎么到了山底下把这驴放得轻了，他母亲抱着他在这青条石上坐着，他爹怎么出山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下地一玩，老虎怎么把自己叼走的又说了一遍。好吧，白熊记住了。天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熊又出去找，到了万泉山了，在东山口各处绕着找，找姐夫，姐夫没找着。突然间他发现那边有一棵榆树，这树上呢拴着一头花驴。白熊啊就以为这驴是他姐夫范仲宇的，因为金哥呢没说这驴是黑驴，他呢也没问金哥是什么颜色的驴。有了驴了，这驴是我姐夫的，有驴我就好找人了。我姐夫要看见这头驴，可能他就明白了。所以呢这白熊呢就把这驴的缰绳解了，拉着驴往前走。走着走着正好碰见屈身的弟弟屈良。屈良出来找他哥哥来了。哥哥一宿没回家，而且带着400两银子呢。屈良不放心，城门一开赶紧出来了。想到船厂去问问去吧。没想到走着走着看见前边白熊拉着自个儿家了这头花驴，他哪知道他哥哥贪财，认为黑驴好，拿这黑驴换了花驴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阴错阳差。一伸手过去，砰，就把白熊揪住了。干嘛的你啊？你拉着我们家的驴上哪儿去？我哥哥呢？我们家的银子呢？白熊一听就急了，双眉倒竖二。

么元璋，嚷什么你？这是我们家亲戚的驴，我还问你呢，我姐姐呢？我姐夫呢？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揪住了。那揪住了分不开，都争这条驴。再说两个人找人又着急，得了，找地方打官司去。正好碰见那边有个地方，这屈良啊，他认都是地方，白熊也认都这个地方。两个人一嚷，这地方过来了，二位啊，你们先松手，咱们有话慢慢的说好不好？屈良这么一看，这不是我哥哥吗？在地下坐着呢，赶紧撒了手就过来了。哥哥，哥哥，这屈身呢还没明白过来呢，两只眼睛看着屈良，他不认识了。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你兄弟。再一瞧，哥哥脖子上还拴着一根绳呢。哥哥，啊，光说我，他说不出别的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白熊到这时候啊，嘿，也琢磨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再一瞧，哎呦，他看见这风汉了，这是我姐夫范仲宇呀，我瞧着怎么像啊？一撒手，驴不要了，过来碰了一下，就把范仲宇揪住了。你是不是我姐夫？你打死我吧，把我杀了吧，到阴间我也得告你们。这范仲宇俩眼发直，净说胡话。哎呀，没办法，我还得背我外甥认你呀。这地方一看，可真够热闹的，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呢，就有人喊他，地方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呦，地方回头一看，是县里的两个班头，可来了救星了。我说你们快过来吧，快过来吧，你们瞧瞧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啊，快去找两辆车来，这个被人勒死又活了，瞧见这个没有？这是个疯子，这两个人争一头驴，也是市中人，你们快去弄两辆车来，把他们带走吧，拉到县里吧，我可管不了了。这两个班头赶紧就走了，时间不大，还真找了两辆车。这地方呢，就把屈身给搀到车上，屈良跟着要上车，这屈身啪一打，屈身还没明白过来呢，李宝勒他，他认为疼啊，他可不知道李宝勒死他的，他俩手这么一打呢，他拿兄弟当李宝了，右手一指白熊，地方说你呀，先把他搀着啊，搀着点，他又不是我们家人，我搀他干嘛？得嘞，咱们先伸现眼吧，啊，把事情闹明白再说。这白熊啊，就上了车，扶着这屈身，没办法呀，这屈良呢，只好跟范仲宇上一车吧。这范仲宇生气呀，谁靠近他，他就认为是害他的，拿着鞋底子就照着屈身的后脑海，啪，就这么一下，哎呦，他这一疼，扑通一下从车上掉下来了。得了，骑我们家花驴吧。他伸手要拉这花驴，地方一摆手，慢着，你说这驴是你们家的不行啊，这驴呀、啊、还是我骑着吧。屈良没办法，驴不让骑，上车这疯子打他，得嘞，我在地下跑吧。这样呢，这些人两辆车就奔着降府县而来。走着走着，突然间斜岔路上跑了一头黑驴，这屈身屈良他们家这头花驴啊，他练群，就他自个儿他不爱走，他一看见有驴了，他是往前窜着追，他看见黑驴的蹭蹭蹭的过去了，差点把地方有打驴上给扔下来，幸亏屈良明白这驴的毛病，往前一跑，一伸手就把这驴给救住了，一抬头跟地方说，地方，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这驴的毛病，他呀见驴就追。嗯，这地方跟他说着话，你瞧他

在墙后边有两个人追着黑驴就过来了。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身龄不高，长得挺魁梧，面黑如漆，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穿着官衣儿。书中暗表这位是四爷赵虎，赵虎后边还跟着一个人，就是赵虎的随从。这透领奔非常的机灵。那么四爷赵虎带着这随从透领奔怎么追这头灰驴来了？您瞧这书啊，岔头就多了，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因为新状元范仲宇丢了，那么包大人是主考官，包大人呢就马上到了朝中，跪倒在龙书案前奏明了皇上。皇上一听新科状元没了，马上传下口旨让开封府访查。包大人接旨，等下了朝了，坐了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人簇拥着这条大轿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的乱呢，这轿子可就过不去了。包大人拿脚一跺，这轿底儿，轿子落平了。包大人问了一声：“前面何事喧嚷？”这包兴呢，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跑到前面这么一看，看明白了，然后回来禀报包大人：“相爷，人群里头啊。”有头黑驴鞍颤俱全，没人骑着，他在这人群里来回冲来回撞啊，这老百姓在这看热闹呢。哎呀，包大人心说这么头驴就闹得这么热闹，赵虎啊，你赶紧带着人把这驴给追出，找着驴的主人，不能让这头驴在大街上来回跑，扰乱行人，做买做卖啊，快去吧。哎，赵虎呢撒腿跑，他追这条黑驴，这透领奔呢在后边就追这赵虎。因为赵虎是官人，再说包大人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认识，赵虎一奔这条黑驴，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赵虎奔这黑驴，黑驴蹭一掉头，蹭蹭蹭跑了，赵虎就追，透领奔在后边就追着赵虎，追出城了。您想想，人要追这牲口在布下鸟儿，这赵虎啊就累得直喘。他刚站住，这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四爷，您最会巴结差事，您琢磨琢磨，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追得上吗？那不行啊，相爷有话我就得追。您这叫什么差事啊？您追吧，反正追不上驴，您是没法交差。包大人什么事都认真，一会儿问您，嘿，四爷，您得回答得上来，这驴是谁的，交给谁了？别废话了，跑！嘿，透领奔右手一指，四爷，该着您甭跑，您瞧那驴又回来了，这驴绕一弯，蹭蹭蹭又回来了。四爷一生气，往上一窜，就骑在驴背上了。这驴一看有人骑他，一撒欢，蹭蹭蹭拐了个大弯就下去了。透领奔在后边追吧，这驴呢一下就窜到了万泉山的耷拉坡，蹭蹭蹭，这驴上了坡了。四爷热了，把衣襟敞开了，这驴跑到坡上，驴站住了。四爷一看前边有一面墙，嗯，好像是庙墙。这会儿功夫，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刚要说话，四爷冲他一摆手，用手一指这墙里边，透领奔不说话了，里边有动静，就听里边咚砰砰砰，什么事啊？赵虎呢有打驴声下来，把驴拴好了，用手一指，透领奔明白了，让他蹲下。这小子蹲下了，四爷赵虎就踩着透领奔的脊梁背儿到了肩膀上，冲他一递眼神，
掏两边挺机灵，往上一起尖儿，就把四爷给顶到墙头上了。四爷赵虎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这里边啊有个棚子，棚子里头停着一口棺材，棺材旁边站一老道，这老道50出头了。这老道干嘛呢？手里拿着一大铁榔头，往上正起这棺材盖呢。等把这棺材盖起下来，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放，这老道呢扶着这棺材帮呢，他往这棺材里头看。这赵虎啊，他也不知道这棺材里边是什么，就听啪，哎呦，炸了！从这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来，给这老道一巴掌。老道哎呦一声，也不知道是疼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一屁股墩儿就坐在地上了。棺材里是谁呀？书中暗表，棺材里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氏玉莲。因为那天他被葛登云抢到葛府之后，就给他搁到后院上房给锁上了。一会儿的功夫，管家婆带着一婆子就进来了。这管家婆满面带笑：“奶奶，您可真够造化的。侯爷的夫人刚刚去世几天，侯爷要续弦呢。正巧在山里头碰见奶奶您，您可太造化了，真有福气呀。”这才叫千里姻缘一线牵。白氏一听气坏了，那么白氏又怎么死了放在棺材里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四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

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咱们说到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玉莲被这葛登云抢走了，关起来了。管家婆带着一个婆子进来就劝，我们家侯爷刚刚死了夫人，大奶奶，千里姻缘一线牵，您要是做了侯爷夫人，多大的造化呀。白玉莲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告诉你们，我是有夫之妇，你们把我放出去。奶奶，听也得听，不从也得从，您呐是出不去了。那白事他能干吗？管家婆一听他不轻，反手就把门关上走了。等到了夜里头，葛登云就让葛寿把这管家婆叫来了，给你。哎呦，侯爷这是谁的头巾呢？范仲宇的呀。你拿这头巾呐、你去找这白氏，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行了，侯爷，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这管家婆呢，就把白氏的门开开，拿着头巾就进来了。大奶奶，我这回可真给您道喜了。我们侯爷呀，听手下人胡说八道的，把您接来了，错了。后来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您的丈夫是谁。侯爷可后悔了，叫我们赶紧把您送回家去。这白氏在这关了半天，他脑子里想啊，不对，为什么白天不放我，偏偏半夜送我回家？哎呀，您可不知道，大奶奶，我们这府里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人的。您瞧，太原刚落山，有一个念书的相公啊，堵着门口骂侯爷，这几个家人呢、一下

他就把他给打死了。侯爷气坏了，把这几个家人交到衙门里去了。侯爷办完这件事儿，才让我们呀赶紧把您送走，所以晚了，到了半夜了。您放心，有人送您。这白氏一听，打死一念书的，难道说是自己的丈夫吗？我问你，打死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没记住啊。哎呦，我岁数大了记不住。我呀，哎，拿来死者的头巾，我也不认识啊。这白氏一看这头巾，正是丈夫范仲宇的。白氏此时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明白了，这是我的丈夫到这儿来找我，被他们给害死了。白氏当时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说不出话来了。可心里明白呀，好你个葛登云，你为了霸占我，对我丈夫下了毒手。好，丈夫已然死了，我也没什么牵挂的，到了阴间我也得替我的丈夫报仇雪恨。白氏稳了稳心，一抬头，你是谁？我是管家妈妈。我告诉你，这个头巾是我的丈夫范仲宇的，我的丈夫已然被你们的人打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去告诉侯爷，只要他答应我三件事，我就从了他。哎呦，奶奶您快说，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三千件，我也得劝侯爷答应您。我告诉你，头一件，把我的丈夫好好装殓起来；第二件，用上等棺椁立碑埋葬；等我丈夫入土之后，也就是第三件，你们让我为丈夫守孝35天，要从我就答应。太好了，太好了，夫人，马上他就换口气，不叫奶奶了，叫夫人了。夫人稍待，我立刻去禀报侯爷。这管家婆走了，屋里边还两位呢，一个是管家婆带来的，这个婆子呢姓李，家里边人都叫她李妈，还有一个丫鬟，这丫鬟呢在旁边伺候着，这丫鬟叫小梅。这白氏一看，就跟这李妈说，去吧，给我找块孝布。哎哎，夫人，我马上就去。这李妈走了，白氏又跟小梅说，你呀，去给我打盆洗脸水。哎，夫人，我马上就去。俩人全走了，这俩人没有管家婆心眼多呀。白氏气坏的，跺着脚的大骂葛东云，死后我也得报仇啊。白氏把自己裙带解开来，把凳子搬过来，踩着凳子就把这裙带拴在横梁之上，心中难过呀，不容多想了，把这套往这下巴磕着一勒，把这双脚一使劲，就把这凳子踢翻了，白氏是悬梁自尽。正在这时候呢，管家婆高高兴兴进来了，她走得快啊，她进来啪的一下，一头就撞在白氏的身上了，这裙带这扣就松了，扑通一声，这白氏掉下来，正好砸在管家婆身上，扑通又一声，俩人全趴下了，可把这管家婆吓坏了，爬起来一看，正巧这丫鬟呢端着水进来，一进门一看，哎呦！一撒手，这盆水呢全都洒在这管家婆的身上。李妈抱着白孝布来了，哎呦！把这白孝布一扔，往回就跑，赶紧禀报侯爷吧。葛登云一听，撒腿往后跑，到了屋中一瞧，一摇头，一咬牙，用手指着管家婆。你呀你呀，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人已然死了，葛登云赶紧收拾这残局吧。葛登云一想，得想个办法遮人耳目啊，这可好几条人命啊。得了，

他就跟家人商量，就说这白氏啊是管家葛寿他妈，在家里干活摔一跟头死了，侯爷出钱的给入土安葬，让家人葛禄呢帮着葛寿办这件白事，灵柩呢暂且搁在家庙里，事成之后答应给这葛寿50两银子。这葛寿当时不愿意，多不吉利，妈活得还挺硬了呢，不过一听这50两银子，再说也不敢得罪侯爷，就答应了。还有贪心的呢，因为白氏给承练起来了，当然葛登云不愿意多花钱，一个破薄木板的棺材搁在家庙这大棚里头停着。这老道啊也贪心，心说这葛寿可是侯爷家中的管家呀，他娘要死了，这随葬祭品准得有值钱的东西，我呀把这棺材盖给撬开了，我把这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他撬这棺材，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搁，他往这棺材这一趴，这白氏啊醒了。怎么不醒啊？一来他刚上吊，这管家婆一撞他，有点上边掉下来了，所以呢还没死救呢。再说这棺材板又薄又粗，四面透风有空气了，所以白氏慢慢缓过来了。他一看这老道，啪一下给这老道一嘴巴，把老道吓坏了，正好让四爷赵虎看见。赵虎心说好啊，有棺材，有撬棺材的，棺材里的人活了，我得瞧瞧是怎么回事。四爷赵虎呢往底下瞧了瞧，跟透领奔说，我可进去了。哎，透领奔再往上一顶，给四爷赵虎一片腿，唰的一下就到了庙里头了，伸手砰就把这老道救住了。好啊，你这个老道敢撬死人的棺材，他是谁啊？哎呀，无量佛善哉善哉啊，他是侯爷家中管家的妈。这赵虎就把这老道腰中系的水火丝绦解下来，啪啪啪把老道捆上了。赵虎呢趴着棺材这就问这个妇人，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怎么躺在棺材里头？白玉莲赶紧坐起来了，一看赵虎穿着官衣呢，可白氏终究是个妇道人家，他可就吓傻了。冤枉冤枉冤枉，就会说这几个字，别的说不出来了。这透领奔啊是真机灵，这吕反也拴好了，他呢一片腿也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四爷让我帮忙，当然得帮忙，到后边把驴牵来，把庙门开开，咱们呢赶紧把这几个人带走。哎，这样呢把这驴牵来了，四爷赵虎就让透领奔把这驴拉到棺材旁边，让白玉莲骑这驴，四爷压着老道，透领奔在前边拉着这头驴，直接呢离开这庙，就够奔开封府来了。等到了开封府一看真热闹，因为地方啊把这屈身屈良范仲与白熊带到祥符县了，祥符县县的老爷一看这里边有新科状元范仲与，他可不敢问，亲自带着这些人到了开封府，然后面见包大人，就把大概的情形回禀了包丞相。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擂鼓升堂，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旁边一站，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先带范仲宇。旁边两个差役扶着范仲宇来到大堂之上，这范仲宇手里拿着鞋，拿这鞋指着包大人，狗才狗才，你打老爷我，你杀老爷我，拿着鞋底子就奔了公案桌了。衙役手快赶紧把他搂住了，就把他手里鞋给抢。

过来了。主簿公孙策在旁边一看，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这个范仲瑜可能是气迷风痰，我呀给他治治。好吧，你把他带走吧。包公点头答应，让差役就把范仲瑜带到公孙策那儿，让公孙策给他治病。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白熊。衙役传下话去，白熊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白熊叩见相爷：“你叫白熊啊？”“草民叫白熊。”“你作何生理？住在何处？”相爷：“草民白熊，我家住万泉山西南八宝村，打猎为生，有时候也砍点柴火养活我高堂老母。那天呢，我打柴火去了，一只老虎叼一小孩，我拿着斧子往下一砍，真把老虎吓跑了。老虎一张嘴把这小孩扔地下，我就把这小孩抱家去了。我仔细一问他，才知道这孩子叫金哥，正是我外甥。我外甥说了，说我姐夫骑着驴来了，找我们家没找着，所以我赶紧到东山口，我去找去吧。”白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您瞧，我找着这头驴了，来一山西人，他说这驴是他们家的啊，我们找着地方了，他看见他哥哥了，他哥哥呢好像让人勒死又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着我姐姐，找不着我姐夫，我一看我姐夫在那儿了，疯疯癫癫。”包相爷：“我也弄不明白了，请您替小人做主。”“你姐夫是谁？”“相爷，我姐夫就是新科状元范仲瑜呀，湖广武昌府江夏的人士。”“你怎么知道你的姐夫得中头名状元？我也是半道上听见的。”“好吧。”包大人一听没错了，这个白熊说他姐夫是范仲瑜，那么跟范仲瑜这个新科状元的籍贯也相同。来呀，你先在堂下候等。谢相爷。这白熊在堂下等着。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让带屈良。屈良跪倒在地。包大人就问呐。屈良说：“包大人，我叫屈良，我哥哥叫屈深，在鼓楼大街开了一座牧场，叫兴隆牧场。我哥哥带着400两银子上万泉山南边去批木料去了，一宿都没回来呀。您说他带着400两银子，我能不着急吗？城门一开我就奔万泉山，就看见刚才您问的这人拉着我哥哥骑着驴，我当然着急跟他要驴，他不但不给，还说这驴是他姐夫的，跟我要他姐夫。我们两个人去找地方，看见我哥哥在地上坐着，我叫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一看他脖子上还有绳子呢，不知道被谁勒死了，又死而复生啊，他不认识我呀。大人呐，求您给我做主，给我哥哥伸冤。你认清楚这头花驴是你们家的吗？大人，我哪能不认识，我们家这驴有毛病，他练群，他看见驴他就追，所以呢他追这头黑驴去了。好吧，你暂且在堂下等候，把屈良带下去，又把屈深带上来了。这屈胡子呀还没明白过来呢，往这一站：“跪下。”“我不跪。”“跪下。”旁边衙役一摁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大人叫你跪下的。”“嗯。”这个屈身抬头一看，公案桌后坐着包大人，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披黑蟒，腰横玉带，那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不怒而威：“威武。”嗯，这屈身他一害怕，突然间他明白过来了。

0: 卧卧在大堂，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冤枉，尽管讲来。屈身就说了，我带着银子怎么上牧场，买卖不成，我喝酒晚了，我在道上呢碰见一头黑驴，我一看黑驴比我们家驴好，年轻四个牙，所以我换了，我骑着黑驴以为是便宜，没想到夜里刮大风，天晚了，我没办法，在南山坡一个人家寻修，这家的主人姓李，叫李宝，把我灌醉了，后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包大人清楚了，我来问你，李宝家中还有什么人？还有个女人。包大人更清楚了，肯定是李宝两口子图财害命，把这屈身勒死扔外头，这屈身又活了。先把屈身带下堂去，你在堂下候等，待白事。白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相爷，白氏玉莲给相爷叩头，请相爷给民妇做主。这包大人还没问呢，白熊在堂下看见了，姐姐，我是你兄弟白熊啊。包大人心中更清楚了，一问这白玉莲，白玉莲把经过一说，好吧，你先下堂候等。来呀，出千把李宝夫妇押上堂来。包大人传下话去，时间不大，就把李宝夫妇带上堂来了。包大人一瞧，正是当初把自己行李跟银子给拐跑的自己岳父大人家中的奴才李宝。包大人并没问他当初的事情，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李宝，你为何图财害命啊？李宝到这时候啊全傻了，一看相爷在这公案桌后头坐着不怒而威，再一瞧包大人旁边身后的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他认到包兴啊。这个包兴跟着包大人不少年了，他也认到李才呀，因为李才原来就是李大人家中的家人。李宝一看这二位身上穿着七品的官服，得了，李宝心说我活不了了，包大人没问我为什么带着东西跑，那点事儿我跪地磕头顶都给我轰出去，我确实害这屈身来了，得了，我就诉求一死吧。这李宝呢跪倒在地，一句一句全都招了，这李氏也得招啊，不招行吗？他丈夫全招了。包大人让他们两口子画了押，然后带着李氏差人跟着到他们家中去取赃，时间不大就把这赃银给取来了。正在这时候，差人上前跪倒，回禀相爷，葛寿带到，让他上堂来。葛寿上堂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就问他，葛寿，昨天抬到你家主人家庙一口棺材死的是什么人？包相爷，那是小人的亲生母亲。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小人我今年36岁。
0: 你母亲多大年纪啊？这一问，这葛寿张口结舌，
1: 小人我记不清楚了。
0: 包大人气坏了，你这个忤逆不孝之子，来给我重责40大板。包大人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90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五爷，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

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说到，包大人审问葛登云的管家葛寿，说棺材里是你的母亲，你说你36岁，问你母亲多大年纪，你说记不清楚了。天底下地上头，哪有人子不知道母亲岁数的道理？可见你心中没有高堂老母，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来，给我拉下去打的40大板啊！这葛寿可怕挨打呀，心说我顶多挨几十板子，也判不出我什么刑罚来，我没害人呢，得嘞，反正是侯爷的事儿。相爷您别生气，小人我说讲。相爷跟您说，棺材里那个人小人不认识，前几天我们侯爷打猎去了，在万泉山就看见这个妇人，我们侯爷两眼发直啊，这个妇人确实长得很好。侯爷旁边有个亲戚，这小子叫刁三儿，不是什么好人，在我家侯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侯爷一动心就把这个妇人抢到侯爷家中了，关到后楼上了，派两个婆婆去劝。

没想到后来这个念书的姓范的上侯爷家中去找他的妻子，这刁三啊就给侯爷出主意，把这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款待，还答应帮着他寻找他的妻子。包大人听到此处问了一声，我来问你，这刁三儿现在何处？我跟您说，您找不着他了，那天夜里他死了，是不是你跟他有仇将他谋害啊？不是不是不是，不说实话拉下来打。哎呦小人呐，说实话说实话，不是我害死的，是他自个儿死的。他因何自死？得了，葛寿新说，到现在呀，我也顾不了了，实话全都告诉包相爷呗，我活了就行了。相爷，这刁三啊跟我们侯爷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留到书房里，到了夜里头三更天了，这刁三拿这口刀奔书房去杀这姓范的。这侯爷还等着呢，没想到天到五更了，这刁三他没回来。我们侯爷派人去看，没想到这刁三啊自个儿不小心贼人胆虚，他被这门槛绊了一跟头，他手里拿着刀呢正扎到自己的梗嗓咽喉，嘿，他死了。我们侯爷呀又派人到书房干什么去了？就把这姓范的给揪住了，说他无故杀人，杀了我们管家刁三儿，带着一群人又去了，一通乱打，就把这人打死了，装在一旧箱子里头，把他的尸身装好了，趁着天还没亮呢，就抬出去扔到山里了。哦，那么这妇人又因何而死？又说是你的母亲呢？哎呦包相爷，我也是没办法，我是人家的家奴啊。这个妇人呐她不答应，侯爷呢就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头巾拿给他看，说人已然死了。这个妇人就提出三个条件来，没想到他提条件是假的，旁边没人他上吊了。我们侯爷一想，人也没到手，还死三口，所以他拿这棺材把这女尸成殓好了，愣说是我娘答应事后给我50两银子抬他们家庙去了。小人我可一句谎话都没说耶，包相爷您可千万别打我。华公，这葛寿画了供了，包大人传下话去，所有人犯全都收在南监，然后传下话来让王朝马汉带着差役去捉拿葛登云。大堂上没人了，这堂口外头就站着一位，就是那地方，这地方呢让这些人给折腾一天了，连饭都没吃，不但挨着饿，他还得看着两头驴，一头花驴一头黑驴，大家全走了没人理他。哎呦可怎么办呢，我这饿的看着两头驴。哎，好容易等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好是四爷赵虎的随从套领奔。我求求您吧，您给我帮帮忙吧。这地方把这话一说，套领奔瞧得可怜，才帮着他把这两头驴拉到马号里。这花驴呀还离不开这头黑驴了，嘿，这头领奔也乐了。等到了马号了，看见管号的了，这头领奔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就把这两头驴搁在马号里，地方这才回去吃点饭喝点水。这地方心说，明天早早的我得来听堂啊。怎么单说包大人退堂之后吃完了饭，躺在书房的竹榻之上，他想这个案子。正在这时候李才进来了，相爷公孙先生求见啊。好。

好啊好啊。包大人起来下了床，包兴把帘子打开了，公孙策迈步进来了。相爷，范仲宇的病晚生已然把他治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医术真叫高明。先生，你得把他调理好了，让他头脑清楚，我再问案，好吧。公孙策答应了，然后退出去，包兴这才给包大人递上一碗茶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叫了一声包兴啊，哎，你去问问公孙先生，现在范仲宇情形怎么样，他能不能走动。哎，包兴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相爷，您瞧，公孙先生把范仲宇陪来了，把帘笼挑开了，公孙策陪着范仲宇进来，来到包相爷书房，公孙策用手一指，上前参见相爷。范仲宇赶紧跪下了，学生范仲宇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大人一看挺高兴啊，不要行礼不要行礼，快起来吧。范仲宇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虽然范仲宇想大病初愈，但是依然不是疯疯癫癫的情形了。来呀，看座，给公孙策看个座位，给范仲宇看个座位。包大人一问，范仲宇才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包大人说了一遍。好吧，范仲宇呀，你的妻子平安无事，儿子在你的岳母家中，你尽管放心养病，等身体恢复了，你呢就把在考场之内的文章抄录出来，本阁一定据本提奏，保你不失状元。范仲宇听了喜欢极了，赶紧站起来，二次跪倒，给包丞相磕了三个头。起来吧，公孙先生，你再给他好好调理调理。两个人告辞，公孙策就把这范仲宇带走了。正在这时候，王朝马汉来了。丞相，葛登云已然拿到了。好，升堂审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传话升堂，包大人换好了官衣，来到大堂之上，为我相爷升堂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边两个，在包大人身旁后头，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大堂之上十分肃静，哎，待葛登云。这葛登云呐，不在乎，心说我是国家的侯爷，事儿出来了，我承认有什么关系，你包拯也不敢判我的死刑。嘿，这葛登云还挺横，来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葛登云拜见丞相。葛登云，你怎么打死的范仲宇？怎么逼死的白石玉莲？讲。相爷，您问我什么我说什么，我可是国家的侯爷。好，包大人也不理他，等葛登云说完了之后，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等这供状刚画完，往这公案桌上一呈，包大人立刻唰的一下，这脸就沉下来了。请御刑。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就请到御刑，啪，把这黄包袱往过一抖，葛登云可傻了，虎头铡呀，这口铡可是头一回用，拿葛登云开张了。葛登云再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虎头铡就把葛登云铡了，然后

人传下话来，换这狗头铡，要把这李宝跟李宝之妻给铡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葛寿定了个斩监候。那么这老道呢，盗尸身要偷取财物，定了个发罪，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包大人让屈身屈良把银子领走了，把这花驴就充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屈身贪财，他换了一头驴，包大人断案断得十分细。那么这头黑驴的仍然归范仲宇。范仲宇跟白氏玉莲跪倒在大堂之上，叩谢了包公再造之恩，跟着兄弟白熊回到八宝村，也看见母亲了，也看见儿子了，一家团圆，咱们书不细表。范仲宇住在岳母家中将养身体，就等着当今万岁传旨了。包大人把这案子办完了，第二天往朝中递上奏折，奏折当中写的十分清楚，威烈侯葛东云作恶多端，已然请御刑处死。而且奏折上讲清楚了，新科状元范仲宇因为入场之后探亲遭此冤枉，现在病还没有痊愈，恩请当今万岁展现十天，范仲宇才面君谢恩。仁宗皇帝看完了奏折，非常高兴啊，说包大人秉政除奸，所以呢御批拿起朱笔来就把这奏折批了。皇上一看呢，在这奏折当中有个佳片，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皇上一看上边写的是什么呢？包大人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请假，展昭回原籍祭祖，请假两个月。皇上呢当时就批了展昭的假了。所以说凡是包大人往朝中递的折本，当今万岁没有一次不答应的。所以说现在呢是军政臣良，大宋朝一片太平景象。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告下嫁来了，马上就要动身。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他践行，又留他住了两天，送给他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姓张叫张禄，那是包大人赏下来的。展昭展雄飞带着张禄两个人骑着马就离开了包丞相的相府，直接就出了城门了，找了一个树林子。展昭甩当离鞍下马，把自己的官衣脱了，又换成自己的便服，仍然是一位武生公子，带着随从张禄回家，直接奔哪儿？常州府武金县玉街村。等到了家门前，甩当离鞍下马，展昭上前一敲门，里边一仆展中就说了话了：哎呀，这是谁敲门呢？我们家的门没人敲啊，我又不欠你钱，哎，我也不跟人来往，我看家这谁敲门呢？到了门前，门插过一响，把门一开，哎呦，原来是大官人，你回来了，你呀一去就不想回家呀，啊，你就把老奴扔到这儿，你也不管了，将来老奴要一口气上不来，相公啊，你可怎么办呢？啊，哎呦，一日回来就行了，还添脚骨，两个人两匹马呀，这一天得花费多少银两。这展昭啊也不理他，知道一仆展中心眼好，就是爱唠叨，岁数大了，几代的家人了，要没有他谁替我看家呀？再说了，这老一仆展中确实句句说的都是好话。展昭心说呀，我拿话差话他。老哥哥，房门开着呢吗？你呀、啊、

走了没人来呀，我干嘛开门？我怕丢了东西呀，我呀就把门锁上吧。你一回来这书房啊又得开锁了。展中一瞧，张璐在旁边站着呢，年纪轻轻，李年轻腿脚利了，走，跟我走啊，取钥匙开门啊，归着归着。张璐呢也不说话，就跟着展中进去了，拿了钥匙开了书房，一看书房里全都是土，尘土啊一个铜钱这么厚。张璐赶紧拿出笤帚来，把屋子打扫干净，又把展昭的行李给取下来放到屋中，展昭这才坐下。展中赶紧端过一碗茶来，相公啊，说是说我还在伺候你，看你长大的，喝碗热茶吧。张璐接过来递给展昭，展昭看了看展中，老哥哥累得很，你休息去吧。他呀怕这老头到了，没想到展中还不走。哎呦，老奴我不乏，看见你回来我高兴。大官人，我劝劝你，你也该办点正事儿了，老在外边闲逛，走无日期，归来无期呀，你得耽误多少事儿。你看上个月开封府包大人打发人来请您，又是礼物又是聘金，老奴我没办法，大官人你不在家呀，我不敢收这礼，可是包相爷家中的人偏偏把礼物放下，还给你留下一封书信呢，你看看吧。说着话，展中呢就把这封书信掏出来往上一递，南侠展昭也没说话，把这信接过来打开看了一遍。老哥哥你放心吧，我已然在开封府做了四品的武职官员了。哎呦，大官人呢、你别跟我说瞎话呀，你做了四品的武职官，你怎么不穿官衣呀？老哥哥你要不信，你看看我包袱里的衣服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我真做官了，当今万岁传的旨，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任职。今天呢我是回家请的假回来祭祖来了。老哥哥，明天预备祭礼，我得到坟前祭奠祭奠我的父亲母亲。嗯，这个展中看着展昭他不信呐。张璐挺机灵，就把这包袱打开了，老人家您瞧，哦呦，果然是官衣呀。展中一看高兴极了，两只手揪住展昭，大官人内你可做了官了，老奴我没白活，我给你磕头贺喜。那展昭能让他磕头吗？老哥哥你是上了年纪的人，可不许多礼。好，不让我磕头我就不磕，大官人你得听我的，既然做了官了，展家就你这么一个，你得接续展家的香烟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早避婚姻成家立业呀。南侠展昭挺聪明，他知道展中是好人，但是他怕听他唠叨，这个展中让他赶紧娶媳妇成家，南侠展昭就借这个口风有了主意了。是啊，我也想这件事儿。老哥哥，前些日子杭州有个朋友给我提过一门亲事，等明天上完坟之后呢，后天我就走到杭州去联姻。其实展昭想借机会走，再说呢他喜欢杭州，杭州的景致太好了，借这机会上杭州玩玩去，省得听展中一天叨了叨叨了叨没完。展中就信了，大官人太好了太好了，老奴我立刻去准备祭礼。展中高高兴兴走了。到了第二天，展昭带着张璐骑着马，展中跟着就来到展家的坟地了。到了坟地一看，怎么这么热闹啊，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全来了，足够100多位。为什么来了？因为战中高兴啊，出去办祭礼，逢人就说，遇人就讲，哎呦，我们官人呐，做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今天呢告假回来祭祖。当地老百姓一看展昭做了四品官了，大家伙全都来到坟地，有帮忙的，有过来说好话的，再说也有看热闹的。展昭到了父母坟上，祭完祖之后在父母坟前磕头，磕完头了站起身形往四外一看，哎呀，这坟地收拾得非常好。看了看老奴展忠，心中感激，南下展昭要离开家乡告奔杭州。南侠遇见一件可心的婚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丰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家祭祖，给父母上了坟，然后呢带着展忠跟随从张禄回家，乡亲们跟着一块回来的。展昭呢给众位道了法，然后呢拿出钱来让展忠跟张禄请大家在家中吃完了饭，第二天就带着张禄离开家，起身够奔杭州。义仆展忠很高兴啊，虽然说南侠展昭的父亲母亲死了，终究展昭做了官，而且呢还要到杭州联姻。展忠在门前看着，一直看不见展昭的影儿了，老人家才回家关上门。其实呢展昭是为了玩，为了躲这义仆展忠，怕他唠叨，哪有什么婚事啊。他喜欢杭州，带着张禄就奔着杭州来了。等到了杭州，离杭州不远找了个客店，第二天呢主仆二人骑着马就奔着杭州来了。离着西湖不远有座茶楼，这座茶楼呢叫五柳居。展昭啊喜欢一个人玩，张禄啊，你在这茶楼等我，把这两匹马拴在这茶楼底下喂喂印印，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张禄在茶楼这等着，南侠展昭一个人慢慢溜溜达达的看着风景，走着走着就走到断桥亭了。站在亭上往四外一看，杭州景色好，令人心旷神怡。突然间看见那边堤岸上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把衣服一低，把头一蒙，纵身一跳，哗就跳到西湖里了。可把展昭急坏了，哎呀快叫，有人跳水了。展昭为什么嚷？因为展昭他不会水，您别瞧他功夫好，他没水性。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小的渔舟，这条船就跟弩箭一样擦擦着水瓶就到了这个老人落水的地方。在船上站着一个少年渔郎，挺精神，也就20多岁。这个人纵身唰往水里一跳，展昭一看好水性啊，这人跳到水里就好像把水冲开了一样。时间不大，这个少年渔郎就把这老人家拖起来了，身子呢就浮出水面了，荡荡悠悠直奔岸边。哎呀，展昭可高兴了，下了亭子就往那边绕。这时候这渔郎呢把这老爷子两只脚给提了起来了，头在下边，这么一来就空出不愁水

累了。展昭啊，知道这老爷子可能没死，他一看这于郎，嘿，好人样，飒爽英姿，气度不凡，也就20岁出头，真好啊，这么好的水性，行侠仗义，把这老爷子救起来了。这时候呢，少年于郎就把这老人家扶起来，双腿一盘，老张，您醒醒，您醒醒。展昭再看这老人，白发苍苍，皱纹堆垒，形容枯瘦，衣服破旧。这个老人家半天才哼出声音来，一张嘴又吐出不少水来。哎呀，老人家清醒过来，微睁二目一看，才知道自己跳湖水，有人把自己救上来了。他用手一指这少年于郎，是你救的我呀，你好生多事啊，你为什么把我救活了？我不能活呀，我就是应该死的人呐。这一下呢，逛西湖的人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热闹的就全都围上来了。嘿，旁边有说话的，兄弟，你听见没有？这老头可真够可以的，人家把他救活了，他还抱怨人家。这个于郎不生气，满面带笑。老丈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你有什么委屈，您不妨对我说说。倘若您说出来，我一听，您真没法活了，我呀，再给您送到湖里去。嘿。那说话的一听，冲他这兄长一递眼神，他这哥哥也说话了，兄弟真新鲜，把人家救活了，听着人要没法活再给人扔湖里去，他扔咱们干嘛的？咱们也不能让他扔这老爷子呀。别说话，你听老人家说话了，听着他为什么要跳湖。这个老爷子摇了摇头，眼泪下来了。你让我说我就说呀，小老儿我姓周，我叫周宗，在中天柱开了一座茶楼，哎，也是我心眼好，3年前冬天下大雪，我一开门，铺子门口卧倒一个人，我慈心一动，带着伙计把他抬进来了，给他救活了。他喝了一碗热姜汤，他告诉我他姓郑叫郑新，父母双亡，又没有哥哥兄弟，家业破落，到这儿投亲，亲戚还不在，肚内无耻，下这么大雪就卧倒我茶楼前了。我是看他可怜呢，把他留在我的茶楼里，等他好了，哎呀，我看见他呀，又会写又会算，在柜上帮着我办事，办得挺清楚，也是我错打了主意。我只有一个女儿啊，她的母亲早就死了，我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女儿拉扯成人。我一想得了，这郑新呢，家里也没人了，我就把他招赘为婿。他帮着我料理买卖，料理的不错。没想到去年我的女儿死了，女婿呢又续娶了一位王家的姑娘。嗨，闺女不是自个儿的，完了完了，对待我不好还则罢了，后来这郑新跟我说，说这女婿啊也有半子之老，我伺候您，可是呢您的亲戚还有，他们要不服怎么办？干脆呀，您就把这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免得您的亲戚朋友将来讹我赖我，我没有办法。我一想也对呀，我就把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哎呀，改了字号以后啊，他们可不把我放到眼里呀。慢慢的数落我说我白吃白喝呀，他们还得养活我，

听这话心里伤心，就跟他们论理。他们夫妻二人出口不逊，说我讹他们家的买卖。我气愤不过，我到了仁和县衙告他们一状。哎，他们在县衙门里花了钱了。这位县太爷收了银子，把小劳儿我打了20大板，给我逐出境外啊！于郎哥，你想想，我还有什么活头？我死吧，我到阴间，我去告他去，让武殿阎君治他吧。这于郎一听乐了，老张，您可错打了定盘星了，这人要死了还上阴曹地府去出口气。再说了，他们这两口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既然能在仁和县县衙门里花钱，到了阴间他们也会找武殿阎君那儿去递上银子去。老爷子，您这个主意可不对。我有个主意，你要真打算跟他赌气，您活着，活着跟他赌。哎呦，我连饭都没地方吃去，没地方睡觉，我怎么跟他置气呀？您再开一个茶楼，再开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您把买卖做起来。什么？这周曾老人一听，眼睛一瞪，你呀，你还是把我推到湖里去吧。你看我一不折体，十不冲击，我拿什么开茶楼啊？你让我死了吧。老人家不要着急，我问你，你要开一座茶楼得需要多少银子？省着花也得300多两啊。没关系，300-400两银子我呀拿得出来。展昭展雄飞在旁边听见了，也看见了。展昭暗熟大指，心说行侠仗义的于郎好。这于郎口气不小啊，他真能拿出300-400两银子呢，我得帮帮忙。展昭想到这儿，就跟这老人说，周老张，我看你的意思你不信，今天于郎说了，他说出话来准得算话。老人家，你要不信，我呢给这位于郎哥哥做保。他这么一说呢，这个于郎上上下下看了展昭半天，然后就跟这老人说，老张啊，你听见了吗？这位公子也不会说谎话，咱们呢就定在明儿，明天5时，你可千千万万到这断桥亭子上等着我，你可不许过了5时。啊，这个老人家瞧着这二位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郎由打腰中掏出一锭银子，展昭一看这锭银子足够5两，于郎把这银子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银子您先拿去买身衣服去吃饭。您瞧您身上的衣服全湿了，怎么走啊？我那船上有干衣服，您呢先换下来，等明天您5时到了，我给您银子您开茶楼，您呢再把衣服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啊？哎呀，要如此我可就多谢多谢了。这周曾老人呢就把这银子接过来，这个于郎回身一点手，唰，这小船就靠了岸了。船上有人就帮着周懒汉把衣服换了，湿衣服呢就留在船上。于郎一抱拳，老人家，您快去吧，千千万万不要过了明天5时。哎，我明天准到。于郎说完了，纵身一跳，蹭的一下落在船上，这小船唰走了。这周老汉攥着5两银子，众位，众位，我这是做梦吧？然后拿着银子迈步腾腾腾就走了。大家伙当然赞成这个于郎。这展昭啊可没走，

就跟着这位老爷子走着走着，一看寺外无人了，老人家，啊，你是那个保人。老人家，我是保人没错，明天午时您可不准失信，您放心，倘若那个鱼郎要不给您拿银子来，我这做保人的说话算话，我拿银子让你重新开个茶楼。哎呦，多蒙公子爷的错爱，明日小老儿是绝不敢失信。好，请吧。展昭往回走，这个周曾老人一边走一边还奇怪呢，我怎么遇见这样的好人，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我死了，我这魂儿遇见这么两个好人呢？老人家往前走，咱不说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到了五柳居，张禄赶紧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你啊，拉着马回归客店，我遇见朋友了，今天我不回去了，明天午时你可记住了，到这断桥亭拉着马前来接我。哎，张禄答应一声呢，展昭就走了。展昭上哪儿去了？直接就奔了中天柱了，找了一个客店，跟这伙计问明白了郑家楼怎么回事，郑家楼怎么走，然后呢离开这店，就直接够奔这郑家楼了。走了没有多远，一看前边楼房挺高，门前有茶幌子，到近前一看，上边有匾，三个字儿：郑家楼。展昭迈步进来了，一看呢，柜堂前边竹椅子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折巾，身上穿着一件大氅，这件氅绣着花儿，显得挺华丽，这手扶着膝盖，那只手搭在柜台上。展昭心说，这可能就是郑鑫吧，往脸上一看，这人形容瘦弱，尖嘴猴腮，眼睛眯缝着，两个耳朵扎实着。这人一瞧展昭，一瞧他，站起来了，客爷，您要喝茶请您登楼，楼上又清静又豁亮。展昭一抱拳，好啊好啊，迈步腾腾腾扶着栏杆就上了楼了。等到了楼上一看，一溜五间楼房挺宽敞，找了个座儿就坐下了。来客人的伙计上前伺候着，拿手给擦了擦桌子，也没问您喝什么酒，也没问您喝什么茶，就让那边的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这方盘上边盖着纱罩，把这纱罩打开了，端下八个碟来。南侠展昭一看，四碟干果，一个碟儿里是一样，那四个碟儿呢是四碟精致的小菜，又干净又好看。这伙计给放到展昭面前，客爷，您是喝茶呀，还是饮酒，还是等客人的？我呀，不喝酒，不会客，我要杯茶喝。这个伙计呢，就跑到墙旁边，把上边的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客爷，请您吩咐您用什么茶。展昭接过水牌子来看了看这伙计，伙计，我来问你，你东家姓什么叫什么？哎呦，您来说您没看见吗？我们这茶楼是郑家楼，门上有匾额呀，我们东家姓郑，可我听说这个茶楼掌柜的原来姓周，为什么你说姓郑呢？这个伙计可一愣啊，客爷，您说的不假，原来掌柜的是姓周，后来呢就给了姓郑的了。哦，我听说姓周的跟姓郑的是亲戚呢，您可真知道得清楚，不错。姓周的呢是姓郑的老丈人，姓郑的呢是姓

周的姑爷，您可不知道周家的姑爷来到这酒楼，没想到呢周家的姑娘去年死了，后来呢这周家的姑爷我们掌柜的又续了弦了，续的是王家的闺女。我知道你们掌柜的续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可能是这姑娘不好吧。如果这位姑娘淡得好一点，质疑的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嘿，这个伙计也不说话，就瞧着这展业，心说他怎么全知道啊。展昭用手一指，我问你，你们东家住在何处？客爷，您既然全知道了，我告诉您，东家就住在后边这五间楼。这楼啊，原来是十间勾连搭，把当中间一隔，咱们这边五间呢是客人喝茶的地方，那五间呢是他们两口子带着一个丫鬟住的地方。客爷，一墙之隔，您是客人，里边住着掌柜的，请您轻声一点，他们可是家务事啊。这个伙计说的话也挺明白，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一喝茶的客人，你管得着吗？一墙之隔，那意思掌柜的他媳妇在里边呢，就是这王家的姑娘，您呢说话留点神啊。展昭展雄飞点了点头，好啊，他们家中还有何人？跟您说了，两口子还一丫鬟。哦，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柜台前竹椅子上坐着那个人是你们东家吗？是啊，那就是我们东家郑掌柜。好，不错，我一看他满面红光，他呀准得发财，多谢老爷您吉言。展昭这才看着水牌子，客爷，您用什么茶？雨前茶。哎，伙计接过水牌子，把水牌子挂好了，刚要下楼去泡这杯雨前茶，这时候楼梯响，腾腾腾上了一位武生公子，上了楼就坐在展昭的斜对面了。这伙计可得赶紧伺候着，这叫什么呀？这叫机灵劲儿，眼力边，赶紧上前把桌子擦了。公子，您怎么老没来了？是不是太忙啊？这叫不熟假充熟。这位公子摇头，老不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可是这茶楼我可头一次来呀。这伙计一听这位客人说话跟自己言语不合，就不说话了，不能招客人生气，也上那边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也是纱罩蒙着呢，把这纱罩一揭，把这八小碟往前一放，四碟干果，四碟小菜。这个武生公子一瞧，茶也没喝，酒也没喝，你给我摆这八个碟干什么？这是小人一点心意。公子爷，您爱用就用，不爱用甭用。公子爷，请问您是喝茶还是喝酒，还是等客人呢？南侠展昭一瞧这人，南侠展昭就是一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足了，
3: 是胜利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不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

0: 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钱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李宝夫妻把这屈生给勒死了，您别瞧李宝哆了哆嗦，真害怕，可他这媳妇儿啊胆儿还真大。我说你哆嗦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呀跟没事人似的，明天呢照样上井边给我递了水去。哎呦，我不敢去。嘿，你越不敢去越出事儿。我告诉你啊，明天这山坡这儿有个死尸，肯定有人看见，人越多呀你就凑到跟前去看去，你往跟前一凑合倒显得你没事了啊。等事情过去踏踏实实了，这几百两银子怎么该怎么花怎么花，咱们这事儿做得多脆呀、啊、又干净是又利落。他这媳妇儿说出这番话来呢，李宝这胆儿可就壮起来了。行啊，嘿，这主意不错，人不知鬼不觉，咱们来几百两银子。说着话呢鸡叫三遍了，天儿已然亮了，道上就开始有行人了。您想想，北上坡这儿有井，打水的有人，所以有一个人发现了屈身的尸身，他一嚷一招呼，这人是越聚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瞧，哎呦累死他吧。有着爱管闲事的赶紧撒腿就跑，就把这地方给找来了。地方过来一瞧，累死他，你看这扣可没系，两个人累死的。这地方呢多少有点经验呢。众位乡亲，你们大家给我看着点啊，我得赶紧叫我的伙计，叫他上这看着尸身，我好报官呢。这地方撒腿就跑，往西走，走了没几步，后边这些老百姓叫他，哎，地方回来回来回来，活了活了。地方一回头，我说我管的地面出了事儿，我就够挠心的了，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回来瞧瞧瞧瞧啊，真活了真活了。这地方撒腿要往回跑，这屈身呐手脚就有点动换了。地方拿手往屈身的鼻子眼这一摸，有气儿了。旁边要管闲事的就帮着地方把这屈身扶起来，把他腿盘上，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半天的功夫，哎呀，虽然说醒了，但是两眼发直，他的气息十分微弱。这个地方就在屈身对面蹲下了。朋友，你行事儿？谁给你弄死的？我是地方，有什么话跟我说。这屈身虽然睁开了两只眼睛看着地方，他不说话，又瞧了瞧周围这么些人， 眼发直。这地方心说坏了，这傻了，您想想，勒死咱半天，这叫窒息而死啊！现在虽然说缓过来了，缺了这么半天的氧，他能不犯傻吗？我说，你明白不明白呀？他是山西人，我他说饿，他没别的话了。哎呀，这地方直着急。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给这地方的后脑勺啪这么一下子，打我干嘛呀？这地方回头一看，一个疯子，脸上还有血呢，披头散发的，手里拿只鞋，给这地方后脑勺一下，跟着就打旁边这老头。哎呦，你打我干什么呀？打的就是你们呀！你们把我逼死，把我杀了啊！拿着鞋挨着个的就打。嘿，这地方心说，我可真够倒霉的，大清早上起来的，这一倒啊，还没弄明白呢，我就挨一鞋底子。他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又来俩，这两个人揪着你，拽着我，我拽着你，同时的两个人还拉着一头花驴。地方，地方，干什么呀？不成，你给我们带到县衙门里，说什么我们俩这官司得打了。嘿，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真晦气。地方过来了，我说二位，我是地方，你们先松手，有话慢慢的说，行不行啊？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屈身的弟弟屈良，一个呢是白熊。那么白熊怎么拉着驴跟这屈身揪在一块儿了呢？前面咱们说了，他在虎口之下把自己外甥金哥给救了，然后呢他出来找，找他姐姐，找他姐夫，看见范仲宇了，像姐夫，可是范仲宇已然疯了。他问范仲宇不说话，这白熊心说，我回去把我外甥抱出来，让我外甥一认，这疯子要真是我姐夫，他一看他儿子，他也许就明白了，要真是我姐夫，赶紧把我姐夫带家去，好找我姐姐呀。所以白熊撒腿就跑，跟娘说了，就把金哥抱起来奔这万泉山了。等来到这青条石这儿啊，范仲宇没了，白熊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只好背着金哥回家，就问呢，说你在城里哪儿住啊？这金哥啊还挺聪明，就把城里住的住址告诉了白熊。白熊啊直接就奔了城里了，40多里地，那也得找啊。等到了范仲宇的住处一看，门锁着，打听半天，说上万泉山探亲戚去了。白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他往回走着，就听大街之上的人议论纷纷。嘿，二哥，这事新鲜不新鲜？你说这新科的状元范仲宇，嘿，他走了，不知去向了。他了得头名状元，这可真是好事啊。他干嘛走啊？他我也不知道。白熊听见了，心里挺高兴，心说既然我姐夫中了状元，这是好事啊。他既然中了状元要丢了，肯定官人得找他，官人要找，就不是我一个人找了，我的范仲宇姐夫就可能好找了。我先回家报个喜信儿去吧。白熊撒腿往家跑，跑到家中，把这喜信儿跟娘说了，再问金哥吧。金哥一听娘也找不着了，爹也找不着了，小孩就知道哭。这外婆劝了半天，你舅舅问你什么呀？你快说呀，让你舅舅好去找你爹找你妈呀。哎，小金哥才把他们娘仨怎么坐车，怎么骑驴，怎么到了山底下把这驴放了轻了， 母亲抱着他在这青条石上坐着，他爹怎么出山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下地一玩，老虎怎么把自己叼走的又说了一遍。好吧，白熊记住了。天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熊又出去找。到了万泉山了，在东山口各处绕着找，找姐夫。姐夫没找着，突然间他发现那边有一棵榆树，这树上呢拴着一头花驴。白熊啊就以为这驴是他姐夫范仲宇的，因为金哥呢没说这驴是黑驴，他呢也没问金哥是什么颜色的驴。有了驴了，这驴是我姐夫的，有驴我就好找人了。我姐夫要看见这头驴，可能他就明白了。所以呢，这白熊呢就把这驴的缰绳解了，拉着驴往前走。走着走着，正好碰见屈身的弟弟屈良。屈良出来找他哥哥来了，哥哥一宿没回家，而且带着400两银子呢。屈良不放心，城门一开赶紧出来了，想到船厂去问问去吧。没想到走着走着，看见前边白熊拉着自个儿家了这头花驴。他哪知道他哥哥贪财，认为黑驴好，拿这黑驴换了花驴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阴错阳差。一伸手过去，砰，就把白熊揪住了。干嘛的你啊？你拉着我们家的驴上哪儿去？我哥哥呢？我们家的银子呢？白熊一听就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嚷什么你？这是我们家亲戚的驴，我还问你呢，我姐姐呢？我姐夫呢？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揪住了。那揪住了分不开，都争这条驴。再说两个人找人又着急，得了，找地方打官司去。正好碰见那边有个地方，这屈良啊，他认都是地方，白熊也认到这个地方，两个人一嚷，这地方过来了。二位啊，你们先松手，咱们有话慢慢的说好不好？屈良这么一看，这不是我哥哥吗？在地下坐着呢，赶紧撒了手就过来了。哥哥，哥哥，这屈身呢还没明白过来呢，两只眼睛看着屈良，他不认识了。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你兄弟。再一瞧，哥哥脖子上还拴着一根绳呢。哥哥，光说我，他说不出别的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白熊到这时候啊，嘿，也琢磨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再一瞧，哎呦，他看见这风汉了，这是我姐夫范仲宇呀，我瞧着怎么像啊？一撒手，驴不要了，过来砰了一下就把范仲宇揪住了。你是不是我姐夫？你打死我吧，把我杀了吧，到阴间我也得告你们。这范仲宇俩眼发直，净说胡话。哎呀，没办法，我还得背我外甥认你呀。这地方一看可真够热闹的，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呢，就有人喊他：地方，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呦，地方回头一看，是县里的两个班头，可来了救星了。我说你们快过来吧，快过来吧，你们瞧瞧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快去找两辆车来。这个被人勒死又活了，瞧您这个没有，这是个疯子，这两个人争一头驴，也是市中人，你们快去弄两辆车来，把他们带走吧，拉到县里吧，我可管不了了。这两个班头赶紧就走了，时间不大，还真找了两辆车。这地方呢就把屈身 给搀到车上。屈良跟着要上车，这屈身啪一打，屈身还没明白过来呢，李宝勒他，他认为疼啊，他可不知道李宝勒死他的，他俩手这么一打呢，他拿兄弟当李宝了，右手一指白熊，地方说你呀、啊、先把他搀着啊，搀着点，他又不是我们家人，我搀他干嘛，得嘞，咱们先伸现言吧，啊，把事情闹明白再说。这白熊啊就上了车扶着这屈身，没办法呀，这屈良呢只好跟范仲宇上一车吧。这范仲宇生气呀，谁靠近他他就认为是害他的，拿着鞋底子就照着屈身的后脑海啪就这么一下，哎呦，他这一疼扑通一下从车上掉下来了，得了，骑我们家花驴吧。他伸手要拉这花驴，地方一摆手，慢着，你说这驴是你们家的不行啊，这驴呀、啊、还是我骑着吧。屈良没办法，驴不让骑，上车这疯子打他，得嘞，我在地下跑吧。这样呢，这些人两辆车就奔着祥符县而来。走着走着，突然间斜岔路上跑了一头黑驴。这屈身屈良他们家这头花驴啊，他练群，就他自个儿，他不爱走，他一看见有驴了，他是往前窜着追，他看见黑驴的蹭蹭蹭的过去了，差点把地方有打驴上给扔下来，幸亏屈良明白这驴的毛病，往前一跑一伸手就把这驴给救住了，一抬头跟地方说，地方，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这驴的毛病，他呀见驴就追，嗯，这地方跟他说着话，你瞧他，再瞧后边有两个人追着黑驴就过来了，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身龄不高，长得挺魁梧，面黑如漆，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穿着官衣，书中暗表这位是四爷赵虎，赵虎后边还跟着一个人，就是赵虎的随从，这透领奔非常的机灵。那么四爷赵虎带着这随从透领奔怎么追这头灰驴来了，您瞧这书啊差头就多了，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因为新状元范仲宇丢了，那么包大人是主考官，包大人呢就马上到了朝中，跪倒在龙书案前奏明了皇上。皇上一听新科状元没了，马上传下口旨让开封府访查，包大人接旨，等下了朝了，坐了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人簇拥着这条大轿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的乱呢，这轿子可就过不去了，包大人拿脚一跺这轿底儿，轿子落平了，包大人问了一声，前面何事喧嚷，这包兴呢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跑到前面这么一看，看明白了，然后回来禀报包大人，相爷，人群里头啊有头黑驴，鞍颤俱全，没人骑着，他在这人群里来回冲来回撞啊，这老百姓在这看热闹呢，哎呀，包大人心说这么头驴就闹得这么热闹，赵虎啊，你赶紧带着人把这驴给追出，找着驴的主人，不能让这头驴在大街上来回跑，扰乱行人，做买做卖啊，快去吧。赵虎呢撒腿跑，他追这条黑驴，这透领奔呢在后边就追这赵虎，因为赵虎是官人，再说包大人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认识，赵虎一奔这条黑驴，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赵虎奔这黑驴，黑驴蹭一掉头，蹭蹭蹭跑了，赵虎就追，透领奔在后边就追这赵虎，追出城了，您想想，人要追这牲口，在布下鸟儿， 这赵虎啊就累得直喘。他刚站住，这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四爷，您最会巴结差事，您琢磨琢磨，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追得上吗？那不行啊，相爷有话我就得追。您这叫什么差事啊？您追吧，反正追不上驴，您是没法交差。包大人什么事都认真，一会儿问您，嘿，四爷，您得回答得上来，这驴是谁的，交给谁了？别废话了，跑！嘿，透领班右手一指，四爷，该着您甭跑，您瞧那驴又回来了，这驴绕一弯，蹭蹭蹭又回来了。四爷一生气，往上一窜，就骑在驴背上了。这驴一看有人骑他，一撒欢蹭蹭蹭拐了个大弯就下去了。透领奔在后边追吧，这驴呢一下就窜到了万泉山的耷拉坡，蹭蹭蹭这驴上了坡了。四爷热了，把衣襟敞开了，这驴跑到坡上，驴站住了。四爷一看前边有一面墙，好像是庙墙。这会儿功夫，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刚要说话，四爷冲他一摆手，用手一指这墙里边，透领奔不说话了。里边有动静，就听里边咚砰砰砰，什么事啊？赵虎呢有点驴声下来，把驴拴好了，用手一指，透领奔明白了，让他蹲下。这小子蹲下了，四爷赵虎就踩着透领奔的脊梁背儿到了肩膀上，冲他一递眼神，透领奔挺机灵，往上一起尖儿，就把四爷给顶到墙头上了。四爷赵虎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这里边啊有个棚子，棚子里头停着一口棺材，棺材旁边站一老道，这老道五十出头了。这老道干嘛呢？手里拿着一大铁榔头，往上正起这棺材盖呢。等把这棺材盖起下来，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放，这老道呢扶着这棺材帮呢，他往这棺材里头看。这赵虎啊，他也不知道这棺材里边是什么，就听啪，哎呦，我炸了！从这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来，给这老道一巴掌。老道哎呦一声，也不知道是疼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一屁股墩儿就坐在地上了。棺材里是谁呀？书中暗表，棺材里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氏玉莲。因为那天他

他被葛登云抢到葛府之后，就给他搁到后院上房给锁上了。一会儿的功夫，管家婆带着一婆子就进来了。这管家婆满面带笑：“奶奶，您可真够造化的，侯爷的夫人刚刚去世几天，侯爷要续弦呢，正巧在山里头碰见奶奶您，您可太造化了，真有福气呀，这才叫千里姻缘一线牵。”白氏一听气坏了，那么白氏又怎么死了放在棺材里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0: 后代的世臣，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4: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

0: 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咱们说到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玉莲被这葛登云抢走了，关起来了。管家婆带着一个婆子进来就劝：我们家侯爷刚刚死了夫人，大奶奶，千里姻缘一线牵，您要是做了侯爷夫人，多大的造化呀。白玉莲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告诉你们，我是有夫之妇，你们把我放出去。奶奶，听也得听，不从也得从，您呐是出不去了。那白事他能干吗？管家婆一听他不轻，反手就把门关上走了。等到了夜里头，葛登云就让葛寿把这管家婆叫来了：给你。哎呦，侯爷，这是谁的头巾呢？范仲宇的呀。你拿这头巾呐、你去找这白氏，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行了，侯爷，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这管家婆呢，就把白氏的门开开，拿着头巾就进来了。大奶奶，我这回可真给您道喜了。哎，我们侯爷呀，听手下人胡说八道的，把您接来了，错了。后来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您的丈夫是谁。侯爷可后悔了，叫我们赶紧把您送回家去。这白氏在这关了半天，他脑子里想啊，不对，为什么白天不放我，偏偏半夜送我回家？哎呀，您可不知道，大奶奶，我们这府里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人的。您瞧，太监刚落山，有一个念书的相公啊，堵着门口骂侯爷，这几个家人呢、一下就把他给打死了。侯爷气坏了，把这几个家人交到衙门里去了。侯爷办完这件事儿，才让我们呀赶紧把您送走，所以晚了，到了半夜了。您放心，有人送您。这白氏一听，打死一念书的，难道说是自己的丈夫吗？我问你，打死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没记住啊。哎呦，我岁数大了记不住。我呀

里死者的头巾，我也不认识。这白氏一看这头巾，正是丈夫范仲宇的。白氏此时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明白了，这是我的丈夫到这儿来找我，被他们给害死了。白氏当时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说不出话来了。可心里明白呀、啊，好你个葛登云，你为了霸占我，对我丈夫下了毒手。好，丈夫已然死了，我也没什么牵挂的了。到了阴间，我也得替我的丈夫报仇雪恨。白氏稳了稳心，一抬头：“你是谁？”“我是管家妈妈。”“我告诉你，这个头巾是我的丈夫范仲宇的。我的丈夫已然被你们的人打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去告诉侯爷，只要他答应我三件事，我就从了他。”“哎呦，奶奶，您快说，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三千件，我也得劝侯爷答应您。”“我告诉你，头一件，把我的丈夫好好装殓起来；第二件，用上等棺椁立碑埋葬。等我丈夫入土之后，也就是第三件，你们让我为丈夫守孝35天。要从。”我就答应。“太好了，太好了，夫人。”马上他就换口气，不叫奶奶了，叫夫人了。“夫人稍待，我立刻去禀报侯爷。”这管家婆走了，屋里边还两位呢，一个是管家婆带来的，这个婆子呢姓李，家里边人都叫她李妈，还有一个丫鬟，这丫鬟呢在旁边伺候着，这丫鬟叫小梅。这白氏一看，就跟这李妈说：“去吧，给我找块孝布。”“哎哎，夫人，我马上就去。”这李妈走了。白氏又跟小梅说：“你呀、啊，去给我打盆洗脸水。”“哎，夫人，我马上就去。”俩人全走了。这俩人没有管家婆心眼多呀。白氏气坏的，跺着脚的大骂葛登云：“死后我也得报仇啊！”白氏把自己裙带解开来，把凳子搬过来，踩着凳子就把这裙带拴在横梁之上，心中难过呀，不容多想了，把这套往这下巴磕着一勒，把这双脚一使劲，就把这凳子踢翻了。白氏是悬梁自尽。正在这时候呢，管家婆高高兴兴进来了。她走得快啊，她进来啪的一下，一头就撞在白氏的身上了，这裙带这扣就松了，扑通一声，这白氏掉下来，正好砸在管家婆身上，扑通又一声，俩人全趴下了。可把这管家婆吓坏了，爬起来一看，正巧这丫鬟呢端着水进来，一进门一看，一撒手，这盆水呢全都洒在这管家婆的身上。李妈抱着白孝布来了，哎呦，把这白孝布一扔，往回就跑，赶紧禀报侯爷吧。葛登云一听，撒腿往后跑，到了屋中一瞧，一摇头，一咬牙，用手指着管家婆：“你呀你呀，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人已然死了，葛登云赶紧收拾这残局吧。葛登云一想，得想个办法遮人耳目啊，这可好几条人命啊。得了，他就跟家人商量，就说这白氏啊是管家葛寿他妈，在家里干活摔一跟头死了，侯爷出钱的给入土安葬，让家人葛禄呢帮着葛寿办这件白事，灵柩呢暂且搁在家庙里，事成之后答应给这葛寿50两银子。这葛寿当时不愿意，多不吉利，妈活得还挺硬了呢，
不过一听这50两银子，再说也不敢得罪侯爷，就答应了。还要贪心着呢，因为白氏给承练起来了。当然葛登云不愿意多花钱，一个破薄木板的棺材搁在家庙这大棚里头停着。这老道啊也贪心，心说这葛寿可是侯爷家中的管家呀，他娘要死了，这随葬祭品准得有值钱的东西，我呀把这棺材盖给撬开了，我把这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他撬这棺材，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搁，他往这棺材这一趴，这白氏啊醒了。怎么不醒啊？一来他刚上吊，这管家婆一撞他，有点上边掉下来了，所以呢还没死救呢。再说这棺材板又薄又粗，四面透风有空气了，所以白氏慢慢缓过来了。他一看这老道，啪一下给这老道一嘴巴，把老道吓坏了，正好让四爷赵虎看见。赵虎心说好啊，有棺材，有撬棺材的，棺材里的人活了，我得瞧瞧是怎么回事。四爷赵虎呢往底下瞧了瞧，跟透领奔说，我可进去了。哎，透领奔再往上一顶，给四爷赵虎一片腿，唰的一下就到了庙里头了，伸手砰就把这老道救住了。好啊，你这个老道敢撬死人的棺材，他是谁啊？哎呀，无量佛善哉善哉啊，他是侯爷家中管家的妈。这赵虎就把这老道腰中系的水火丝绦解下来，啪啪啪把老道捆上了。赵虎呢趴着棺材这就问这个妇人，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怎么躺在棺材里头？白玉莲赶紧坐起来了，一看赵虎穿着官衣呢，可白氏终究是个妇道人家，他可就吓傻了。冤枉冤枉冤枉，就会说这几个字儿，别的说不出来了。这透领奔啊是真机灵，这驴反正也拴好了，他呢一片腿也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四爷让我帮忙，当然得帮忙，到后边把驴牵来，把庙门开开，咱们呢赶紧把这几个人带走。哎，这样呢把这驴牵来了，四爷赵虎就让透领奔把这驴拉到棺材旁边，让白玉莲骑这驴，四爷压着老道，透领奔在前边拉着这头驴，直接呢离开这庙，就够奔开封府来了。等到了开封府一看真热闹，因为地方啊把这屈身屈良范仲与白熊带到祥符县了。祥符县县的老爷一看这里边有新科状元范仲与，他可不敢问，亲自带着这些人到了开封府，然后面见包大人，就把大概的情形回禀了包丞相。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擂鼓升堂，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旁边一站，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先带范仲宇。旁边两个差役扶着范仲宇来到大堂之上，这范仲宇手里拿着鞋，拿这鞋指着包大人，够菜够菜，你打老爷我，你杀老爷我，拿着鞋底子就奔了公案桌了。衙役手快，赶紧把他搂住了，就把他手里鞋给抢过来了。主簿公孙策在旁边一看，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这个范仲宇可能是气迷风痰，我呀给他治治，好吧，你把他带走吧。包公点头答应，让差役就把范仲宇带到公孙策那儿，让公孙策给他治病。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白熊。衙役传下话解，白熊来到大

唐志成跪倒在地，草民白熊叩见相爷。你叫白熊啊？草民叫白熊。你作何生理，住在何处？相爷，草民白熊，我家住万泉山西南八宝村，打猎为生，有时候也砍点柴火养活我高堂老母。那天呢，我打柴火去了，一只老虎叼一小孩，我拿这斧子往下一砍，真把老虎吓跑了。老虎一张嘴把这小孩扔地下，我就把这小孩抱家去了。我仔细一问他，才知道这孩子叫金哥，正是我外甥。我外甥说了，说我姐夫骑着驴来了，找我们家没找着，所以我赶紧到东山口，我去找去吧。白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您瞧，我找着这头驴了，来一山西人，他说这驴是他们家的啊，我们找着地方了，他看见他哥哥了，他哥哥呢好像让人勒死又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着我姐姐，找不着我姐夫，我一看我姐夫在那儿了，疯疯癫癫。包相爷，我也弄不明白了，请您替小人做主。你姐夫是谁？相爷，我姐夫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呀，湖广武昌府江夏的人士。你怎么知道你的姐夫得中头名状元？我也是半道上听见的。好吧，包大人一听没错了，这个白熊说他姐夫是范仲宇，那么跟范仲宇这个新科状元的籍贯也相同。来呀，你先在堂下候等。谢相爷。这白熊在堂下等着，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让带屈良。屈良跪倒在地，包大人就问呐。屈良说，包大人，我叫屈良，我哥哥叫屈深，在鼓楼大街开了一座牧场，叫兴隆牧场。我哥哥带着400两银子，上万泉山南边去批木料去了，一宿都没回来呀。您说他带着400两银子，我能不着急吗？城门一开，我就奔万泉山，就看见刚才您问的这人，拉着我哥哥骑着驴。我当然着急跟他要驴，他不但不给，还说这驴是他姐夫的，跟我要他姐夫。我们两个人去找地方，看见我哥哥在地上坐着，我叫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一看他脖子上还有绳子呢，不知道被谁勒死了，又死而复生啊，他不认识我呀。大人呐，求您给我做主，给我哥哥伸冤。你认清楚这头花驴是你们家的吗？我哪能不认识，我们家这驴有毛病，他练群儿，他看见驴他就追，所以呢他追这头黑驴去了。好吧，你暂且在堂下等候，把屈良带下去，又把屈深带上来了。这屈胡子呀还没明白过来呢，往这一站，跪下。我不跪，跪下。旁边衙役一摁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大人叫你跪下的。这个屈深抬头一看，公案桌后坐着包大人，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披黑蟒，腰横玉带。那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不怒而威。威武。这屈深他一害怕，突然间他明白过来了。我在大堂。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冤枉，尽管讲来。屈深就说了，我带着银子怎么上牧场，买卖不成，我喝酒晚了，我在道上呢碰见一头黑驴，我一看黑驴比我们家驴好，年轻，四个牙，所以我换了，我骑着黑驴，以为是便宜，没想到夜里刮大风，天晚了，我没办法，

山坡一个人家寻修，这家的主人姓李，叫李宝，把我灌醉了，后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包大人清楚了，我来问你，李宝家中还有什么人？嗯，还有个女人。包大人更清楚了，肯定是李宝两口子图财害命，把这屈身勒死扔外头，这屈身又活了。嗯，先把屈身带下堂去，你在堂下候等，待白事。白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相爷，白氏玉莲给相爷叩头，请相爷给民妇做主。这包大人还没问呢，白熊在堂下看见了。姐姐，我是你兄弟白熊啊。包大人心中更清楚了，一问这白玉莲，白玉莲把经过一说。好吧，你先下堂候等。来呀，出千把李宝夫妇押上堂来。包大人传下话去，时间不大，就把李宝夫妇带上堂来了。包大人一瞧，嗯，正是当初把自己行李跟银子给拐跑的自己岳父大人家中的奴才李宝。包大人并没问他当初的事情。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李宝，你为何图财害命啊？李宝到这时候啊全傻了，一看相爷在这公案桌后头坐着，不怒而威，再一瞧包大人旁边身后的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他认到包兴啊。这个包兴跟着包大人不少年了，他也认到李才呀，因为李才原来就是李大人家中的家人。李宝一看这二位身上穿着七品的官服，得了，李宝心说我活不了了。包大人没问我为什么带着东西跑，那点事儿我跪地磕头顶都够轰出去，我确实害得屈身来了，得了，我就诉求一死吧。这李宝呢跪倒在地，一句一句全都招了。这李氏也得招啊，不招行吗？他丈夫全招了。包大人让他们两口子画了押，然后带着李氏差人跟着到他们家中去取赃，时间不大就把这赃银给取来了。正在这时候，差人上前跪倒，回禀相爷。

葛寿上堂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就问他：葛寿，昨天抬到你家主人家庙一口棺材死的是什么人？包相爷，那是小人的亲生母亲。你今年多大岁数？小人我今年36岁。你母亲多大年纪啊？这一问，这葛寿张口结舌：小人我记不清楚了。包大人气坏了：你这个忤逆不孝之子，来给我重责40大板。包大人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包大人审问葛登云的管家葛寿，说棺材里是你的母亲，你说你36岁，问你母亲多大年纪，你说记不清楚了。天底下地上头，哪有人子不知道母亲岁数的道理？可见你心中没有高堂老母，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来，给我拉下去打的40大板啊！这葛寿可怕挨打呀，心说我顶多挨几十板子，也判不出我什么刑罚来，我没害人呢。得嘞，反正是侯爷的事儿。少爷，您别生气，小人我说，讲。相爷，跟您说，棺材里那个人小人不认识。前几天我们侯爷打猎去了，在万泉山就看见这个妇人。我们侯爷两眼发直啊，这个妇人确实长得很好。侯爷旁边有个亲戚，这小子叫刁三儿，不是什么好人，在我家侯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侯爷一动心就把这个妇人抢到侯爷家中了，关到后楼上了，派两个婆婆去劝他，没想到后来这个念书的姓范的上侯爷家中去找他的妻子，这刁三儿啊就给侯爷出主意，把这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款待，还答应帮着他寻找他的妻子。包大人听到此处，问了一声：“我来问你，这刁三儿现在何处？”我跟您说，您找不着他了。那天夜里他死了，是不是你跟他有仇，将他谋害？啊，不是，不是，不是！不说实话，拉下去打！哎呦，小人呐！说实话，说实话，不是我害死的，是他自个儿死的。他因何自死？得了，葛寿心说，到现在呀，我也顾不了了，实话全都告诉包相爷呗，我活了就行了。相爷，

这刁三啊跟我们侯爷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留到书房里，到了夜里头三更天了，这刁三拿这口刀奔书房去杀这姓范的。这侯爷还等着呢，没想到天到五更了，这刁三他没回来。我们侯爷派人去看，没想到这刁三啊自个儿不小心贼人胆虚，他被这门槛绊了一跟头，他手里拿着刀呢正扎到自己的梗嗓咽喉，嘿，他死了。我们侯爷呀又派人到书房干什么去了，就要把这姓范的给揪住了，说他无故杀人，杀了我们管家刁三，带着一群人又去了，一通乱打就把这人打死了，装在一旧箱子里头，把他的尸身装好了，趁着天还没亮呢就抬出去扔到山里了。哦，那么这妇人又因何而死，又说是你的母亲呢？哎呦，包相爷，我也是没办法，我是人家的家奴啊。这个妇人呐、啊、她不答应，侯爷呢就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头巾拿给他看，说人已然死了。这个妇人就提出三个条件来，没想到他提条件是假的，旁边没人他上吊了。我们侯爷一想，人也没到手，还死三口，所以他拿这棺材把这女尸盛殓好了，愣说是我娘答应事后给我50两银子抬他们家庙去了。小人我可一句谎话都没说耶，包相爷，您可千万别打我。华公，这葛寿画了供了，包大人传下话去，所有人犯全都收在南监，然后传下话来让王朝马汉带着差役去捉拿葛登云。大堂上没人了，这堂口外头就站着一位，就是那地方，这地方呢让这些人给折腾一天了，连饭都没吃，不但挨着饿，他还得看着两头驴，一头花驴一头黑驴，大家全走了没人理他。哎呦，可怎么办呢，我这饿的看着两头驴。哎，好容易等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好是四爷赵虎的随从套领兵，我求求您吧，您给我帮帮忙吧。这地方把这话一说，套领兵瞧得可怜，才帮着他把这两头驴拉到马号里。这花驴呀、啊、还离不开这头黑驴了。嘿，这套领兵也乐了，等到了马号了，看见管号的了，这套领兵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就把这两头驴搁在马号里，地方这才回去吃点饭喝点水。哎呀，这地方心说明天早早的我得来听堂啊，怎么单说包的人退堂之后吃完了饭躺在书房的竹榻之上，他想这个案子。正在这时候李才进来了，相爷，公孙先生求见啊。好啊好啊。包大人起来下了床，包兴把帘子打开了，公孙策迈步进来了。相爷，范仲宇的病晚上已然把他治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医术真叫高明。先生，你得把他调理好了，让他头脑清楚，我再问案。好吧，公孙策答应了，然后退出去，包兴这才给包大人递上一碗茶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叫了一声包兴啊，哎，你去问问公孙先生现在范仲宇情形怎么样，他能不能走动。哎，包兴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相爷您瞧，

孙先生把范仲宇陪来了，把帘笼挑开了，公孙策陪着范仲宇进来，来到包相爷书房，公孙策用手一指，上前参见相爷。范仲宇赶紧跪下了，学生范仲宇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大人一看挺高兴啊，不要行礼，不要行礼，快起来吧。范仲宇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虽然范仲宇想大病初愈，但是依然不是疯疯癫癫的情形了。来呀，看座，给公孙策看个座位，给范仲宇看个座位。包大人一问，范仲宇才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包大人说了一遍。好吧，范仲宇啊，你的妻子平安无事，儿子在你的岳母家中，你尽管放心养病，等身体恢复了，你呢就把在考场之内的文章抄录出来，本阁一定据本提奏，保你不失状元。范仲宇听了喜欢极了，赶紧站起来，二次跪倒，给包丞相磕了三个头。起来吧，公孙先生，你再给他好好调理调理。两个人告辞，公孙策就把这范仲宇带走了。正在这时候，王朝马汉来了。丞相，葛登云已然拿到了。好，升堂审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传话升堂，包大人换好了官衣，来到大堂之上，为我向列升堂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边两个。在包大人身旁后头，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大堂之上十分肃静，哎，待葛登云。这葛登云呐，不在乎，心说我是国家的侯爷，事儿出来了，我承认有什么关系，你包拯也不敢判我的死刑。嘿，这葛登云还挺横。来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葛登云拜见丞相。葛登云，你怎么打死的范仲宇？怎么逼死的白石玉莲？讲。相爷，您问我什么我说什么，我可是国家的侯爷。好，包大人也不理他。等葛登云说完了之后，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等这供状刚画完，往这公案桌上一呈，包大人立刻唰的一下，这脸就沉下来了。请御刑。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就请到御刑，啪，把这黄包袱往过一抖，葛登云可傻了，虎头铡呀，这口铡可是头一回用，拿葛登云开张了。葛登云再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虎头铡就把葛登云铡了。然后包大人传下话来，换这狗头铡，又把这李宝跟李宝之妻给铡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葛寿定了个斩监后，那么这老道呢，盗尸身要偷取财物，定了个发罪，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包大人让屈身屈良把银子领走了，把这花驴就充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屈身贪财，他换了一头驴。包大人断案断得十分细，那么这头黑驴的仍然归范仲宇。范仲宇跟白氏玉莲跪倒在大堂之上，叩谢了包公再造之恩，跟着兄弟白熊回到八宝村，也看见母亲了。

也看见儿子了，一家团圆，咱们书不细表。范仲宇住在岳母家中，将养身体，就等着当今万岁传旨了。包大人把这案子办完了，第二天往朝中递上奏折，奏折当中写得十分清楚，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已然请御刑处死。而且奏折上讲清楚了，新科状元范仲宇因为入场之后探亲遭此冤枉，现在病还没有痊愈，恩请当今万岁展现十天，范仲宇在面君谢恩。仁宗皇帝看完了奏折，非常高兴啊，说包大人秉政除奸，所以呢御批拿起朱笔来就把这奏折批了。皇上一看呢，在这奏折当中有个佳片，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皇上一看上边写的是什么呢？包大人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请假，展昭回原籍祭祖，请假两个月。皇上呢当时就批了展昭的假了。所以说凡是包大人往朝中递的折本，当今万岁没有一次不答应的。所以说现在呢是军政臣良，大宋朝一片太平景象。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告下嫁来了，马上就要动身。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他饯行，又留他住了两天，送给他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姓张叫张禄，那是包大人赏下来的。展昭展雄飞带着张禄两个人骑着马就离开了包丞相的相府，直接就出了城门了，找了一个树林子，展昭甩凳离鞍下马，把自己的官衣脱了，又换成自己的便服，仍然是一位武生公子，带着随从张禄回家，直接奔哪儿？常州府武金县玉街村。等到了家门前，甩凳离鞍下马，展昭上前一敲门，里边一仆展中就说了话了：“哎呀，这是谁敲门呢？我们家的门没人敲啊，我又不欠你钱，哎，我也不跟人来往，我看家这谁敲门呢？”到了门前，门插过一响，把门一开，哎呦，原来是大官人，你回来了，你呀一去就不想回家呀，啊，你就把老奴扔到这儿你也不管了，将来老奴要一口气上不来，相公啊你可怎么办呢？啊，哎呦，一日回来就行了，还添嚼果，两个人两匹马呀，这一天得花费多少银两。这展昭啊也不理他，知道一仆展中心眼好，就是爱唠叨，岁数大了，几代的家人了，要没有他谁替我看家呀？再说了，这老一仆展中确实句句说的都是好话。展昭心说呀，我拿话差话的，老哥哥房门开着呢嘛，你呀你走了没人来呀，我干嘛开门？我怕丢了东西呀，我呀就把门锁上吧，你一回来这书房啊又得开锁了。展中一瞧张禄在旁边站着呢，年纪轻轻，你年轻腿脚利了，走，跟我走啊！取钥匙开门啊！归着归着。张禄呢也不说话，就跟着展中进去了，拿了钥匙开了书房，一看书房里全都是土，尘土啊，一个铜钱这么厚。张禄赶紧拿出笤帚来，把屋子打扫干净，又把展昭的行李给取下来，放到屋中。展昭这才坐下，展中赶紧端过一碗茶来，相公啊，说是说我还得伺候你，看你长大的，喝碗热茶吧。

禄接过来递给展昭。展昭看了看展仲，老哥哥累得慌，你休息去吧。他呀怕这老头到了，没想到展仲还不走。哎呦，老奴我不乏，看见你回来我高兴。大官人，我劝劝你，你也该办点正事了，老在外边闲逛，走无日期，归来无期呀，你得耽误多少事儿。你看上个月开封府包大人打发人来请您，又是礼物又是聘金，老奴我没办法，大官人你不在家呀，我不敢收这礼，可是包相爷家中的人偏偏把礼物放下，还给你留下一封书信呢，你看看吧。说着话，展中呢就把这封书信掏出来往上一递，南侠展昭也没说话，把这信接过来打开看了一遍。老哥哥你放心吧，我已然在开封府做了四品的武职官员了。哎呦，大官人呢，你别跟我说瞎话呀，你做了四品的武职官，你怎么不穿官衣呀？老哥哥你要不信，你看看我包袱里的衣服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我真做官了，当今万岁传的旨，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任职。今天呢我是回家请的假回来祭祖来了。老哥哥，明天预备祭礼，我得到坟前祭奠祭奠我的父亲母亲。嗯，这个展中看着展昭他不信呐，张禄挺机灵，就把这包袱打开了。老人家您瞧，哦呦，果然是官衣呀。展中一看高兴极了，两只手揪住展昭，大官人内你可做了官了，老奴我没白活，我给你磕头贺喜。那展昭能让他磕头吗？老哥哥你是上了年纪的人，可不许多礼。好，不让我磕头我就不磕，大官人你得听我的，既然做了官了，展家就你这么一个，你得接续展家的香烟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早避婚姻成家立业呀。南侠展昭挺聪明，他知道展中是好人，但是他怕听他唠叨，这个展中让他赶紧娶媳妇成家。南侠展昭就借这个口风有了主意了。是啊，我也想这件事儿。老哥哥，前些日子杭州有个朋友给我提过一门亲事，等明天上完坟之后呢，后天我就走到杭州去联姻。其实展昭想借机会走，再说呢他喜欢杭州，杭州的景致太好了，借这机会上杭州玩玩去，省得听展中一天叨了叨叨了叨没完。展中就信了，大官人太好了太好了，老奴我立刻去准备祭礼。展中高高兴兴走了。到了第二天，展昭带着张禄骑着马，展中跟着就来到展家的坟地了。到了坟地一看，怎么这么热闹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全来了，足够100多位。为什么来了？因为展中高兴啊，出去办祭礼，逢人就说，遇人就讲，哎呦我们官人呐，做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今天呢告假回来祭祖。当地老百姓一看展昭做了四品官了，大家伙全都来到坟地，有帮忙的，有过来说好话的，再说也有看热闹的。展昭到了父母坟上，祭完祖之后在父母坟前磕头，磕完头了站起身形往四外一看，哎呀这坟地收拾得非常好。看了看老奴展中心中感激，南侠展昭要离开家乡告奔杭州。南侠一件一件磕

0: 恶心的婚事，咱们下回再说。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家祭祖，给父母上了坟，然后呢带着展忠跟随从张禄回家，乡亲们跟着一块回来的。展昭呢给众位道了法，然后呢拿出钱来让展忠跟张禄请大家在家中吃完了饭，第二天就带着张禄离开家，起身够奔杭州。义仆展忠很高兴啊，虽然说南侠展昭的父亲母亲死了，终究展昭做了官，而且呢还要到杭州联姻。展忠在门前看着，一直看不见展昭的影儿了，老人家才回家关上门。其实呢展昭是为了玩，为了躲这义仆展忠，怕他唠叨，哪有什么婚事啊，他喜欢杭州，带着张禄就奔着杭州来了。等到了杭州，离杭州不远找了个客店，第二天呢主仆二人骑着马就奔着杭州来了。离着西湖不远有座茶楼，这座茶楼呢叫五柳居。展昭啊喜欢一个人玩，张禄啊，你在这茶楼等我，把这两匹马拴在这茶楼底下喂喂印印，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张禄在茶楼这儿等着，南侠展昭一个人慢慢溜溜达达的看着风景，走着走着就走到断桥亭了。站在亭上往四外一看，杭州景色好，令人心旷神怡。 突然间看见那边堤岸上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把衣服一低，把头一蒙，纵身一跳，哗，就跳到西湖里了。可把展昭急坏了，哎呀，快叫，有人跳水了。展昭为什么嚷？因为展昭他不会水，您别瞧他功夫好，他没水性。就在这时候，唰，来了一个小小的渔舟，这条船就跟弩箭一样，擦擦着水皮就到了这个老人落水的地方。在船上站着一个少年渔郎，挺精神，也就20多岁。这个人纵身唰往水里一跳，展昭一看，好水性啊！这人跳到水里，就好像把水冲开了一样。时间不大，这个少年渔郎就把这老人家拖起来了，身子呢就浮出水面了，荡荡悠悠直奔岸边。哎呀，展昭可高兴了，下了亭子就往那边绕。这时候这渔郎呢，把这老爷子两只脚给提了起来了，头在下边，这么一来就空出不少水来。展昭啊，知道这老爷子可能没死，他一看这鱼郎，嘿，好人样，飒爽英姿，气度不凡，也就20岁出头，真好啊，这么好的水性，行侠仗义，把这老爷子救起来了。这时候呢，少年渔郎就把这老人家扶起来，双腿一盘，老张您醒醒，您醒醒。展昭再看这老人，白发苍苍，皱纹堆垒，形容枯瘦，衣服破旧。这个老人家半天才哼出声音来，一张嘴又吐出不少水来。哎呀，老人家清醒过来，微睁二目一看，才知道自己跳湖水，有人把自己救上来了。他用手一指这少年渔郎，是你救的我呀，你好生多事啊，你为什么把我救活了？我不能活呀，我就是应该死的人呐。这一下呢，逛西湖的人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热闹的就全都围上来了。嘿，旁边有说话的，兄弟，你听见没有？这老头可真够可以的，人家把他救活了，他还抱怨人家。这个鱼郎不生气，满面带笑，老丈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你有什么委屈，您不妨对我说说，倘若您说出来我一听，您真没法活了，我呀再给您送到湖里去。嘿，旁边那说话的一听，冲他这兄长一递眼神，他这哥哥也说话了，兄弟真新鲜，把人家救活了，听着人要没法活再给人扔湖里去。他扔咱们干嘛的？咱们也不能让他扔这老爷子呀。别说话，你听老人家说话了，听听他为什么要跳湖。这个老爷子摇了摇头，眼泪下来了。你让我说我就说呀，小老儿我姓周，我叫周宗，在中天柱开了一座茶楼，哎，也是我心眼好，3年前冬天下大雪，我一开门，铺子门口卧倒一个人，我慈心一动，带着伙计把他抬进来了，给他救活了。他喝了一碗热姜汤，他告诉我他姓郑，叫郑新，父母双亡，又没有哥哥兄弟，家业破落，到这儿投亲，亲戚还不在，肚内无耻，下这么大雪就卧倒我茶楼前了。我是看他可怜呢， 把他留在我的茶楼里，等他好了，哎呀，我看见他呀，又会写又会算，在柜上帮着我办事儿，办得挺清楚，也是我错打了主意。我只有一个女儿啊，她的母亲早就死了，我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女儿拉扯成人。我一想得了，这郑欣呢，家里没人了，我就把她招赘为婿。她帮着我料理买卖，料理的不错，没想到去年我的女儿死了。女婿呢，又续娶了一位王家的姑娘。闺女不是自个儿的，完了完了，对待我不好还则罢了，后来这郑欣跟我说，说这女婿啊也有半子之劳，我伺候您，可是呢您的亲戚还有，他们要不服怎么办，干脆呀、啊、您就把这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免得您的亲戚朋友将来讹我赖我，我没有办法。我一想也对呀、啊，我就把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哎呀，改了伺候以后啊，他们可不把我放到眼里呀、啊。慢慢的数落我说我白吃白喝呀，他们还得养活我。我听这话心里伤心，就跟他们论理，他们夫妻二人出口不逊，说我讹他们家的买卖。我气愤不过，我到了仁和县衙告他们一状。哎，他们在县衙门里花了钱了，这位县太爷收了银子，把小劳儿我打了20大板，给我逐出境外啊。于郎哥，你想想我还有什么活头，我死吧，我到阴间我去告他去，让武殿阎君治他吧。于郎一听乐了，老张，您可错打了定盘星了，这人要死了还上阴曹地府去出口气，再说了他们这两口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既然能在仁和县县衙门里花钱，到了阴间他们也会找武殿阎君那儿去递上银子去。老爷子，您这个主意可不对，我有个主意，你要真打算跟他赌气，您活着活着跟他赌，哎呦，我连饭都没地方吃去，没地方睡觉，我怎么跟他置气呀？您再开一个茶楼，再开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您把买卖做起来。什么？这周曾老人一听眼睛一瞪，你呀，你还是把我推到湖里去吧，你看我一不折体十不冲击，我拿什么开茶楼啊，你让我死了吧。老人家不要着急，我问你，你要开一座茶楼得需要多少银子？省着花也得300多两啊。没关系，300-400两银子我呀拿得出来。展昭展雄飞在旁边听见了，也看见了，展昭暗熟大指，心说行侠仗义的于郎好，这于郎口气不小啊，他真能拿出300-400两银子呢，我得帮帮忙。展昭想到这儿就跟这老人说，周老张，我看你的意思你不信，今天于郎说了，他说出话来准得算话。老人家，你要不信，我呢给这位于郎哥哥做保。他这么一说呢，这个于郎上上下下看了展昭半天，然后就跟这老人说：“老张啊，你听见了吗？这位公子也不会说谎话，咱们呢就定在明儿。”明天5时，你可千千万万到这断桥亭子上等着我，你可不许过了5时啊。这个老人家瞧着这二位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于郎由打腰中掏出一锭银子，展昭一看这锭银子足够五两，于郎把这银子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银子您先拿去买身衣服去吃饭，您瞧您身上的衣服全湿了怎么走啊，我那船上有干衣服，您呢先换下来，等明天您午时到了，我给您银子您开茶楼，您呢再把衣服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啊？哎呀，要如此我可就多谢多谢了。这周曾老人呢就把这银子接过来了，这个于郎回身一点手，唰，这小船就靠了岸了，船上有人就帮着周懒汉把衣服换了，湿衣服呢就留在船上，于郎一抱拳，老人家您快去吧，千千万万不要过了明天午时。哎，我明天准到。于郎说完了，纵身一跳，蹭的一下落在船上，这小船唰走了。这周老汉攥着五两银子，众位，众位，我这是做梦吗？然后拿着银子，迈步腾腾腾就走了。大家伙当然赞成这个于郎。这展昭啊可没走，他就跟着这位老爷子走着走着，一看寺外无人了，老人家啊，你是那个保人？老人家，我是保人没错，明天午时您可不准失信，您放心，倘若那个于郎要不给您拿银子来，我这做保人的说话算话，我拿银子让你重新开个茶楼。哎呦，多蒙公子爷的错爱，明日小老儿是绝不敢失信。好，请吧。展昭往回走，这个周曾老人一边走一边还奇怪呢，我怎么遇见这样的好人，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我死了，我这魂儿遇见这么两个好人呢？老人家往前走，咱不说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到了五柳居，张禄赶紧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你啊拉着马回归客店，我遇见朋友了，今天我不回去了，明天午时你可记住了，到这断桥亭拉着马前来接我。哎，张禄答应一声呢，展昭就走了。展昭上哪儿去了？直接就奔了中天柱了，找了一个客店，跟这伙计问明白了郑家楼怎么回事，郑家楼怎么走，然后呢离开这店，就直接够奔这郑家楼了。走了没有多远，一看前边楼房挺高，门前有茶幌子，到近前一看，上边有匾，三个字儿，郑家楼。展昭迈步进来了，一看呢柜堂前边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折巾，身上穿着一件大氅，这件氅绣着花，显得挺华丽，这手扶着膝盖，那只手搭在柜台上。展昭心说这可能就是郑鑫吧，往脸上一看，这人形容瘦弱，尖嘴猴腮，眼睛眯缝着，两个耳朵扎实着。这人一瞧展昭，一瞧他，站起来了，客爷您要喝茶请您登楼，楼上又清静又豁亮。展昭一抱拳，好啊好啊，迈步腾腾腾扶着栏杆就上了楼了。等到了楼上一看，一溜五间楼房挺宽敞，找了个座儿就坐下了。来客人的伙计上前伺候着，拿手给擦了擦桌子，也没问您喝什么酒，也没问您喝什么茶，就在那边的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这方盘上边盖着纱罩，把这纱罩打开了，端下八个碟来。南侠展昭一看四碟干果，

0: 碟里是一样，那四个碟呢是四碟精致的小菜，又干净又好看。这伙计给放到展昭面前：客爷，您是喝茶呀，还是饮酒，还是等客人的？
1: 我呀，
0: 不喝酒不会客，我要杯茶喝。这个伙计呢就跑到墙旁边，把上边的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客爷，请您吩咐您用什么茶。展昭接过水牌子来，看了看这伙计：伙计，我来问你，你东家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呦，您来时候您没看见吗？
0: 我们这茶楼是郑家楼，门上有匾额呀，
1: 我们东家姓郑。
0: 可我听说这个茶楼掌柜的原来姓周，为什么你说姓郑呢？
1: 这个伙计可一愣啊。
0: 客爷，您说的不假，原来掌柜的是姓周，后来呢就给了姓郑的了。
1: 哦，
0: 我听说姓周的跟姓郑的是亲戚呢。
1: 您可真知道得清楚，不错。
0: 姓周的呢是姓郑的老丈人，姓郑的呢是姓周的姑爷。您可不知道周家的姑爷来到这酒楼，没想到呢周家的姑娘去年死了，后来呢这周家的姑爷我们掌柜的又续了鞋了，续的是王家的闺女。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掌柜的续娶的是王家的姑娘，
0: 可能是这姑娘不好吧。如果这位姑娘淡得好一点，质疑的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
1: 嘿，这个伙计也不说话，就瞧着这展业，心说他怎么全知道啊。
0: 展昭用手一指：我问你，你们东家住在何处？
1: 客爷，您既然全知道了，我告诉您，
0: 东家就住在后边这五间楼。这楼啊原来是十间勾连搭，把当中间一隔，咱们这边五间呢是客人喝茶的地方，那五间呢是他们两口子带着一个丫鬟住的地方。
1: 客爷，一墙之隔，您是客人，里边住着掌柜的，请您轻声一点，他们可是家务事啊。
0: 这个伙计说的话也挺明白，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一喝茶的客人你管得着吗？一墙之隔，那意思掌柜的他媳妇在里边呢，就是王家的姑娘，您呢说话留点神
1: 啊。
0: 展昭展雄飞点了点头：好啊，他们家中还有何人？跟您说了，两口子还一丫鬟。
1: 哦，
0: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柜台前竹椅子上坐着那个人是你们东家吗？
1: 是啊，
0: 那就是我们东家郑掌柜。
1: 好，不错，
0: 我一看他满面红光，他呀准得发财，多谢老爷您吉言。展昭这才看着水牌子：客爷，您用什么茶？
1: 雨前茶。
0: 哎，伙计接过水牌子，把水牌子挂好了，刚要下楼去泡这杯雨前茶，这时候楼梯响，腾腾腾上了一位武生公子，上了楼就坐在展昭的斜对面了。这伙计可得赶紧伺候着，这叫什么呀，这叫机灵劲儿，眼力边，赶紧上前把桌子擦了。公子，您怎么老没来了？是不是太忙啊？
1: 这叫不熟假充熟。
0: 这位公子摇头：老不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可是这茶楼我可头一次来呀。
1: 这伙计一听这位客人说话跟自己言语不合，就不说话了，
0: 不能招客人生气，也上那边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也是纱罩蒙着呢，把这纱罩一揭。

把这八小碟往前一放，四碟干果，四碟小菜。这个武生公子一瞧，茶也没喝，酒也没喝，你给我摆这八个碟干什么？这是小人一点心意。公子爷，您爱用就用，不爱用甭用。公子爷，请问您是喝茶还是喝酒，还是等客人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中心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1: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1: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4: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5: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

0: 太……
1: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乐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0: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

0: 后遗症。
1: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呢。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0: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珠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1: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思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0: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0: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0: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晋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0: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了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0: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0: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五星部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哎呀，
6: 还是
2: 没有我们，也许三等奖赐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2: 还没有我们啊！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哎哎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8: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9: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8: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0: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1: 真是
2: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3: 哎呀，大家
4: 又白来，
3: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1: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4: 真是，
5: 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啊。

0: 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1: 哎呀，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2: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1: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2: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0: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1: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2: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0: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1: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2: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2: 李老师不同意。
0: 我觉得还行。
1: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1: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2: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0: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妈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锦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1: 嗯，好的好的。
7: 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0: 小磊跑了。
1: 跑了？什么叫跑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1: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0: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1: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0: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0: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嘿。

0: 需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3: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好好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徐，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耶。哈哈哈哈。Thank you.
3: 荣华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十三。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啊，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0: 王团好，好好好，今天呢、啊、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4: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5: 我们不累，真的不累。
0: 天明呐、啊，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6: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7: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7: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的怎么样了？
7: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的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8: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7: 好，我一定好好练。

0: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 潘老师，我来帮你。
2: 我来，
1: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香啊，
3: 太好吃了。
4: 潘老师啊，你这是？
0: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4: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0: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4: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5: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4: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5: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4: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5: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4: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0: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6: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4: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紧张的，
8: 他们紧张的，
9: 怎么样了？
7: 紧张的。
10: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歌舞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哎，来来来，俊州培培，
11: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4: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5: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0: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12: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3: 哎呀，你别呀。
10: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0: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舟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5: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4: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6: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4: 教他唱湖北乐调。
13: 哎，是呀是呀了，
14: 谁来了？爸，徐叔，我回来了。
4: 你还好意思？
5: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儿。
0: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4: 谢谢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4: 光说不练，假把式。
14: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4: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 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2: 好，
7: 加油！加油！
10: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2: 电视里见！
10: 哎，
8: 加油！
5: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8: 快点，快点，快点！
9: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越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

0: 请听微广播剧《耳边的雪总是温暖的》。
1: 二月，
2: 有请冰城辅助。
1: 分左脚，左脚分右脚，右脚左脚向前。
3: 我和我的。
4: 2024年寒假的到来，哈尔滨游客数量再攀高峰，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第一城。
5: 王若瑶，你快一点嘛！
6: 吴清雅，
5: 怎么了？
6: 电话要被打爆了！
5: 我老爸打的，我不想接。
6: 为什么？
5: 我不是想考研吗？

0: 不和，吵得很凶。
1: 那你就拉我这个搭子来散心啊？哎，
0: 也不全是了。今年冬天尔滨火爆全国，这波流量不跟，我们两个就是江南最落伍的女生了。快点！
1: 你这疯癫的节奏，把我乖乖女的形象都带偏了。太大了，血都吃到我嘴里了，
0: 多好啊！我们江南有瓢泼大雨，耳边有瓢泼大雪。那边的雪后，我去摆个 pose， 给我来一张冰雪首秀啊！哎呀，
1: 摔疼没？
0: 疼！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2: 哎，你俩拿不动了吧？
0: 你是
2: 啊，我是打工的，要不你俩上我们工棚暖和一会儿呗？
1: 啊，是不是不太好了？
2: 走吧，瞅瞅你俩都冻成啥样了。呀，咋的了？摔着了？
0: 啊对。
2: 那我架着你。来，慢点慢点。哎呀，绑住了啊！来，把那箱子给我一个。
0: 哎呀，
2: 来，
1: 可是，
2: 走。
0: 可是，
2: 哎呀，快走吧，慢点啊！
1: 哎。姐，哎，你这，哎，都说东北人好热情的，再说工棚人多，应该没事的，走吧。
2: 哎呀，慢点啊！
1: 哎呀，喝
2: 啥了这不？
3: 你看，这种火炉真有意思，
0: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1: 我的手总算挠过来了，我得拍一下发个朋友圈。
4: 韩超啊，又给南方小金豆煮饺子呢。
2: 啊，
4: 今天第四火了吧？
2: 再多来几火咱也不烦呢。哎呀，饺子来了。哎，
3: 朴实的韩大哥，热乎乎的水饺，让这座简陋的工棚立刻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地方。韩大哥是胶线木工，来市里做雪雕，耳边的网红大雪人就是他的手笔。可因为自己是打工身份，韩大哥有点自卑。他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明天学校元旦联欢会，老师要求家长和孩子出节目，韩大哥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2: 刻木偶
1: 啊，
2: 我都是手拿把掐的。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哎呀，韩大哥，你不是发愁你和儿子出什么节目吗？
2: 啊，
3: 来个木偶剧表演呢，怎么样？
2: 木偶剧表演
3: 啊？
2: 哎，我倒是会打快板。
1: 哎，木偶剧加快板更好看。
0: 哎，对，
2: 是吗？哎，那也行。哎，关键是演啥玩意儿啊？还有就是，就我这个大老粗，不能给儿子丢脸吗？
1: 这样，我们给你编一段，我再帮你们排练，
0: 对，保你节目爆棚。
2: 那行，妥，就这么定了。

0: 上午逛中央大街，下午玩冰爬犁，晚上看冰雪大世界，今天完美。呀，韩大哥的微信。
1: 两位美女，真没成想啊，演出老成功了，老有面子了，我再也不怕去开家长会了。谢长，
0: 韩大哥今天超拉风。哟，韩大哥还发了个视频呢，来，
2: 我看看。哎，哎呀，这是他来演的木偶戏。
0: 啊，
3: 太有趣了！
4: 爸爸刚才说的是美食，那咱们再叨咕叨咕哈尔滨美景都有啥吧。
5: 好嘞，竹板一打笑哈哈，我把尔滨夸一夸，大世界看冰灯，网红雪人要打卡，
4: 中央大街马迭尔，最美教堂索菲亚，看雪雕来太阳岛，航天名校哈工大，
5: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731遗址别落下，滑雪要去亚

0: 布立，登高祈福上龙塔，
1: 尔滨景点说不尽，龙江文旅顶呱呱，
2: 顶呱呱。
3: 表演结束后，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韩大哥索要木偶。那一刻，他们父子两个笑得开心，笑得自信，而我忽然有点想爸爸了。老爸，忽然理解了您为什么那么凶我。老爸，没想到耳边的雪一直暖到了我心里，等我回家。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1: 老板娘，再来一箱啤酒。
2: 对。
1: 这是什么？点击查看，10年前的今天。10年之前，我这张照片，这只小仓鼠不是汉堡吗？汉堡啊，我现在虽然是个大人了，可一事无成，工作不顺，女朋友也把我甩了。汉堡，我敬你一杯。要我选，下辈子我做仓鼠。喝，干。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雅星河。
3: 请听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

0: 人，主人，你醒了？
1: 汉堡？
0: 对呀，主人，我来接你。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另一个世界，主人。
1: 我解脱了？
0: 主人，我们宠物的寿命都很短，正常情况下会先来这个世界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造房子，等有一天主人也来到这个世界，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
1: 这样吗，汉堡？那你真的是我的汉堡啊！这20年，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0: 主人，我也想你。
1: 哎，汉堡，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变大了，是你变小了。不是你自己许愿说要当仓鼠的吗？还是只初级仓鼠
1: 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0: 我们，本该接你回家的。我在为你盖一座由坚果铸成的房子，我们可以睡在摇晃的榛子壳里，用最优质的南瓜籽仁打造桌椅，还可以在香喷喷的油脂里游泳。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短了，房子还没完工呢。主人，我向你保证哦，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绝对没有偷懒。
1: 没关系，汉堡，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0: 那这样就好了，我先带你去见见这个世界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有多余的房间呢。我朋友有点胆小，他是个内向的人，让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1: 变色龙？还有人养这东西？
2: 哎呀，我叫西博士。
0: 嗨，西博士，你好呀。
2: 小仓鼠，你的主人有点没礼貌。
0: 不好意思，西博士，他还没有礼教过您的博学多才，不知者不怪。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您的房子住两天呢？
2: 只要你的人类

0: 只有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深坑。
1: 哎，你起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你的主人才会喜欢你嘛。
0: 愚蠢的人类总是说物以稀为贵，实际上越是普通的东西才越有用
1: 啊。对对对对对，汉堡，我觉得咱们还是走吧啊，你这个朋友啊只会掉书袋，沟通成本高到不行。
0: 哼，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2: 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
3: 喵，你带来了人类，
2: 这是我的主人，我们想借你的房子住一晚。
1: 这个别墅虽然好，但是都长在树上啊，我怎么上去啊？
3: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我的主人是一对儿。
4: 喵，
2: 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3: 不不不，他们可不恩爱，没有其他人类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打架，搞得我精神衰弱。
4: 喵，
2: 我的主人刚刚失恋。
3: 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儿。我的男主人总是说，应该让兄弟和兄弟们住在一起，闺蜜和闺蜜们住一起。至于夫妻，
4: 喵，
3: 周末约会两天就够了。
1: 那他妻子能同意吗？
3: 我的女主人是个恋爱脑，总把爱当做英雄梦想。
1: 那他们不打架才怪呢。
2: 可他们依旧住在一起。
1: 如果是我啊，没这样的勇气。
2: 生活不可能永远完美，吵架也是一种表达。
3: 这种表达可太愚蠢了。我时常纠结，到底是该修一间卧室，还是修两间远远的？
1: 我时常纠结啊，到底是该停止想他，还是去和他道歉？
3: 小朋友，为情所困的话，最好去找老黄。
1: 老黄？
2: 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走吧，大家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去找他帮忙。
5: 不必执着于结果。
1: 我做不到你那么伟大，我也从来没真正放下过失去的东西。
5: 走出伤痛不是扔垃圾，而是啊洗衣服。没有人能一口气扔掉，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用干净的水洗掉污浊，直到流出的水变得越来越清澈。而现在，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房子借给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啊不，我想跟汉堡待在这儿。
2: 主人，虽然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你来的实在太早了，你可不可以先回去，等我把房子建造完了再来找我？
1: 可是
5: 时间不多了，你要快点做选择。
2: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等你走完自己的一生。
1: 不不，汉堡汉堡，
2: 亲爱的主人，

0: 很多烦恼，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是我知道，你只是把那个快乐的你藏了起来，它没有消失，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希望你回到原来的世界，能找回曾经的快乐。
1: 阿妈，谢谢你，我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2: 南科路站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哎，师傅，等一下，我要上车。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感谢您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大将黄飞镖惨遭毒手，让这个遗弃

0: 仙马元给吃了。他这一死，他弟弟叫黄飞豹可急坏了，当时拍马舞枪来战这妖道。两军阵前这一动手啊，这一气仙马元这饭量还真大，一念咒，脑袋后头无丢一下，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咱说过，这只手可太大了，每一个手指肚都好像一大冬瓜啊，咔嚓一声，把黄飞豹连人带马也给抓住了。这马元一晃身躯又变成了巨人，张开血盆大口又开始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连人带马也给吃了。可叹黄飞豹一道灵魂了也够奔了封神台。那位说了，这段书怎么这么惨呢？哎，这就是咱们封神演义的特点，就是告诉大伙儿，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黄飞镖黄飞豹哥俩双双阵亡，后来这个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啊，给他们都加封为星宿了。这个黄飞镖他是何魁星，黄飞豹是天四星，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疆场之上啊，老黄家哥俩一死，其他皇室门庭的人呢，可都急坏了，嗷嗷怪叫，就想过来拼命。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他爹老将黄衮，还有黄飞虎四个儿子呢，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黄家一大家子都想往过冲啊。姜子牙一百姓黄旗前慢，传我将令，姓黄的谁也不许过去，都给我回城歇着去。姜子牙看出来了，现在这一气仙马元正在猖狂的劲头上，如果说老黄家都过去，说不定就得满门尽灭呀，那还了得呀。劝住了黄氏一门，旁人还得过去打呀。小矬子叫土星孙，揉揉揉揉揉揉窜过去了，晃动掌中大棍，呆了嗨，妖道看我不打死你。现在这一气仙马元呢，是个大巨人呢，晃动掌中大宝剑，跟这个小矬子就打到一块了。哎，这回巨人还吃亏了，小矬子啊，梆梆梆叭叭叭，拿这棍子就敲他后脚跟，哎，打他脚面，逮他脚趾豆，把马元给打的呀滋哇瞧叫唤，赶紧念动咒语，滋溜一声，哎，又变成正常人的身高，再一念咒语说声鸡，后脑勺这只大手啊，呜，又飞出来了，上来就抓这土行孙呢，一下把土行孙攥到手里头了。这马元想吃他，还没等张嘴呢，土行孙呢一扁身子啊，滋溜由打这手指缝里头他钻出来了。哎，这就是小巧玲珑的优势，土行孙往外头一钻，后边他媳妇儿帮忙啊，五色电光石就打出来了，叫一声妖道啊，你招。邓婵玉这电光石站着一绝呢，一气仙马元躲闪不及，邦，正揍脑门子上头。哎呀呀呀呀呀呀！他一哆嗦，土行孙揉揉揉揉揉，跑回去了。二郎杨戬一看，这差价旁人是不行了，哎，就得我玩命啊！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揉一下，蹦过去了，是大战马元呢。书说简短，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马元又不想打了。一念咒啊，吱，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哎，抓这杨戬。杨戬个头大呀，跟那土行孙不一样，让人家啊扑一把抓了个正着。这马元又变成巨人，张开血盆大口，抓住了杨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嚼了，吞到肚腹当中啊。西岐城众将无不惊骇，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撤退，苍啷啷啷啷啷啷，收兵喽。退回城里，城门关闭， 吊桥拉起来，哎，再也不敢出来了。马援是大获全胜啊，人家商朝的队伍乐乐呵呵回转军营。回去之后，殷郊就告诉这苏霍，哎，苏大帅，你赶紧准备酒席，大猪头啊，猪肘子，猪蹄子，哎，多准备点，哈哈哈哈。苏霍心说，我可倒好，美其名曰是大元帅，现在成了后勤部长了，实际上就是司务长，哎，甚至是炊事班长，光负责做饭了，哎，就爬这猪头吧。简短截说，酒宴又摆下了，这帮小子坐到那儿，连吃带喝，三吹六哨啊。马援就说了，二殿下呀，这回您就不用出马了，就歇着吧，明天我还去，哎，继续吃人呢，就把这西岐城的人都给他吃干净，哎，也给咱们省点猪头不是啊。正摇头晃屁股正美呢，忽然之间感觉肚腹难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可能吃的食物中毒了，我得上茅房我窜稀去。跑到茅房啊，窜了一通，哎，回来了，哎，咱们接茬啃猪头，哎，接茬吹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得上茅房。简短截说吧，一个劲儿的往茅房跑。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是二郎杨戬动了手脚了。他不是被这个一气仙马援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吗？对于杨戬来说呀，没有伤害，因为他会72般变化呀，能大能小。在这个马援肚子里头一琢磨，我不能让这家伙呀好受，在兜囊里头这么一摸，哎哎哎哎哎，挺好，正好啊，装着巴豆丹呢，哎，这是一种毒药，人吃了之后啊，他闹肚子就得窜稀。这杨戬也挺缺德，把这巴豆丹就拿出来了，用手把它碾碎了，就往这个马援肚子里头到处这么一撒，那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吸收特别的快呀，所以马援就窜了稀了，往这个厕所就跑，哎，一趟两趟连三趟啊。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马援呢窜了60多泡了，那脸都绿了。借这机会呀，杨戬由得他肚子里头就溜出去了，哎，一道金光回转西岐城。那么商朝大营这边怎么窜稀，怎么啃猪头，怎么吹大牛，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西岐城里头可乱了套喽。一方面给黄飞镖黄飞豹这哥俩沮丧，另一方面呢商议破敌之策呀。正这时候二郎杨戬回来了，把情况讲说一遍，说现在呀，这个一气仙马援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天天窜稀，他能老实几天，咱们抓紧时间想主意吧。姜子牙召开会议，哎，就琢磨这对策。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门外来了12金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要求见于您呢。哎呦，姜子牙一听，我这位道兄怎么不请自到吧，赶紧列队迎接吧。把文殊广法天尊就接进了阴安宝殿，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文殊广法天尊呢最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掐指一算，算出来了，有一个吃人的马援到在了西岐城。这家伙才邪乎呢，如果不抓紧时间制服喽啊，后患无穷。老天尊他是热心肠啊，这才下了仙山，来在了西岐，想要帮助姜子牙。子牙就问呢，道兄啊，应该如何降服这个孽障呢？老天尊微微一笑，子牙福尔果来，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主意这一说，姜子牙可就乐了，好，那么明天咱们就依计而行啊。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了， 这姜子牙呢，又带领着众将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让马援出战。这一气先马援呢，窜西窜的都脱了相了，捂着肚子直叫唤。一听说什么啊，姜子牙又来挑战来了，那我不能认输啊！出兵！捂着肚子，咧着嘴，又到里头出来了，手提着宝剑，高声断骂：“姜子牙，贫道正在窜西呢，你们就来挑战，乘人之危算什么本事？”姜子牙还乐了：“哈哈哈哈，打仗嘛，哪讲那么多规矩呀？打赢喽啊，算是本事。我看你窜西窜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啊！正好我借这机会把你给修理了。”嘟啊，踏踏踏踏踏踏，催动四不像就来在阵前呢，要大战马援。马援咬着牙晃宝剑，跟这姜子牙就斗在了一处。您别看马援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能耐呀，比姜子牙可高一大块。姜子牙三打两打，这鞭法可就乱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起来我是打你不过呀，我得赶紧跑啊。波四不像扭头就窜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四不像啊还惊了，他没回归本队，落荒而逃，连飞带跑奔一座大山里头去了。这一气仙马援咬牙切齿，恨透了姜子牙了。哎呀，你欺负我一个拉稀的算什么本事？哎，追上你我把你也吃了。追姜子牙进了大山，可是一看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呢。这姜子牙跑哪儿去了？马援拎着宝剑，左学嘛右看，也是找不着人。正这时候，听见那山顶上啊响起音乐之声，啊，叮啦当啊，叮啦当当，叮叮当当当。那位说：“这什么音乐呀？怎么这么难听啊？”嗨，这是商朝那时候的音乐，哎，就这样。马援顺着声音这一看呢，把他鼻子都气歪了。一看这山顶上啊有好些个人，正中间一把黄罗大伞，在伞下放着小桌子呢，有俩人坐对面正喝酒呢，一个是周武王叫姬发，还有一个姜丞相就是姜尚，旁边啊宫娥才女小太监正伺候着呢。呵，可把这马援给恨毁了，大骂一声啊，提宝剑往山上就扑过来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望山跑死马。看着离得不远，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怎么跑也跑不到啊，把这马援给累的呀，呲牙咧嘴，热汗直淌。由于这几天呢竟窜稀了，肚子里头也没有食儿啊，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唤，哎呀，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忽然之间听见路旁的草丛里头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这位师父道长，您快救命吧。嗯，马援站住身形，扭头一看呢，就在这草丛当中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呀，你是怎么回事？
1: 仙长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给摔折了，想走也走不了了，你帮帮忙吧，把我救回去送回家里头，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
0: 哦，哈哈哈哈，马援乐了，正愁没有吃的呢，啊，这不送上点心来了吗？他来到女人近前，用剑一指，小娘子啊，你看你腿摔折了，多么样的痛苦，我现在想吃饭吃不着，我也是很痛苦啊。 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让我呀把你给吃了。那时候你也好受了，我也好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小妇人一听啊，当时脸色巨变呀，仙长，您是出家人呢，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怎么还要吃人呢？
2: 哎，那是他们那些假冒伪劣的出家人才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呢。像我这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嘿，就是喜欢大五荤，就喜欢吃人呢。哎，我来伺候伺候你。
0: 这家伙多狠呢，上前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小媳妇儿这衣服就给撕开了，酥胸都露出来了，而后宝剑这一划，唰，来个大开膛啊！小娘子惨叫一声，可就没了气儿了。这马元乐乐呵呵，用两只脚踩住了小娘子两条腿，两只手呢就伸到这肚子里去了，来回就这么豁了，抓呀！这心在哪儿呢？我先吃心，这滋味才好呢。可是划拉了半天，就是找不着这心。哎呀，把马元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马元呐，你还想走吗？看看贫道我是何人。”哎呀，马元一听这声音够洪亮的，扭向回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吓坏了。闹了半天站在身背后这人他认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哎呀，这马元着急呀，那意思赶紧蹦起来，好跟文殊广法天尊好拼命。可是两只手在这女人肚子里头呢，他往外这一拽，哎呀哎呀呀呀，就好像粘到里头长到里头一样，这手怎么也拽不下来了。与此同时，感觉自己这两只脚啊也长到这女人身上了。刚才他不是踩着女人两条腿呢吗？哎，这回可倒好，自己的脚长到女人腿上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呀，这四肢攒到一块儿了，他还能好受得了吗？文殊广法天尊哈哈大笑啊，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拜了三拜，恩师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到这儿，宝剑一摆，就想把这马元脑袋就给切下来。要切还没切呢，忽听旁边有人朗声说道：“善哉呀，善哉，道友休下毒手，贫道来也。”文殊广法天尊扭头一看，在身旁边站着一位道长，哎，长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干净啊。他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虚，手打起手，认出来了，这谁呀？乃是准提道人。准提道人是哪一教的？是阐教啊？是截教啊？还是人道啊？嗨，都不是。这准提道人呢，特殊，他乃是西方教的。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有三教，就是元始天尊的阐教，通天教主的截教，还有老子的人道。这是师兄弟三个人呢，掌管着三教。另外，在这三教之外，还有西方教。当然了，现在这西方教啊还比较年轻，他这个教派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今天来的这位就是准提道人。广法天尊对人家非常的尊重啊，赶紧以礼相还。哎呀，原来是准提道友来到此间呢，久仰大法，您是行教西方莲花现象，舍利圆光，真乃高明之客呀。哎，先给人家拍拍马屁，回头得问问呢，准提道友，您不在西方修炼，来到此处所谓何故啊？准提微微一笑，贫道就为这一气仙马元所来呀。
2: 据我所知，这马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

0: 你看他是多么样的凶残，竟然经常的吃人。像这种家伙呀，就得好好的教化。那么我们西方教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教导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因此上啊，贫道想收他入西方教也好度化于他。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已经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箫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

0: 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西方教的教主准提真人，真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要度化这个吃人的恶魔，也就是一气仙马元。为什么非得度化他呢？因为这小子呀，过于凶恶了，生吃活人，

0: 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山白骨洞，那就是吃人太多了，用这个骷髅和白骨搭成了那么一座大山。准提道人的理念呢，就是得找这硬骨头啃。如果说马元这样的都能给度化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文殊广法天尊也有慈悲之心呢，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坏人你把他整死，那不算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说你把他度化了，让坏人变成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因此上老天尊点头同意，就把这一气仙马元交给了准提道人了。准提带着马元就跟他说呀，你随我到在西方净土八德池边谈讲上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啊。随我来。脚驾着祥云带着马元呢，奔西边可就去了。那么一气仙这个事儿啊，也就告一段落了。姜子牙呢也就收兵撤退，哎，回到西岐城里头。别看把马元给整完了，但是呢姜子牙脑门子还是一大疙瘩呀，因为还有劲敌呢。谁呀？哎，就是那个二殿下殷红。这家伙有阴阳镜啊，连他师父赤精子都收拾不了他，这可麻烦了。大伙凑到一块开会呀，全都发傻。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前来了一位道士，哎，我们都认识，乃是普陀山来的，慈航道人要求见他。姜子牙一听可乐坏了，正在用人之际，这慈航道人来了，那比什么都好啊，赶紧带着大伙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就把慈航引进了阴安殿。这位慈航道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到了后来他也转入世家，哎，就是老道不当了，改行当了和尚了。他这和尚当的还厉害，乃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圣中佛。这圣中佛呀又叫观音菩萨，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那么现在呢，慈航道人还没跳槽呢，哎，没改行当和尚呢，仍然是阐教的门人。姜子牙、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众人呢就问这慈航道人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西岐城来了。慈航哈哈大笑啊，说我可是有功干，奉了玉虚宫法牒到西岐走上一遭啊，现在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是了如指掌。哎呀，赤精子啊，你这个宝贝徒弟可收得不错呀。赤精子一听啊，哎呦，脸都绿了，惭愧呀惭愧，刚才还商量这事儿呢，现在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慈航道人摆了摆手，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这个孽障怎么收拾呢？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慈航道人由的怀里头掏出来一样宝贝，大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全都乐坏了，知道这回殷红是准死无疑。什么宝贝呀？正是大罗山八景宫的八卦太极图，那是老子震动之宝啊。一说要拿这玩意儿收拾殷红，赤精子还哭了，哎呀，我的徒弟毕竟说跟我还有感情啊，哎，真得要他死的呀。慈航道人摆摆手，我说道兄啊，你就别难过了，我奉的乃是玉虚宫法牒，这殷红桀骜不驯，只能让他死一回呀，然后再封神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到了这一步， 当老师的这赤精子想保护徒弟，那也是做不到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西岐城这边啊，使了一个小花招，就是拿这姜子牙当诱饵，让老头啊骑着四不像，一个人溜溜达达，假装去窥探营盘去，就勾引了殷红这帮人。那么殷红带着郑伦和吕月众人呢，就发现这事儿了。二殿下一瞧，哎呦，这姜子牙姜老头这是找死了，我要把他给抓住，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呀也不听大伙的劝告，飞身上马，提着画杆方天戟，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就追这姜老头。姜子牙发现他了，哎，不似不像，扭头就跑啊，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就跟那钓鱼执法的差不多少，就把这殷红引进了大山呢。这殷红骑着马跑得也挺快，但是绕着山这一走，他傻眼了，这地方山高林密，再找姜子牙踪迹皆无。哎呀，殷红心说这不好啊，看起来我道路不熟悉，干脆我呀早点回去，免遭暗算。他拨马往回刚要走，定睛一瞧，他老师赤精子站在了身后，把道路已经给封锁了。这老仙师站在了巨石之上，用手点指，孽障，你还想走吗？哎呀，师父，你怎么又来逼我来了？我可不愿意再次跟你翻脸呢，您赶紧把道路闪开，如若不然，我你要怎么样啊？还想动武吗？殷红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不是师徒是仇敌了，他唰把这阴阳镜就掏出来了，那意思还要拿这玩意儿照着他师父。可是这回赤精子不给他留时间了啊，唰这一抖，把阴阳太极图就给抖开了，宽有二尺，长有七尺，上边画的乃是阴阳八卦，日月星辰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可啪这一抖，上主天，下主地，霞光四射，而且在图里头呢还有一座石桥，就跟真的一样啊。这石桥由的图里头就通到图外边来了。殷红他不明白呀，一看，哎呀，这石桥上头还有个人，仔细这么一看，正是姜子牙，在石桥上啊，冲他还招手呢。哎，二殿下，你不是想抓我吗？啊，来来来，到浙江来呀！哎呀，老匹夫，你拿命来！晃方天戟，催马就追呀。这一追，他就上了石桥了。上石桥就算倒了血霉了，这就进了八卦太极图喽。到了桥上再找姜子牙，仍然是踪迹不见。哎呀呀，莫非说我在梦中不成？怎么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哎呀，这身体怎么发飘呢？这马是骑着呢还是没骑着呢？哎呀，都感觉不出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应有尽有。明明落到石桥上了，那姜子牙怎么没有了呢？哎呦呦，一阵袅袅鸣鸣啊。书中代言，这就是八卦太极图的威力，哎，似有若无。这殷红正在迟愣之际，忽然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儿啊，儿哎，娘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呀？”殷红赶紧抬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呼唤他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生身的老母亲姜皇后。再看娘亲呢，浑身是血，这眼睛也没了，变成两个大黑窟窿，咕嘟咕嘟往外流着血浆啊。 再看娘亲的两只手被刨落给烙了，肉都给烫没了，就剩下骨头了。娘啊，趴在那儿正在放声痛哭啊，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娘亲呐、啊，儿想念母亲多年了，每次想到娘亲，儿都是痛断肝肠啊。没想到在此处相会，娘啊，您受苦了。这殷红泪流滚滚呐、啊，赶紧上前想要抱住母亲，可是刚过去，唰，耶，这母亲姜皇后怎么没了呢？娘，娘，您到哪儿去了？殷红一琢磨，哎呀，我娘怎么还能出现呢？她已经死了。被妖妃妲己给害死的，哎呀，我就恨这个狐狸精。他这一发狠的时候，哎哎哎，这妲己呀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就在一棵松树底下，打扮得十分妖艳呢、啊，穿的那衣服也是薄透露，露着肩膀头子，露着胯骨轴子，露着肚脐眼子，冲着殷红啊还微微一笑。直冲他招手呢，哟，二殿下呀，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了不起的大帅哥啊，你爸爸长得可不如你，没毛大狗熊。我说二殿下呀，过来陪小妈我玩玩呗。可把殷红给恶心坏了，呀呀，呸，你个骚狐狸，我爹怎么就看中你这个贱货了呢？好一个千古的淫妇啊，你拿命来。这殷红往过一扑，就想把这妲己啊给掐死，可是刚扑过去再一看，妲己也不见了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幻象还生啊？殷红有点懵登转向了，一琢磨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紧逃走啊。他还骑着大马呢，提着画杆方天戟呢，一拨这坐马就想走。一看呢，坏了，现在这匹马在那石桥上头站着呢，这四个马蹄子就好像长到石桥上一样，那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哎，驾啊驾啊驾驾驾驾驾！一个劲儿拍这个马屁股，可是马屁股都拍肿了，这匹马它就是不走啊。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孽障啊，你还想逃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冤家呀，你寿终正寝之日到了。这殷红抬头往山尖上一看，站立的正是老师赤精子。到现在这二殿下也是追悔莫及，害怕了，在马上坐着也动不了啊。师父，弟子错了，我现在是幡然悔悟，还是我年轻啊，您给我留一条活路吧，我愿意投靠大周辅佐武王，我立功赎罪呀。嘿嘿，晚了，不能再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修怪为师一狠心毒。说完之后，这赤精子放声大哭啊，他不忍下手啊。可是不忍又不行啊，阴阳太极图这么一卷，就把殷红给卷到里头了。卷完了，啪，又这么一抖，殷红算是交代了，连人带马是化为灰烬。又来了一阵风啊，噗，就这么一吹，二殿下是烟消云散，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赤精子含着眼泪拿着太极图啊回转西岐城，等把太极图交给慈航道人，大伙对他呀又劝慰了几句。姜子牙就说了，现在殷红虽然死了，但是苏护那边还有人呢，就是妖道吕月等人，必须一鼓作气把他们拿下呀。姜子牙把大伙聚到一块儿， 召开军事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事情也凑巧，对方苏护啊也得着报告了，说是二殿下死在了深山呢。众人一听全傻眼了，死了？怎么死的呀？报告的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听说二殿下进了深山了，一道金光可就没了。哎呀，大家是大惊失色。可苏护呢乐坏了，心说死啊，嘿嘿，早就该死，死晚了，放着大路他不走，专门钻那死胡同。哎呀，我早就想投降，可是殷红跟着一个劲儿的捣蛋，这回他死了，哎，死得干净，我可以投降了。这冀州侯苏护背着大伙不知道，把笔抄起来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呢，然后还用了印了，交给他儿子叫苏全忠，去派心腹人给送去。苏全忠领命，派心腹小校拿着这封信倒在了西岐城下，用一支箭呢把这信射到城头上去了。那么西岐的军兵呢捡着信了，就送给姜子牙了。子牙打开一看呢，哎呀，哈哈，水到渠成哦，几位道兄你们也过过目。旁边转过来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还有巨留孙，大伙一看行了，这事儿啊一战成功了。几位金仙感觉呀这地方用他们不着了，这才提前告退，哎，说我们得回仙山了。姜子牙恋恋不舍呀，可是人家飞走也没法挽留了，这才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都给送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姜子牙分兵派将，什么雷震子啊、黄天化呀、杨戬呢、哪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土行孙呢、金吒、木吒、邓婵玉呀，能打的能战的全都给派出来了，兵分五路攻打苏护的大营。等这五路大军望过一冲啊，哇，就像潮水一般呢，商朝大营可就乱套喽。本来苏护手下的军兵就不想打仗，一看这种情况，纷纷放下了刀枪，举手投降啊。妖道吕月一看大事不妙，跟几个徒弟这一商量，说咱们呢算是白来了，哎，师徒五个人赶紧逃跑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喽。他们呢抱着脑袋就往外头滚呢，想从这个后门溜出去，可哪想到刚一出门遇上一个死对头，谁呀，正是哪吒三太子。哪吒可不给留客气，把乾坤圈就记起来了，哎，打打打，啪啪啪啪啪，把吕月四个徒弟全给打死了。还得说这当老师的，就这吕月呀，贼鬼流滑的，好像一条狗一样啊，滋溜一下钻墙窟窿他出去了，哎，逃之夭夭。您记住这个茬，就这老小子贼心不死，到了后文书还要出事啊，差点把姜子牙给折腾死，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这苏护的大营里头还有一波人呢，谁呀，就是二龙山黄风岭的四个寨主，也就是二殿下殷红的四个徒弟，庞洪、刘辅、苟张、毕环。这四个小子也是树倒猢狲散的，一看保命要紧，哎，往外头溜吧，哎，也倒霉了，正碰上杨戬。杨戬也是够狠的，把哮天犬给纵出来了，上去就咬啊，七巧咔嚓咬死俩，剩下两个狗张闭环扭头又跑，正碰上土行孙了。你别看个小，下手可是够狠的，抡起大棍来啊，啪嚓啪嚓，把这俩小子也给报销了，四道灵魂又赶奔封神台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哈，今天这买卖可真不错呀，哎，拿引魂幡往里头引吧。 姜子牙这边呢，抓紧时间战斗啊，没到天亮呢，就大获全胜了。这苏护投降了，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郑伦呢，啊，他不肯投降，让土行孙呢系起捆仙绳，把他给拴上了。西岐人马欢天喜地，殷纣王听说这事儿了，他又要发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

0: 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